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机，专门就做一件事，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0000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面的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1: 笨小爱，
2: 笨小爱，
1: 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6: 叠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一年一度买车险的时候啊，最让人犯难头疼。你说该信谁？信朋友还是信低价？我建议您来听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替您把关，真人坐席一对一。帮你买对不买贵。咱买车险的时候最怕遇到这种尴尬，朋友呢给你推荐一家，说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是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哎，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流程卡壳，你说你找谁说理？朋友呢也是好心，但他还真负不了这个责。所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替你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全挡在门外了，关键是背后还有人给你兜底。建议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最近呢，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天气呢又闷又潮啊，再加上温度高，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你说要是来几片阿胶糕给咱们的身体滋补一下，是什么感觉？UP商城极力推荐咱们热卖两年的、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这次属于爆款返场了。趁有活动，咱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先去看看。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前三位的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呢是精选的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啊，含量高，用料实在，而且呢核桃仁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更不用说了，香气十足，还不发苦。另外呢，再把大枣、枸杞融到里面，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每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哎，这配料表还干净纯粹啊，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还不腻人。另外呢，每一片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你放在包里面呢、车里面的办公室都可以，方便，随时想吃就吃。男女老少也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啊，也可以放心吃。回复秒杀，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八九十。今天 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呢有20片阿胶糕，整整五盒到手，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2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呢，再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算下来呢，一盒才十几块。而且配的还有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拿得出手。回复秒杀，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退货的运费我们来承担，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转眼的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

0: 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每一条都能见证孩子的蜕变成长。平常呢都是我们说，接下来咱们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解锁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福利名额所剩不多。

这么热的天气，你是愿意走路带着香风呢，还是一股汗味呢？那不用说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爆款商城诚意推荐的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自由之水呢，可以说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的单品了，很多女生用出来的口碑香。这款清新版呢，也是特别适配高温酷热的夏日。香气呢，整体更加的轻盈通透，三伏天喷也没有负担。前调呢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略带一些薰衣草的慵懒。中调的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后调呢是香草，喷上它之后呢，就像三伏天忽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回复大牌，咱们顺丰包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今天呢，到手的价格也非常的香。咱们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的香水50毫升装的，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到手只要299，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周末了，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呢，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

0: 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加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你看1960，朦胧的月亮刚留下脚印。你看1970，来了晚上。

最近呢，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天气呢又闷又潮啊，再加上温度高，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你说要是来几片阿胶糕给咱们的身体滋补一下，是什么感觉？UP商城极力推荐咱们热卖两年的、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这次属于爆款返场了。趁有活动，咱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先去看看。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前三位的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呢是精选的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啊，含量高，用料实在，而且呢核桃仁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更不用说了，香气十足，还不发苦。另外呢，再把大枣、枸杞融到里面，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每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哎，这配料表还干净纯粹啊，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还不腻人。另外呢，每一片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你放在包里面呢、车里面的、办公室都可以，方便，随时想吃就吃。

男女老少也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啊也可以放心吃。回复秒杀，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今天阿不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呢有20片阿胶糕，整整5盒到手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2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呢再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算下来呢一盒才十几块，而且配的还有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拿得出手。回复秒杀，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退货的运费我们来承担，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高。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

0: 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点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湘南高速的社旗段33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青衣高速的北向南方向转阎洛高速汝阳方向的匝道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啊，大家注意一定保持安全的车速。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在高速上有事故，如果说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发送我们为大家实时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除了提醒大家要安全驾驶之外呢，还要提醒您一定要把保险给买上啊，尽可能的买齐。那首先交强险是一定得买啊，因为没有交强险您上路会被处罚。那另外呢，交强险也是对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还有一点是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把三责险放在和交强险一样的这个重要性啊，因为在节目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咱们有车主反映啊，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自己有责任，那对方不愿意去4S店，那为什么呢？通常这种情况只买了单交强，没有买三责险。那三责险在这时候如果说买的有，那保险公司会啊这个紧盯对方的这个定损啊，或者说对这个后续的理赔都会进行跟进。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买三责险，那很多会遇到会跟对方车主进行扯皮，那费时费力。但是三责险还是非常必要的，建议您一定要把三责险买上。那车损险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又特别是新车啊，这个价值比较高的，建议您还是要把车损险给买上，因为一旦发生了碰撞啊，自己有责任，那您这个车辆损失就比较大的话，那如果说没有买车损险，那就可能啊真的自己要付出不小的费用。如果说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我们的这个专业客服也会一对一的服务您。同时的话，咱们专业客服也会根据您的用车实际情况给您推荐啊最可靠的这个保险方案，还有最优惠的保险政策。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听一下咱们的车险客服的一段分享。
5: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4: 咱们交通广播所有的这个投保用户都是有专属的车险客服啊，您可以直接联系，随时给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啊，包括这种啊，您这个对于自己可能我们的车险客服比您自己还了解您的车险情况，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不怕麻烦，就是为大家提供啊更加专业可靠的服务。您想购买车险或者咨询车险的问题，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找到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焦作直先生在最近申请学法减分时没有通过，而原因呢，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3: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两年，然后我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的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2: 那这事儿说起来就早了，2004年啊，叫做直先生的农机牌照，当时确实是由农机公司进行管理，大概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啊，这种合规的农机车辆统一转入了咱们交管部门，由交管部门统一管理。那直先生说呢，2006年他已经把车辆注销了，当时还是农机牌照，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车辆已经登记在了车管所完成了登记。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先联系了车机所在地焦作市车管所，那对方调取车辆档案之后呢，回复了记者。
4: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咱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2: 那根据焦作车管所的回复啊，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啊，农机牌照车辆是批量转入了属地的车管所，并登记到实际所有人名下。那针对直先生的情况呢，如果说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车辆无车报废，可以前往车管所直接申请。那不过呢，县级车管所并没有权限，他是需要去到啊焦作市车管所进行办理。那当天下午啊，直先生也接到了焦作车管所的电话。
5: 上午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也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2: 那政策讲清楚了，那直先生抓紧时间办理吧。两天之后呢，直先生再次联系了记者。
5: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一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2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23，你直接申请学法减分，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学法减分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2: 那完成老旧车辆的注销之后呢，直先生已经在交管1123成功申请了学法减分。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关于无车报废的政策，目前呢很多车友在节目中也会经常问到。那目前呢，关于无车报废，那在河南省内部分地市是有推行的，具体情况大家还是要联系一下当地车管所详细了解。那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郑州地区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实施，所以说大家也会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啊，如果有相应的政策有变化，那我们的节目中也会随时分享给大家。那此刻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有些事历久弥新。

0: 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2: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3: 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万能通这个除碳养护剂，还有金装礼盒，以及咱们的三兄弟，你想了解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那这个谁用谁知道啊，这个也是咱们交通广播上线几年，已经有数十万的车友使用过，而且效果也非常明显啊。只要说您是油车，时间长了是一定会产生积碳，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呢，我们针对大家的公里数也推荐了不同的产品，如果说您是8万公里以下，我们建议您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啊，一瓶是总共是199元，那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那建议您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这三瓶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三瓶装，但是使用周期不一样。那比如说您用完第一瓶之后，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加油之前先加入咱们的万能通，然后再加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用完第一瓶之后，大概跑个3000公里，我说的是金装礼盒，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基本上咱们的积碳也是清理的7788。那这个使用频率您一定要记好。但是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就使用频率没有，就需要降低一些。比如说全能优护三兄弟，你用完第一瓶之后，大概跑个2-3箱油，再用第二瓶，再跑个2-3箱油，又再用第三瓶，这个一套下来，咱们的积碳也是基本上能清理好。那想要自己的老油车恢复动力解决您的油耗高抖动大，或者说这个怠速不稳的情况，那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韩向，您好。
11: 哎，你好。
10: 嗯，有什么帮到您？
11: 是这样的，我是租有一台车，之前是广东的一个牌照，我是想转机转到河北，然后我在12123上申请了这个转机流程，它是已经跑完的。然后我也在12123上完成了选号。如果我现在，因为在其他地区嘛，我不准备去做这个转机了。然后我去问了一下，人家说我如果说想把这个转机给退掉的话，需要我回广东。但是我现在呢，既不在河北，也不在广东。那我有什么办法把这个转机的流程不去操作它呢？他说我还是可以再重新做一次转机申请，再从河北转到东莞呢。就是我不太清楚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10: 首先是这样的，韩先生，因为您这个业务，如果说您没有进行选号，这个可能您在网上还是能就进行直接退办的，就是在手机端，您明白意思吧？
11: 嗯。
10: 但是您现在已经完成了选号，等于说其实，在互联网端您这个转机已经完成了，等于现在要退办的话，那这个您可能还真的是得联系东莞当地，就是您的这个广东当地车管所。
11: 我委托其他人去这个东莞的这个车管所去询问过，他们说不用管，到时间的话会自动就没事了。但是我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的资料，以及看了咱这个咱那边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好像还是得去给他处理一下。
10: 你肯定得处理啊，如果说你不处理的话，他会一直挂着显示一个未办结业务。
11: 对对对，现在来讲，我是重新又申请的话，它也是显示这样的，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再去申请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很容易的，然后想去退这个动作的时候反而是非常麻烦的，因为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它也没有相关的提示啊。
10: 那应该是有相关提示。
11: 这么多的一个麻烦事情。
10: 是这样的，韩先生，首先这个事儿，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责任在您自己，就是1123上面的，对对，申请的时候下面的这申请须知里边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大家您在网上申请业务，首先是您申请之后，它其实跟您线下申请是一样的，只是说公安部为了便民，把这个业务从线上 这个线下啊，这个移到了线上。那你想，你如果说像以前，我在这个东莞已经提出申请了，档案都已经邮到了河北了，就等着我去河北上牌了啊。你说我不上了，我打个电话，你给我寄回来吧。这个你不去车管所，一般是这个业务是办不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相关的这种业务，可以退办的话，可以到线下，就是可以委托办理，这也是允许的，没有问题。那第三点就是刚刚您说的，我不知道您在东莞就是委托朋友问的谁，但是这项业务如果说您不退办，据我了解，就哪怕到一定的时间，它也不会自动退办，就至少是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因为这个至少应该大概在，两年前左右，我们是处理过一个类似于河南省内的从驻马店转到郑州，也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在网上进行了选号，选完号之后，他不想办理了。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他不想办理了。但是我们先帮他联系了郑州车管所。郑州车管所说，这个业务首先是，如果说他没有在互联网上进行选号，就是他这个业务应该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啊，一定的时间内，如果说你一直不选，他也会自动往下走。在一定的时间内，你是可以在手机端，他有一个直接取消的按钮，就是你可以直接取消，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进行互联网选号，那可能比如说啊，这个你联系驻马店也能啊，就是可以给你很快的取消。但是他在郑州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选号，所以这个事儿就他比一般的业务就要更麻烦一些，你明白意思吧？就是还是我们通过您的事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就没有搞清楚业务，就是不要操作那么多。现在网上操作确实很方便，但是你都操作完了，你又不去办，你又觉得是交管部门这个他设置障碍，说实话是我们这个要求太高了啊，这个系统它没有那么智能。您这个事儿呢，建议是还是就是比如委托人跟这个两地的车管所都进行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业务究竟由谁发起。就因为123我不确定现在比如说有没有升级啊，对这块业务的这个操作有没有更新啊，但是像您这种就是
11: 我还真去问了一下，那个针对广东这边的话，我委托其他人问的信息说不用管，然后在河北这边车管所问的信息是他反馈的是两个系统，河北这边是没办法进行规定的，我得去到那个广东那边才能够执行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是这样问的，因为我是同时进行的嘛，这多个渠道去沟通的，这个我大概有了解。然后按照您说的意思也是大概一样的。那个还有一个事情是怎么呢？就如果车这个车后面我要去卖的话，这个车辆的户籍是在河北还是在广东啊？
10: 那你现在户籍肯定是在东莞啊，因为你没有完成入户呀。
11: 啊，对，我没有那个车牌号，实际就是旧的没有作废，新的没申请。还是属于之前东莞的是吧？
10: 对，肯定还是属于广东的车牌，这是一定的，因为你这个业务没有走完嘛。
11: 其实里面有两个流程，一个是转籍的流程的显示已经做完了，然后选号申请我是选完了，但是我如果不去选的话，他说在多少日期之内这个不选的话，这个就算完结了嘛。那如果完结了的话，
10: 他是这样的，这个
11: 重新申请一次转籍啊？
10: 也就是按我个人的理解，您应该是操作不了。就这个可能因为是话传话啊，就是您也是委托朋友去办的，然后也是委托的朋友跟你这样说的。他其实大概我理解的意思是，你多长时间不去办理，就是网上这个选的号是已经作废，应该是大概是应该我印象中每个地区对于这个你在互联网上选。不，就是您先听我说完，就是每个地区规定是不一样。比如说，您在互联网选完号之后，他要求应该是七天或者五天，甚至说三天，要求你去线下车管所进行确认的。如果说你没确认的话，首先是网上选这个号是就作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相应的，这个您应该是两年内不能办理互联网选号业务，就是他问的应该是这个。但是呢，就您这个转籍现在依然是在网上挂着呢。它依然是个未办结业务，所以说您还是后期想要再卖的话，这个业务必须先退办，不然的话你车，
11: 也就是说现在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委托其他人去东莞把这个流程给取消掉，
10: 对，
11: 另外的一个方法的话是我可以现在不去办，但是我可以晚一些，但是还需要把这个

0: 就是去验车呀，去做那个去做选号，在河北把这个动作给做完了，
1: 对，
0: 就相当于转到河北了，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动作是吗？那如果说我的选号过期了的话，我现在也确实没在嘛。如果说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我再去做这个业务，也是可以做这个转机动作的，是吧？
1: 从流程上，从操作流程来说，您去车管所就去河北啊，去河北当地、
0: 嗯、
1: 直接办理入户也是可以的。
0: OK， 明白了。
1: 嗯、
0: 好嘞，好嘞。这个跟您上次我也是搜视频啊，搜到你相关的，现在跟您上次那个几年前的那个视频的一个说明啊和动作还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没有更新，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目前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您可能就是建议您就是当就是本人啊，是不是联系一下东莞东，就是刚才您说的车籍应该是在东莞，就是您本人跟东莞车管所要下电话打一下，联系一下。就是、
0: 打不通。这个其实这个事情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无论是河北的还是东莞的所有的车管所打电话都没有打通过。
1: 那
0: 就
1: 这个我不太
0: 没有一次能够打通的，
1: 就是我不太清楚您通过什么渠道，因为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帮助咱们有车友办理这个，应该是东莞，就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东莞的一个车辆注销的事儿，就是那反正我们也是多方辗转之后联系上了对方车管所，因为办理像这种车辆注销呀，包括您这种业务，就基本上办理车辆注销是要求本人到场了，您像您这种业务，就是您可以委托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不会说联系不上，但是我建议您，这个事儿最好是，就本人能跟车管所沟通一下，就是哪怕我们说帮您联系，对方可能也会说，那你得让当事人联系，因为
0: 我是通过认识一些东莞的那个朋友，让他们去帮我问的，我说的联系不上是指的什么联系不上呢？就是。各个地区不都有一些这个车管所的这个座机号嘛？
1: 嗯，
0: 加区号加一个那个后面八位数字的嘛，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电话都是打不通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您建议您就比如说您可以拨打一下当地的1123，通过1123来查询一下，比如说因为我不确定您是东莞哪个车管所上的牌啊，查询一下车管所的电话、
0: 嗯，
1: 基本上对外的电话是能打通的，通过1123。您可以比如加区号，然后1212123。
0: 你那个如果说，这个我大概了解了，这个我继续通过朋友去走吧。之前我打过1123，然后1123给我反馈过来的这个车管所的电话，我也拿到了，然后给我网上搜索的也是一样的，反正我打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打通过的，一次也没有。
1: 那行吧，那反正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渠道，就是这个办理方法，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就是您看还有需要什么我们帮助您的吗？
0: 没有了，我就了解一下，因为您们这边经验比较丰富嘛。
1: 嗯。
0: 所以我最近就只有这两种的话。
1: 对。
0: 我也就不再去搜索相关的其他路径了。
1: 嗯，是的。
0: 好嘞，感谢。
1: 也希望能帮到您。同时的话，我们也通过韩先生的事再次提示大家，就是现在在官部越来越多的放管服务政策出现之后，我们确实在互联网端办理很多业务非常方便。那我们操作之后啊，这个驾驶证能邮寄到家，然后甚至是现在也实行了，就是大家在互联网上直接办理新车入户，然后我到就是车管所的车牌可以直接邮寄给您，就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便捷，甚至说车都不用去车管所。像类似这种，如果说你这种车辆它已经就是提前在这个在官网官部的数据库里已经提前可以进行预查验，都能完成之后，那越来越方便。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这么方便了，确实让我们很省心。但是我们办理业务的时候也先想好啊，其实你不管说办理车辆转籍啊，或者过户呀，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事儿的。对于我们来说，你车要进行转籍，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究竟是不是要转籍？那我得想好。那我在网上申请之后，那如果说你决定不转籍，那是不是提前就不要去操作选号？因为按照这个车辆网络转籍的相应的办理流程，如果说你不选号，或者说你在刚申请转籍没多长时间，在申请转籍的窗口，就是我的业务里边，还有网办进度里边，它是能找到直接进行取消的按钮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往下走，经过了很长时间又完成了选号，你在网上的这种取消的按钮确实会被取消，就没有了。等于说你默认的你在网上流程已经走完，那走完之后你还想取消，当然了，公安部给大家留的有口子，咱们监管部门给大家留的也有这个程序，但是像这种情况你就得去往线下进行申请了。那你这种线下申请那就要麻烦一些，那像韩先生这种情况他可能要回到东莞才能解决。但是这个事儿说实话，我觉得韩先生刚刚提到，他说

0: 交管部门在申请的时候这么麻烦，在取消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复杂。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事儿可能真的跟交管部门的政策真的没有关系，可能确实我们车主想的太简单，或者说就是规则意识，或者说这个大家还是要有的呀。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反复的不停的在网上，我想申请就申请，想取消就取消，说实话它可能也会让我们的交管业务的系统会很混乱，那造成的后果有时候可能是会很严重。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70-6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啊。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啊。关于这份避坑指南呢，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啊，咱们这个装修有哪些坑啊，是我们记者也给大家进行了汇总。那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给您实实在在给到优惠。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就可以。那夏季呢，因为温度高，其实装修完之后甲醛呀异味会散得更快，入住也更健康，那也更安心。而且夏季呢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季也存在高温呀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也会要求比较高，这时候对于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也很重要。咱们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啊，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道施工工序。您想了解咱们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也
7: 别准备，
6: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1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新乡段58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罗商段99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沁宜高速的北向南方向转阎洛高速汝阳方向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目前的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最近郑州的雨是一阵接一阵，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那这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膏来给身体滋补一下。那阿布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黑芝麻核桃阿胶膏，那这款阿胶膏呢配料表的前三位是黑芝麻，还有核桃仁，还有阿胶，那阿胶也是精选东阿县当地的驴皮熬制，含量高，是用料实在，那入口也是焦香软糯，那甜度刚好不腻人，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那包里车里办公室都能随时放随时吃，那男女老少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可以放心吃。那市面上同品质的阿胶膏，那200克一盒，售价要80-90。阿布商城以东阿县的源头工厂直接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的阿胶膏，5盒到手只需要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送您2盒的阿胶膏，那前您此刻下单再加赠2包的黑芝麻丸，那拍一单到手9件，还配赠有精美的手提袋，您自己吃实惠啊，送人也拿得出手，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如今呢，消费之后开发票呢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习惯，但是您知道打车之后如何开发票吗？那近日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呢被投诉，但是他本人觉得很委屈。

0: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1: 那李先生称呢，他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了乘客，那出租车的订单无法通过滴滴 APP 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可以扫司机的2维码获取电子发票，也并未拒绝开票。他认为呢，滴滴平台完全可以通过调取后台的录音核实事实，而非直接扣除6分的服务分。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
2: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0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客号码上面的哈。
1: 那当天下午呢，滴滴平台也向记者做出了回复啊。经过核查订单录音，那司机与乘客确实就开发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那乘客要求电子发票而非纸质票，那司机在对话中提及了，如果说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等表述。那由于话术中包含了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予以扣分。那滴滴平台也承诺的会尽快联系司机，那取消扣分，并做出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啊，李先生也是接到了滴滴平台的致电。
0: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也就是经过滴滴平台的确认呢，李先生确实在没有拒绝乘客开具发票，所以说这个投诉呢应当予以撤销。又经过一个晚上的等待，那第二天上午啊，李先生再次联系了记者。
0: 我昨天那个许昌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早他这个分儿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1: 那当前呢，其实不倒平台在处理客诉时，为了这个提高效率的，引入了比如说机器人啊，或者 AI 的AI 工具。但是当用户连续投诉之后，那人工审核是否应该及时介入，避免误判或者误伤，也值得各个平台的进行深思。同时的话，我们也提醒各位咱们乘客啊，目前呢如果说您打的是出租车，通过滴滴平台或者说网络平台叫的，那您在这个平台上一般是开具不了发票的。但是您可以比如说要求这个出租车驾驶员直接给您开具，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也希望您了解到实际的情况，不要说这个引发这个相应的误投诉。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 6588-9494。
3: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咱们特种兵夏令营呢，您可以再关注一下最后的报名时间。那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起早睡不挑食啊，身姿挺拔更独立，还有团队协战，这个敢挑战啊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咱们的特种兵小朋友们啊，通过这个咱们的特种兵训练营收获了哪些，我们来听一下。
4: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标。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00和6588-9494。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的这样留言，比如说永才就问到，他说是7月22号在这个路在郑州路上停车啊，这个交警骑着摩托车移动设备拍摄的，当时走到了车边准备挪车，没有提醒。其次是交警上传的两张图片是同时间的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撤销？我觉得您应该是说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没有短信提醒是不是可以录入违法信息。首先是您要看一看，如果说这里是严管路段，那通常在郑州市区严管路段也会在这个空中指示牌上会直接有，上面会有严管路段从什么位置，比如说啊金水路严管路段从这个应该是从河西立交直接到中大道，就是它会标注严管路的起止啊，这个位置，上面是一个黄色的底色的这种标注啊，上面会写的很清楚。如果说是严管路，那直接录入违停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说的这种，走到车边准备挪车，那究竟违法图片上有没有写？

是呢，如果说违法图上确实显示啊，您正在开超门，然后被录入了违法信息，我觉得这些违法可能合法，不那么合情。那具体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您的违法图片，您可以发来我们看一看。如果说只是说看到有人站在车尾，那你说这种情况，那交警部门录入了，我觉得可能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有个车主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他也没有就是打开双闪，然后他的人是坐在了非机动车道上，然后交警部门也是在巡查的时候录入了违停信息，那他确实在早高峰的时候停在路边，没有设置任何障碍。那交警部门他也判断不出来你是不是发生了事故呀，所以说这，而且我仔细看他的碰撞也非常的轻微，所以这种情况实际情况很多。具体如果说您真的觉得啊这个录的非常不应该，我就打开车门了他还给我录入了，那这种情况您可以把图片提供一下，咱们也看一看，具体的判断一下，因为仅从语言上的描述，我目前只能给您这么多判断。还看到风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是在鹤壁浚县啊长江路与黎阳路交叉口东向西啊，前方是有一个三轮车在直行车道上按喇叭他不走，这个借道从左转车道直行被拍，申请复议但是没有通过，能撤销吗？那首先要确定一下这个车是不是的，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走。如果说他一直在这发生了故障或者停在这儿，他就是不走，那这种情况下您可能借道行驶啊，有机会申请撤销。但是如果说对方就是你避让他之后，对方他就走了，那这种情况申请撤销的几率说实话有点小。那具体情况您一是可以先把图片发过来我们看一看，那第二点是后期如果说确实是这种情况，从图片上能判断长时间，就因为您不按导航车道行驶，它这个过程是您从左转车道直行过去，它有连续的图片，那从连续的图片上应该是能看到这个三轮车它具体的有没有移动的这种情况。如果说都没有移动，那我们觉得还是有撤销的可能。但是如果说在您这个不按导航车道行驶这种违法的过程当中，对方也有移动也有位移，那这个情况说实话撤销起来就比较难了。那具体情况您可以先发来图片我们看看之后再说。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啊咱们的1041的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果蔬园的蓝风铃水柔软洗液啊，您可以直接发动团购了解一下。盛夏高温呢，其实天气比较潮啊，容易滋生细菌还有螨虫，家里有敏感肌肤的宝宝还有长辈的要留心洗护产品的选择。那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果蔬园的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那这款洗衣液可以让大家放心不少。首先果蔬园这款洗衣液主打是天然植萃啊，温和安全，添加的是生物酵素搭配洁净活性剂，那是能够深层次的清洗咱们衣物的纤维，把汗渍呀灰尘污渍啊充分的分解。另外是配方干净，亲肤无添加，不添加磷还有荧光剂色素以及漂白剂等等啊有害物质。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蓝风铃的洗衣液日常官方售价是208元，今天咱交广粉丝的专属价格，到手只需要99，两大桶4斤装，再加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的洗衣液啊只需要99元。您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玫瑰精油的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也是10克乘以10的每袋啊，去污力也是在线的还留香，您发送团购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那有装修打探的业主，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家装节的政策。同时的话，先添加记者微信，那添加之后呢，报名成功之后，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那发生纠纷的有100万质保金现金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不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只要有纠纷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另外是签署闭口合同，咱们保证啊，这个增项套路，您直接发动家装鞋，先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鞋，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您如果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多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罗山段99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目前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把安全挂在心间，保持好车距，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那咱们车险快要到期的时候，也要记得及时续险，及时续保。车险到期前的30天都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去着急。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真人作息马上与您联系。那车险一定要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如果说平常咨询说哪儿买车险啊，朋友可能随口跟您一句，哎，我买的还行啊，您可以试试看。那这个还行到底是什么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流程卡壳啊，您找谁说理去，对吧？朋友也是好心，咱也不能找朋友去负这个责任。可是真出险的时候，确实朋友没有办法给咱兜底出这个钱。还有网上啊，渠道也比较多，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你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他是机器人还是真人，对吧？出了事儿找谁啊？给你的官方回复是否准确等等哈。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家公司在服务的呢？可能一问三不知。您请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相信身边在交通领域啊经营了30多年的交通广播一定给您满意的答复，毕竟见得多了啊，这方面处理的事情也比较多了。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全都挡在门外。

听着周华健的这首《刀剑如梦》，感受到了江湖的那种侠气。人在江湖走，是吧？那咱们的车也是常常行走在江湖上，陪着我们去奋斗。微信平台上啊，润生就发来信息说，前几天买的万能通加了一瓶12年的奥迪 Q5， 跑了20万公里了，平均油耗12个左右。今天一看，油耗变成了8.5，还是市区通行。说这个结果太出人意料了，太棒了，完全像刚买新车的状态一样。谢谢润生的反馈啊。那大家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话，车子特别是开的时间久了之后，都有点让您萌生了换车的念头了，故障灯频繁亮起呀，动力再也找不回了呀，等等这种感觉。特别是现在是吧，加香油那么贵，油耗再一高，油门越来越重，那真的是会让人萌生换车。可是换个车现在也不便宜啊，对不对？那咱们先尝试一下换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万能通的系列产品，比如说这三兄弟是三瓶啊，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产品用完之后啊，就是像润生反馈的这个样子，油耗降低了，油门轻了，丝滑了，开着车顺畅了许多，动力随叫随到，感受到了什么叫动力澎湃。那还有就是故障灯频繁亮起的朋友，咱们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啊，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年检一把过，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如果说车辆行驶的公里数比较多，咱们还可以下单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00多块钱三瓶哈。你看三兄弟是一套100多块钱三瓶，所以咱不同的产品配搭不同的解决方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让咱们的车子开上去轻盈丝滑，让咱们多跑个几十公里，省钱省油省事儿。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9: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8: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5: 练军备，
13: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7: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孩子们在我们的夏令营现场发回到的这种感想啊、内容啊等等啊？我们的车友大园子也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还顺手把妹妹也教会了。真的是很感谢河南交通广播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那其实市面上现在的夏令营各种各样的噱头都有哈，但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首先，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们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这样的收获。还有就是、海陆空3条线路任由孩子们自己去选择，见证孩子的蜕变。那家长们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和报名，您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你想花不到2000块钱能让孩子收获什么？那孩子天天在家，可能这个假期花的也不止2000块钱，对吧？并且还总是花费在一些有时候还是对孩子身体不太健康的事情上，比如说打游戏啊，充个值充个币什么的哈。有时候爱吃冰激凌，吃点零食，天天在家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假期下来孩子可能胖个好几斤，是吧？身体其实是不健康的信号，频频的 的在出现，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咱们拿这个钱让孩子去奔着更健康更有精气神的状态去更好。那福利名额只有70个左右哈，暑期已经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了。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西部西北部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东部局部37到39度。明天呢，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型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

最近呢，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哈，天气又闷又潮的，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滋补一下。UP 商城呢，极力推荐热卖了2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了。今天那趁着有活动，抓紧下单。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咱们挑这种滋补食品的时候，主要看一下配料表。那这款阿胶糕的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了。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含量非常高，用料很实在。核桃仁呢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的啊。黑芝麻香气足，不发苦。再把大枣、枸杞这些自然清甜的食物融合在其中，那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呢刚好不腻人，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咱们包里、车里、办公室、家里都放着，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男女老少都能吃，3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你也可以放心吃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价格。那市面上这种上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是80-90块钱，那 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来进行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阿胶糕，5盒到手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呢就送2盒阿胶糕啊，前50名下单，咱们额外再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单到手是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还都配赠有精美的手提袋，所以送人也拿得出手。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这个很关键哈。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咱还是免费退，退货运费我们也来承担。所以您看啊，这份服务和这份对产品的信心都在这儿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呢，想要给家重新改造一下呀，装修一下的朋友啊，都比较信赖河南交通广播了。经常我看到有朋友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几个字，那想要线下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您发这几个字就没错了啊。家装节三个字发送过来，我们的线下活动一是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另外呢，最最重要的，我相信对大家装修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质量问题了。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啊，突出的就是品质二字。我们也经常去工地现场看一看啊，每一家装修的时候，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都会成立一个群，我们的记者啊，全部都在现场，每一步环节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实时的视频啊、照片啊之类的啊。我看到工序啊，特别是水电改造这一块啊，平平整整的，开槽开的横平竖直的，还有那个强弱电相邻交叉的时候，锡箔纸裹着，我就特别的安心啊。您看看这些隐蔽工程，哎，有这样的靠谱放心，那咱们后期住着才会安心。您参加家装节呢，除了质量有保障之外，还有很多制度上的保证，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就能保证咱们按时入住。发生纠纷啊，比如说有些质量问题哈，咱们绝不推诿，直接就是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在价格方面，有些市面上的套路，比如说低价诱惑上钩，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利润，是吧？像这种增项的套路也非常多。那河南交通广播怎么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呢？我们在开工之前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费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在合同里，告别增项的套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由记者全程来跟进。比如说前期咱们去收房的时候啊，免费的验房、量尺、设计，那后期呢，享受这些制度的保障，材料从主材到辅材，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举办的，所以啊，大家也请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集团。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路况消息，高速方面，台徽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狮豹头收费站徽县方向出口匝道内目前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需要咨询高速方面的内容，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当然您在车险方面需要官方渠道购买车险，根据自己的车辆，我们的行驶高速频次啊，还有就是停放环境啊等等啊，需要一个专业的解答，专业的购买内容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人坐席给到您专业的解答。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改变其实是从细节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些改变带给我们整个人的一个变化和状态。那么这种改变呢，有的人从这个发型开始，有的人从穿衣打扮开始哈，有的人从外在开始，有的人从内在开始。那今天跟大家说，我们从一个味道开始改变。那想夏天走路带风，回头率高，其实啊，味道是会给人留下一种很持之以恒的，很就是念念不忘的这种感觉哈。今天爆款商城就诚意推荐啊，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这是一个法国知名的品牌，圣罗兰品质调性双在线。那么自由之水可以说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用完它都是觉得这叫口碑香啊。那这款清新版的就是特别适合高温酷热的夏天来使用，香气整体更加的轻盈通透那种感受，没有浓香那种厚重的闷人感，所以三伏天用它是没有负担的。比如说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略带着薰衣草的慵懒状，那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还有这个白麝香，温柔绵软那种感觉哈，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忽然吹来了一阵沁人心脾的微风一样，上班出勤，哎，都可以。周末聚会，身上也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感啊！啊，别提有多迷人了。咱们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可以了。顺丰包邮啊，全部都是精美礼袋礼盒包装着，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那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啊，今天给到各位的是专属价，特别优惠，只要299块钱，50毫升只要299块钱，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好了。通勤上班喷上它，恰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着张靓颖的这首《大胆》，我都想起了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事情啊，我们需要勇敢的去挑战，勇敢的去表达，勇敢的去走出舒适圈。可是在装修这件事儿上啊，很多朋友啊是不敢大胆的，因为我们这是要每天居住的家，我们要自己住的安心，家人住的安心哈，所以我们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不敢冒险的。那我们就需要谨慎的行事哈，因为它既牵扯到花钱，关键是牵扯到入住之后很多事情坏了不好改，对吧？你特别是隐蔽工程，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精装修交付的房子看上去富丽堂皇的，当初呢买房子的时候精装修其实你也花费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事情是少不了的。可是入住之后有朋友就跟我说，慢慢发现啊，装的那个壁挂马桶动不动就卡壳了，动不动就没有办法通水了。他说真的是我花这么多钱买的房子住进去啊，每天都在给我制造麻烦，我心情非常不好。所以买房子装修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买的时候你看地段呀，看环境啊，看什么呀，这个都是我们抉择的时候要考虑的元素。可是真正等你住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影响你的是动线合不合理，比如说马桶冲水顺不顺，是吧？洗澡的时候这个水流是不是顺畅，压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用到一些电器有没有合适的插座，这个隐蔽工程是吧，你用个大功率的电器它会不会跳闸等等，这些问题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你愿不愿意在这儿住，住得舒不舒服。所以当我们需要装修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关注什么装修风格，更要在意的是它的施工质量。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省钱省时，关键是这个省钱咱们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就是你住进去之后不用再返工。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哈。夏天呢正因为温度比较高，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啊，异味啊散得更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夏天呢也是属于装修的一个淡季，所以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可以精细的去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真的是可以拉满。当然夏天装修也有它特殊天气带来的一些特殊的工艺改变，这就需要正规的施工团队来给到各位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案了。正规的施工团队都有成熟的技术了，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才能给我们带来工序的品质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活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所以材料保证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可以感受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真的可以让您省心放心的去入住。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你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台辉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施爆头收费站辉县方向出口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详细的来了解，文字版本的信息动态的提醒发送到咱手机上，方便我们参考出行。 行。那么出行在路上，安全一定是第一要务，所以良好的驾乘习惯，保持好车距是必要的。那买车险更是为我们出行来兜底的。当我们不知道车险哪个更靠谱，请相信河南交通广播的选择，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咱交广的车主，所以这和听众朋友们一句我觉得还行那是不一样的哈。那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选择背后有人兜底有媒体监督的车险公司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会有真人坐席和您联系。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因为价格最优惠，也给咱更多的选择空间，别等最后一刻才着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最近有听众咨询我们说，看了好几家装修公司，有些设计师呢说可以抬高卧室门的门洞，让空间显得更通透更大，但有些设计师呢并不推崇，说这些啊其实都是浪费钱，没有实际的价值。自己呢也上网做了做功课，发现确实有很多挺好看的门洞有抬高的设计，到底抬不抬纠结了，纳闷了，抬了会有什么坏处吗？毕竟这个做法牵扯到要砸墙啊，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啊，心里拿不准，想来咨询一下要不要去跟这个风。那么抬高卧室门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里子升级？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业主和设计师，来听听他怎么说。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3: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呢，这个卧室的门洞的高度一般标准都是2米的高度，而将门洞加高之后呢，这个空间的视觉感好像是更好了一些。有一些业主家里面是做了抬高的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家原本是110平米的三室，哎，结果呢将这个卧室的门啊，包括厨房卫生间的这个门给它抬高到2米2之后，哎，虽然没有抬高多少，但是呢竟然有一种视觉效果，觉得他们家变成150平米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还有一些业主呢最后选择了放弃，一个是因为预算的这个顾虑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担心施工的风险。那是

0: 律师告诉我们说，2米2是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高度，这个定制费用明显是要增加的。而2米2以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效果也是挺明显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业主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要不要去加高这么一点点的空间？有没有必要呢？首先要看看咱家的这个过门梁要怎么处理啊。门洞上方呢，通常会有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过门梁，用于支撑上部墙体的一个结构重量。那抬高门洞呢，就需要砸掉原来的过门梁了，这样就会破坏这个受力的结构。那安全的做法呢，主要有以下两种，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重新去浇筑过门梁，第二个就是可以将这个角钢或者是方钢给它嵌入到墙体的两侧，哎，作为一个新的支撑，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瓦工啊或者是木工去恢复门洞上面的这个上方墙体。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预算了啊。抬高门洞的费用不只是大家想象的，哎，我不就是多花几百块钱定制一个门嘛，那么简单吗？现在门做的都挺高的，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吧。那它其实涉及到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砸墙，是吧，重新我们要做过门梁，还有瓦工以及木工的补平等等等等，还有定制超高门扇。那每一项其实都是额外的开支。那人士也建议我们说啊，就是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比方说你找的这家公司给不给你做，另外就是每公分它加价是多少，市场售价是多少，另外就是2米2以内，如果想要适当的在安全范围内去增高的话，它是不是免费给你去增加的，另外就是加固费用是怎么收费的。那这是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预算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够接受2000到5000之间的这个浮动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所谓的风水的讲究了。按说呢，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入户门应该是家里面最高的大门了，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研究过，哎，入户门要不要给它抬高一点，要不要做得更大一点，感觉就是更好看。卧室门的这个高度呢，一般是要低于咱们的入户门的。那有受访的年轻设计师就觉得，哎呀，不用过分的在意，他相信这个。但有一些业主呢，也明确表示说，家里面的长辈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有一些设计师既想要让我们的业主家里面显得更大，那同时呢又考虑到业主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会采用一些分区处理的策略，比如说将玄关、客厅等等这种公共区域的门洞给它抬高一点，甚至抬高到2米4，去营造这些开阔感。但是卧室的门呢，还是要控制在2米2甚至2米2以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平衡美观跟传统的观念了。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抬高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首先就是咱家的层高一定要够在2米8以上，门洞适当抬高确实是好看的。另外就是看看您家的装修风格是不是那种极简现代意式，或者是追求一门到顶的这种整体的感觉。因为我们曾经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咱们有一个业主在家里面哈，他的卧室的门全部都是隐藏的，然后你推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到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门，你合上之后，我们就觉得它是一面墙，跟墙是结合的，也挺好看的。另外就是预算要充足，那这个抬高基本上都是需要多花钱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做的呢？比方说咱家的层高低于2米6了，老房子旧房改造，这个咱就不要再考虑了，抬高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本身房就低，你把这个门抬高了，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另外就是门洞上方就是承重梁，你没有办法改动的情况下，咱就不要刻意去砸它了。那也有人问了，如果不做，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我的空间显得更大？那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设计师的那个方案啊，就是公共区域门稍微抬高一点，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合理的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比较窄的门框，或者是隐形的门，减少视觉的厚重感。另外就是门扇的颜色跟墙面统一啊，不要搞得太花哨，降低门的这个存在感。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门到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业主家做的就是这样，一门到顶，推开就是一个门，合上就是一面墙，形成一种纵向的呼应，这些都可以让视觉效果变大。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够给大家正在装修的您一些帮助啊？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夏欣给我们的分享分析哈，既说了做的好处，也说了做的付出的代价，还有就是不做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去操作。所有家庭装修的项目啊，只要是非标准化的尺寸，定制的过程当中它都要有额外的费用，所以说前提是预算得充足。再有就是这个预算和我们得到的结果，你得想一想 值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哈、啊。有些事儿呢投入的很大，收效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想象般那般美好啊。另外就是所有的门板也好，柜门也好，你发现连柜体里边的那个门扇啊，如果太高的话，它都需要有压拉直器，保证它经过一年四季啊热胀冷缩之后它不

0: 变形，那咱们过高的门洞啊，再加装一个门，它是不是对荷叶的要求啊，还有板材的这种适应温度湿度变化之后依然不变形的要求，对材料的要求是不是就会更高，施工工艺的要求是不是也会更高，那么前期的投入啊，后期它带来的风险咱是否能够承担，也都要权衡利弊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大家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东部局部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夏天呢，想要走路带风，回头率高，其实想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好闻的香水，味道啊，给人留下的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也是让人久久回味难以忘记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法国知名品牌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啊，圣罗兰的品质调性双在线，那么自由之水这款香水清新版的更是他们家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 这款清新版呢特别适合高温酷热的夏天啊，香气整体是更加轻盈通透的，没有那种浓香的厚重感，三伏天喷完没有负担。你比如说前调啊是那种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香，略带着薰衣草的慵懒状，中调呢是摩洛哥的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味的还有白麝香，温柔绵软，喷上它真的就像是三伏天里忽然吹来了一阵沁人心脾的微风一样啊！上班、通勤、约会都可以用到它。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今天什么价格可以拥有呢？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啊，享受专属价是299块钱。今天发"大牌"两个字过来，299块钱就可以拥有了。那马上七夕也快要到了，可以给爱人啊，给亲爱的他呀，都挑选一款非常适合，299块钱，限时限量，只有100单。速速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顺丰包邮到咱家，更显优雅的味道就靠它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书生想象这位朋友发信息，他说我周末去 4S 店做保养了，我的车刚刚行驶了20000公里，他们让我做发动机油路清洗还有全车的积碳清除，要780块钱，我果断就给拒绝了，立马到河南交通广播下单了万能通。10000公里的时候因为我用过一次所以感觉不错，那这不20000公里了吗？我准备再用一次。有个疑问啊，这个精装礼盒的套装和这个三瓶有这个什么万能通三兄弟有什么区别？价格不太一样。您这种情况啊，20000公里下一瓶万能通90多块钱就可以了，不用下单我们的精装礼盒啊。我们的精装礼盒还有三兄弟是什么样的情况来使用的呢？就是比如说3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啊，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的车子，您发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是3瓶100多块钱就可以了。这三瓶呢分别是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但这三瓶协同作业解决的就是车辆行驶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区间这个车子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那就建议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了。它是三瓶，针对那种积碳比较厚、清除起来比较困难的，是200多块钱三瓶哈，这种效果就比较好。您看，咱10000公里、20000公里的车子，您直接下单一瓶90多块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各位啊，无论下单哪款产品，您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我们行驶的公里数去下单就可以了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顺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房子不在面积的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去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打扫卫生比较简洁，日常顺手就能做整理，这些就和我们规划呀设计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家住的时间越久越能被滋养，所以才说家是我们的回血站。那你的家能不能具备这个功能呢？在装修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规划规划的。确实装修考验的不只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那来说一说哈、啊，曾经是客厅 C 位的茶几，到底是家的灵魂还是鸡肋的摆设？有人觉得它堆满杂物，占地碍事儿，恨不得立刻断舍离；有人却离不开它出现在客厅的那种仪式感。没有茶几这种空间的设计，又该怎么去规划布置？也是当下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点。当极简风撞上了实用派，这张小小的茶几竟成了家具界最分裂的一个存在了。想问问大家哈，您家的茶几现在还有用吗？如果装修新家的话，你还会买茶几吗？会买什么样款式的呢？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们已经发送过来他的内容了，他说我们家这次装修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我家的茶几和大多数有娃的家庭一样，就是堆满了孩子的杂物，当时买茶几的时候很流行储物柜样式的，就专门选了一个上面一半是九宫格，另外一半是推拉式的那种，但现在啊，想要打开上面的板子拿下面的东西得收拾半天桌面的杂物才能使用。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说那是你们家杂七杂八东西太多了，东西少点就不会这么杂乱了。但是过日子啊，谁都是给个台面就会放东西的，你家的台面上是整洁有序还是杂乱无章的？如果再装修，您会考虑把茶几给去掉吗？这位朋友就说啊，我们家再次装修的话，客厅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一方面孩子大了，他们喜欢拼乐高啊，玩建构啊，所以根据个人需求的变化，我准备让茶几这个区域就变成孩子们的游玩区，就不再放茶几，浪费客厅最核心的这个位置了。平常我也可以在这个最好的位置去做做瑜伽呀等等，跳跳操什么的，这毕竟是家里比较大的一块地儿啊。还有就天气不好不外出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当成家里的游戏区哈。打算买一个小边机来替代茶几，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小推车之类的，喝水放杯子随手拿取啊、这个小边机啊也带着轮子那种，可以到处来推哈、更灵活，也让它的使用价值更高。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现在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啊。边机可移动茶几，它可以在沙发中间，也可以在沙发两侧，更多起到的是和沙发材质的视觉冲撞，也是一种装饰作用，对吧？总之现在流行风里边啊，大面积很沉重的沙发不再是主流了，大家都比较喜欢啊这种小型沙发配边机，还有休闲椅配边机，这种更灵活的搭配组合，也时不时的会调整一下家的空间布局，让它时刻的有新鲜感。反倒是那种笨重的不太方便移动的啊，就是空间布局不灵活的话，反倒时不时的会给人带来一种陈旧感哈、不太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说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我们自己随时去调整它的格局。那希望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啊，都可以让自己的家随着心意而动，当我们热爱生活的那一刻，都能在家里的点滴变化当中施展我们心里的那份热血和温度。你家的茶几台面目前都放了些什么？有没有考虑过没有茶几的客厅布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刘女士说啊，说到茶几我真的是踩了个大坑，我们家之前买了一个大理石台面的茶几，红木腿的那种，当时买的时候老板说原价十几万，天然大理石很贵的，当时就喜欢那种风格，就是还了还价啊，打完折两三万块钱吧买了，挺心疼的。后来家里二宝在玩，俩人打来打去就把茶几的一个角给敲坏了，这一坏可露出马脚了，里边竟然是一块厚厚的塑料，外面的大理石只是薄薄的一层，是贴皮的，那现在扔了吧好几万打水漂了，不扔吧里边露出来那个塑料的尖角是又危险又气人，看见它就生气。微信平台上啊，这个蜜蜂章他说啊，我们家有学步幼儿啊，那些锋利的边角啊，晃动的玻璃台面啊，简直就是行走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不打算要。我邻居家两岁的宝宝就是撞在茶几的脚啊，撞到茶几脚上，送去缝了好几针，后来他们连夜就把茶几送进了二手市场。所以作为邻居，我看着他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愿意我们家发生，所以我就不愿意用这些东西。

0: Julie 啊，这位朋友说，我家呢放弃了茶几，扔掉了大茶几之后啊，我在沙发两侧配置了两个可以升降的小便机，白天降下来当装饰台面，晚上可以升起来秒变办公桌，搭配带滚轮的临时车，追剧的时候拉到身边就是移动的茶水吧了。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比传统的茶几要实用三倍不止啊，很推崇，推荐给大家。月儿这位朋友说啊，说大茶几是和沙发配套购买的，当时流行这种款式，看着美观大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体积比较大，而且非常笨重，摆在客厅里看起来当时是很有气势的。可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啊，这个大茶几除了占地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平时在客厅里活动吧，它总是碍手碍脚的；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休息吧，突然站起来，就很容易被大茶几磕到腿。再加上它挪动起来非常困难，导致下边的地板很难彻底的清洁干净。你说的这个点，我们同事弯弯是深有体会的。弯弯就是个头比较高，腿比较长，所以家里这个茶几啊，就多次绊倒他。在最后一次绊倒他之后，他就果断把茶几扔掉了，买了一个小型的那种高低有落差的小边机啊，能够可移动的模块化的那种家具。没有茶几的客厅呢，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了。可是，在老一辈的眼里啊，没有茶几，那怎么能叫客厅呢？茶几作为最为传统的家具，曾经可以说是家庭的标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年轻人对新式家具的需求，茶几似乎在这部分人眼里跌落神坛了。话说，不要茶几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首先，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茶几了啊？刚才大家发来的微信啊，都能够感受到茶几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去茶几化之后，客厅首先是会显大，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空间利用率是家居设计的重要考量。去掉茶几意味着客厅的中心地带被释放了出来，不再有固定的障碍物占据着我们视觉的焦点了。这种简约的设计呢，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宽敞，尤其是对于小户型来说，效果就非常明显。没有了茶几的客厅不仅在视觉上显大，关键是我们实际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提升，为家人或者是朋友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第二是年轻人的客厅对茶几其实没有太多的需求了。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多功能并且灵活的家具配置。他们可能更喜欢在地上铺个舒适的坐垫，围坐在低矮的沙发旁，享受一种更为随性的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场景下，传统的茶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蓝牙音箱啊，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已经取代了茶几原有的功能，成为年轻人娱乐和工作的新伴侣了。第三呢，是认为茶几没必要投入了。那对于预算有限的年轻人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与其投资一件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具，不如将资金用于更实用的地方。在他们的观念里啊，茶几不再是必需品，而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了。这种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更加注重性价比，选择那些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家具用品了。在老一辈眼里啊，茶几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比如说茶具啊、烟灰缸得摆在这个茶几上，还有就是类似边看电视边嗑瓜子儿的这种家居状态哈，也是一种习惯。在电视前小憩时光，茶几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在上边摆点零食啊、遥控器啊，放一些杂志啊，它就会很便捷。那这种习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代代相传的，也是舒适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了茶几，似乎就缺少了那种家的温馨感、违和感。当然还有一些家庭会把茶几当做餐桌，没有专门的餐厅的，那当然就要用茶几来吃饭了。在不少家庭哈，它是身兼数职的，除了常规用途之外，有时候充当餐桌的角色，尤其是忙碌的工作日，那家人简单围坐在一起吃个晚饭，既节省空间又不失温馨。这种多功能的利用，让茶几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有着更稳固的地位。 有就是一旦没有了茶几，很多人不知道客厅该怎么去布置了啊，觉得客厅空荡荡的，觉得人的心脏没有了似的。那没有了它，客厅可能会给人一种缺失感，仿佛少了点什么。那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在要不要茶几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适合与否。关键在于找到那个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体现个性化的平衡点，就很重要了。如今呢，家居潮流不断变化，小巧灵活的小边机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了。相比大茶几，小边机不仅不占空间，还能根据我们的需求灵活移动位置，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你会选择它吗？家居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啊，不仅关乎美观，更重要的是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才好。装修啊，设计啊，软装搭配啊，都是让我们的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得是一个舒适、温馨、实用的港湾。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欢迎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濮阳段180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台徽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施抱头收费站徽县方向出口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高速量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动态版本的高速提醒。最近啊，郑州的雨也是一阵接一阵啊，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也特别大啊，三伏天这个新陈代谢也比较快，这个时候正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滋补一下。 UP 商城呢今天极力推荐热卖两年复购好数无评的啊，复购的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咱们抓紧下单，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是200克一盒，售价大概80-90块钱。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的源头厂家来合作，同样是200克一盒，大约20片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块钱。那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和额外加赠2包的黑芝麻丸，等于说是拍一单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啊！同时呢，赠送有精美的手提袋，所以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关键是啊，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还有中国人寿保险来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运费还我们来承担，退货的运费都是我们承担啊。所以说您看啊，这样的承诺，这样的服务也完全是出于对品质的一个信心。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这款阿胶糕配料表前3位就只有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锅呀？
1: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0: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0: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既能储备家庭装修知识，也可以领取装修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最重要的是，发送省钱过来的同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们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让咱们少踩坑。今天咱来说一个什么话题啊？关于家庭装修当中隐藏在墙体地面之下的设备问题，平时啊很少被注意到，但它却直接影响着日后的居住体验。比如说分水器就是其中之一，它不像水龙头花洒那样每天都能看得到，但无论是家庭供水系统还是地暖系统，分水器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一旦安装位置不合理，连接方式不规范，后期可能就会出现水流不均啊、维修困难啊、漏水隐患增加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家里装了地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分水器的存在，那么分水器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安装，安装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当下即将装修、正在装修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很多人还不知道分水器是什么啊？那简单来说，分水器啊，就是把总进水分。

环运行，通过调节不同支路的流量，还可以控制不同房间的温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分水器虽然体积不算很大，但它相当于家庭水路系统的一个交通枢纽，安装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不可小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聊一聊它。分水器安装并不是简单的固定在墙上或者说接上水管就可以了，在施工之前我们需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做好规划，否则后期容易出现使用不方便呀，甚至返工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分水器的安装位置，一般呢要安装在方便操作和检修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厨房、橱柜内部、卫生间吊顶检修区域附近，或者专门设置的设备空间。对于地暖分水器，我们需要常常安装在入户区域、厨房柜体内、走廊储物空间等等这些位置。选择位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几个因素。首先呢，是要方便维修。如果未来阀门损坏呀、接口渗漏啊，维修人员能够快速接近设备，不需要拆除大量的装修材料，这个是方便检修。第二呢，是避免潮湿环境长期影响。那虽然分水器本身它和水有关，但是长期如果让它处于积水当中通风差的位置，它会增加金属部件的腐蚀风险。第三就是要便于管路的布置，分水器距离各个用水点或者是地暖区域不能太长不能太远，否则会增加管路的长度，提高施工难度，当然也会增加我们的施工成本啊。其次呢，就是要提前确认管路的数量了。分水器的接口数量需要根据家庭实际需求去确定，比如说啊，家庭有几个独立的供水区域，就需要预留相应数量的出口。如果后期增加设备或者是改变布局，重新增加接口就比较麻烦了。咱们在设计阶段啊，装修的设计阶段就要提前规划厨房的电器、卫生间的设备、阳台用水的需求等等，避免安装完了之后发现接口不足了。那么安装分水器正确的安装步骤是什么？第一步当然是固定安装位置，保持水平的稳定。那我们要用可靠的支架进行固定。安装完成之后呢，要确保设备保持水平状态，不能出现明显的倾斜。如果分水器倾斜安装了，可能导致内部水流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地暖系统当中啊，它会直接影响各支路循环的效果。同时呢，长期受力不均也可能导致接口松动，固定过程当中还要助力还要注意与墙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方便后期连接管道啊、维修操作呀等等。您别觉得哎呀，这个现在工艺都比较成熟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真的遇见有些分水器啊，地暖的分水器安装的规规整整的、整整齐齐的啊，距离啊、位置啊、高低啊都很合适，有些就歪歪扭扭的，确实有倾斜的情况。这可不是说大牌就一定保证没有问题啊。你看只要是手工作业的事儿，它越是熟练工，越是有验收有保障，哎，它这些呢就会保证效果。有些如果说验收不到位，有些或者说工人的熟练程度不到位，你即便是管材很好，安装也会出现问题的。第二就是安装进水管和回水管。对于地暖的分水器来说啊，通常包含进水部分和回水部分。进水管负责把热水输送到各个区域，回水管负责收集循环之后的水流。安装的时候啊，必须注意方向，千万不能接反了，否则就影响系统的运行了。一般情况下呢，分水器上呢会有明确的标识，施工人员会按照说明进行连接。连接过程当中啊，管道会保持自然的弯曲，避免强行给它折弯。如果管道受到过度的挤压，可能造成水流阻力增加，甚至出现破裂的风险。对于家庭供水的分水器，同样需要注意冷热水的方向。如果冷热水管接错了，后期使用的时候出现温度异常啊，影响咱们生活的体验。第三就是连接支路的管道要做好密封处理。分水器接口的数量其实很多，每一个连接点都是潜在的漏水风险点，是吧？在连接管道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并且做好密封处理。施工过程当中需要保证接口连接牢固，但不能过度用力，过度拧紧也可能损伤接口的螺纹，就是我们说的滑丝啊，反而增加了漏水的概率了。

0: 安装完成之后呢，要逐个逐个去检查接口是不是牢固，确保没有松动的情况。对于隐藏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中的管道呢，更是要在封闭施工之前完成压力测试，确认系统不存在渗漏的问题。接下来还有两步，就是安装阀门和控制组件，还有就是完成压力测试的问题了。分水器安装完成之后啊，最重要的这一步就是压力测试了。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出现了漏水问题，并不是因为材料质量不好啊，都是大牌材料很好，而是施工过程当中啊没有进行充分的检测。压力测试可以检查管道连接的是不是牢固，接口是否密封严密，系统是不是存在一些隐蔽的漏点。测试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观察压力是否稳定，如果压力明显有下降，说明系统可能存在漏水或者是密封的问题，需要及时排查。只有确认系统正常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封闭施工。对于整个家庭装修来说，每一道工序其实都要进行节点性验收，你只有验收完了之后合格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啊，连续多道工序完成再去验收，前期出现问题的话，你返工的成本很高，有些呢会留下长久的遗憾。分水器安装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细节千万不要忽视，但也往往容易忽视。首先是安装的高度要合理啊，过低就会受到地面积水的影响，不方便维修操作。如果安装的过高，可能就会导致管道连接困难，所以高低要合适。家庭装修当中啊，我们要根据现场空间合理规划，让设备既方便操作，又不会影响整体的布局。再有就是管道排列要整齐啊，分水器连接很多个管路，如果施工的时候你随意去排列，有的宽有的窄，看似是美观问题，实际上它会增加后期维修的难度。规范施工呢，要做到管路走向清晰，排列整齐，避免交叉缠绕。特别是在地暖施工的当中哈，每一路管道最好我们要做好编号标记，方便未来维护检修。第三是避免安装在完全封闭的位置，有些家庭为了美观会把分水器隐藏起来，藏得太深了。当然隐藏没有问题哈，如果封死就有问题了，设备需要保留检修空间，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可能需要破坏装修才能维修。那一是增加维修的难度，另外破坏完之后咱不得恢复嘛，这些不都是钱。例如安装在柜体内部的时候，我们就要预留开门的空间呀，维修的距离呀等等。还有就是注意防冻保护。北方的冬季气温比较低，如果分水器安装在阳台上啊、入户门的附近啊等等这些温度容易降低的位置，当然就需要考虑防冻措施了。长期低温环境，管道当中的水可能会有结冰膨胀的风险，造成设备损坏。在寒冷地区装修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温度稳定的位置去安装分水器。那么分水器的安装还有一些错误会带来后续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水流不均的安装不规范，它就是地暖系统当中有些房间温度正常，有些房间偏冷，那很可能和分水器流量分配不合理是有关系的。第二呢是维修困难，如果安装位置隐蔽，没有检修空间，出现了阀门损坏、接口漏水，它就会增加维修成本。第三就是连接错误，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运行效率下降，比如说进回水的方向错误啊、热冷水的方向错误啊等等啊，管路布局不合理，都可能影响水循环的效果。综合来听啊，分水器安装虽然属于装修当中的小环节，但不能简单处理了之。规范施工不仅关系到当前的使用，更关系到未来多年的居住体验。对于正在装修、即将装修的家庭来说，提前了解一下分水器的安装知识，不仅能够避免施工当中的常见问题，也能让未来咱们的居住生活更加安心舒适。好的装修并不只是看得见的美观，更是藏在墙壁、地面之下那些经过认真规划的细节。 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既兼顾钱花在刀刃上的这个需求，又兼顾品质哈。装修就是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的事儿。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的装修来助力来监督，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呢，还有朋友想要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那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每个月都会有线下1到2场的品质家装节，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给到各位的承诺，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不推诿。您发家装节过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也请认准华普装饰，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痛。
1: 给大家送这首歌曲，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适合现在正在承受高温的我们。淋雨一直走，换到这个什么春天呀、秋天呀，或者说是冬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是一场考验，但是放到现在，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一场恩赐。来自于张韶涵，淋雨一直走，送给各位在周日的中午12:05，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找到一丝啊清凉的感受。同时如果你想要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的游戏23群等待着各位。有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心的这个状态啊，这确实会让我们的体感也有所变化。这个老祖宗不是说了吗？心静它自然凉，对吧？调整一下内心没那么燥了，哎，你可能呢也觉得体感上会降温。那有的时候这个保持好心情，它就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不一样。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心情好？可能很多人想要的不一样，因为大家的阈值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可能给一点点甜头，他会觉得哎呀非常好。哎，有一些呢可能吃甜吃多了啊，你再给他就是两罐糖，他都觉得刚刚好，对不对？最近有德国还有英国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报告杂志发表了一项啊这个研究，发现说喝咖啡啊不仅能够提神醒脑，喝完之后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好，而且这种效果呢在清晨会更加明显。这个研究人员呢以236名德国青年人为对象，展开了为期4周的研究。发现呢就是每一个参试者啊每天在智能手机上完成7次简短的调查，记录自身的情绪变化以及最近90分钟内咖啡因饮料的摄入情况。对比之后也显示呢，哎，确实早晨喝一杯咖啡会让他们的心情感觉更好，愉悦感更强，人也更有活力。括弧，我个人认为这个只能是针对于那些喜欢咖啡味道的人。有一些他可能就不太爱这个咖啡的味道，他对他就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我觉得你给他来一杯咖啡，他可能觉得你不如给我换杯豆浆啊，让我心情更愉悦，对不对？而且关键是啊，这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德国啊、英国啊，又上了美国的杂志，对。所以大家都懂的啊，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是那种对咖啡啊这个味道啊或者说是啊它的这个气味会非常敏感，然后就是喜欢的人的话，你确实在闻到它的这一刻你都会心情大好。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错，就像是哪怕在我饿的时候啊，我进到了这个电梯里面，闻到了有人啊今天买了螺蛳粉，我闻到那个味儿我心情都变好。我何止变好，我还食欲大开呢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闻一些让你觉得啊心情愉悦的啊这个味道就 OK 了。所以呢如果说你也不是说这个咖啡依赖啊或者说是特别爱喝咖啡的朋友，咱们也不必为了让早晨的这个心情变好就猛去闻咖啡，也不是那么回事啊。特别爱喝咖啡的朋友们呢啊也是要以健康为前提啊，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去饮用才好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这个闻到好闻的味道啊，听到喜欢的歌曲的同时都会让自己的心情愉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真的算是老歌了，你能够听得出来这是改编自哪一首老歌吗？你就说

0: 没错，就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This 说到的啊，就是拥抱威尼斯的泪啊，是的，翻译过来呢叫威尼斯的泪。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霸占了好多朋友的这个彩铃或者是铃声，再或者就是什么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不是啊？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梦回的感觉，所以送给大家这一首翻唱的老歌《威尼斯的泪》。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说说，如果说你的爱车啊，你的爱车啊，在夏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它这个油耗突然间高上去了，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抖动突然间加速了加快了，那么再或者啊这个积碳后的缘故导致到它啊你猛踩油门它也啊不往前冲了，那么其实这也是它的心酸泪啊。为什么？因为跑的时间太久了，这个积碳太厚了，堵塞了它的这个各个的什么油路管道了，然后让它的动力也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夏天高温天啊，这个经常会导致到咱们这个车子啊，这个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是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出现到堵车拥堵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发动机散热差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会更加愈演愈烈，这个时候积碳就会疯狂的滋生。有一些老车主啊遇到过什么故障灯一亮啊，然后车子抖来抖去，包括它的动力就是越来越下降啊。这个时候说，那咱去这个修理厂去检查一下吧，没问题。到那儿一看，人家说能解决吗？能解决啊，基本上几千块钱是要花费在里面的，这个维修费用费时又费钱，频繁的去养护，那这个花销确实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花这么一大笔钱，又想要高性价比的把咱们的这个爱车啊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给它解决了，推荐给大家来使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的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十多万的车友朋友们都是实测的，非常靠谱，我们说的不算。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没有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 4.5 到 4.8、开空调的话在 5.6 左右。
0: 好的，继续来看到这位叫冉的朋友。
2: 我有一辆八代的雅阁，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好的，天涯。
3: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旧的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看给大家带来到的这一些转变是你实打实的能够感受到的啊，这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完之后的真心感受，然后他们发的语音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但是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击链接之后你就直接去查看这个评价，评价上面全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真实使用感受，大家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当然在这里重点给大家推两款热门产品啊，如果说是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子，那么您直接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三瓶养护到位啊，这个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让您的年检一把过。如果要是10多万公里、20来万公里的这个老车子了，我们直接推荐一套一步到位的啊，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啊，一套三瓶金色的那个啊，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让您使用完了之后感受。自己的老车哎，重焕新生的那种感觉。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任意的产品您都可以直接来点击下单。希望大家呢就是 通过咱们这个一站式解决自己的车子的通病啊，不需要拆，不需要修，预算充足的，你还想长期养护的，你可以多囤几盒啊，多囤几盒。第一次呢，你可能就是一箱油啊，隔一箱油啊用这么一瓶，对不对？等到这一套三瓶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时候，您可能就拉长一下周期再去使用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希望各位都可以在这个夏天高温生车的时候不要拖延啊，早养护早省钱，你别等这个小故障拖成了大维修，到时候啊可能这点钱你都解决不了了。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2: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13: 站军姿，变战术，
14: 连军备，
1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6: 发送什么？
12: 特种兵。
1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刚才就像是啊我们的这些小朋友说的一样啊，去到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他就是收获的满满的那种成长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喜悦的成长。你千万不要觉得小朋友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也是能够感知这个成长带来的那种喜悦的感觉，就像是他在蹒跚学步的时候自己成功走出了那一步，那种笑容是一样的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让自己家的孩子来到这里试一试，哪怕说自己家孩子在家的时候从来都是吃饭就是掉满桌的这个渣，或者说是这不吃那不吃，再或者啊就家里面什么家务也不会干啊，再或者也非常的孤僻啊，不愿意和别人交朋友，来到这里可能真的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要相信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我们已经十年磨一剑来到了第10年了，所以给到各位的是有口皆碑的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靠谱的项目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来这不是来吃苦受罪的，不是说来这接受军训的，而是在一些这个严苛的训练之余，也能够让孩子突破自己的这一层层层枷锁，达到一种蜕变的感觉，再或者他能在这里去交到很多同龄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协同作战呀，一起变得身姿更加挺拔更加独立呀，或者是一起学会如何感恩父母。千万不要觉得这都是说着闹着玩呢啊！我们来听听看，这小学员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9: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0: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你看看啊，小朋友们嘴里边说的是这些话，是不是让大人都觉得天哪，就是不一样啊？是不是？包括有一位车友徐徐，他说我们家闺女特别内向，我本来还担心她融入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一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面的孩子向我敬礼，一瞬间我就泪崩了。哎呀，感谢河南交通广播，一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您感受一下孩子的蜕变。我们不是说说而已。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还陆空齐发啊，三个线路齐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让孩子啊这个有感兴趣点的这样的一个线路，然后给他来报个名。而且我们拿出了重金的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呢。最后的这个名额也就剩个几十个了啊，暑假已经过半了，再不来报名的话，基本上就要等到下一年了。所以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成长的礼物。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连续剧主角的主题曲，来自于天后王菲，主角。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

0: 来自于王菲送给您的主角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看过这一部剧，我也是前一段时间跟着家人一起追完了啊。忆秦娥，忆秦娥，说实话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好的故事可能最终也都会走向一个让人觉得比较唏嘘或者是遗憾的这个结局，但是不得不说啊，在里面的这些个主角包括那一些配演们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包括龙套啊，包括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角色的演员，说实话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表演都还是非常的认真，包括有功底的一些那种小演员，对不对？在这个艺术秦腔艺术团的时候，有一些小演员，哇，那个演技啊该说不说，真的是非常让人觉得记忆深刻呢。包括还有这一位叫小狗的眼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说珍妮，珍妮，你怎么知道我才追完这部剧？小演员演得好啊，而且编剧有想法会改编，导演也很牛。总之一个字，绝啊！你看来也是喜欢的。还有这一位文就说的，怎么王菲一唱这首歌唱到我的麻筋上呢？啊，就把你唱感动了，是不是？把你唱感动了。包括有一位叫做玉文的朋友说，王菲除非不唱，一唱就是王炸的感觉。这也是王菲出道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去使用到秦腔的这种演唱方式，所以当时一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呢都会觉得说，第一是觉得不适应，第二是觉得还就是这个味儿，是不是？所以说呢，有功底就是有功底，然后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唱出来的这种感觉让我们多品品，值得我们多品味品味。那么好的，包括有信赖的，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如此。为什么有一些品牌可以屹立不倒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穿越风雨带到大家身边的一定是他的这个口碑。当然什么决定了口碑，一定是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还有这个靠谱的服务等等等等。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选对的，不选贵的，尤其是在一些保障性的这个产品当中，比如说车险。对，这些车险千万不要说只听朋友给你一推荐，说我是在哪儿买的，我觉得还行啊。这一句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咱不知道，万一出现到了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你说你到谁那儿去这个说理去？你去找朋友吗？朋友负不了这个责任，对不对？所以还有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渠道，价格看得挺诱人的，但是你仔细一想，给你报价的是不是真人啊，还是机器人啊？出了事找谁呀？那么这些平台后面是哪一些公司在给你服务呢？一问三不知。所以如果你不想让自己购买的这个安全的服务打水漂，那就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替大家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在行的全部都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交广的车友，这跟你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那真的不是一个性质的啊。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尤其是如果要续险的朋友们，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不要等着最后一刻才着急忙慌的下决定，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得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简单的信息，等待我们真人坐席的团队和您联系喽。
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 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红颜旧》，来给大家出个题目啊，就是这首歌曲是哪一部影片的主题曲。因为我发现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有一些朋友还是挺想要来这个玩一下游戏的啊。但是提醒大家，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大家分享啊美妙的音乐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周末时分啊轻轻松松的来度过。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歇一歇啊，就咱也不打电话了，也不发疯狂了，好吧？但是如果你想要来这个参与一下，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河南交通广播啊，发过来你的今天这个周末的心情，或者说是推荐一下想要听到的歌曲等等啊，都是可以和我们来一对一在线交流的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跟大家来重磅的诚意的来推荐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一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夏天嘛啊，这大家就是露肤度比较高的一些同时呢，又希望自己啊这氛围感十足，是不是？所以呢最近一直在关注各种各样的香水，包括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好姐妹要准备过生日了啊，所以也在挑选一些比较不错的香水来想要作为生日礼物。刚好你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品质调性双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我天哪，真的是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你要知道这一款香水，你去这个官网或者说是专柜您去买的话，1000多那是肯定要的啊，但是今天性价比拉满的同时给咱们把里子也兜住了。自由之水可以说是YSL 家的知名单品了，很多女孩都是用出来的口碑相信。那么这一款清新版特别适配高温酷暑的这种夏天，其实他们家也有其他的这款什么莓果款呀，还有浓香型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款整体来说更加轻盈更加通透，没有浓香的那一种厚重闷人，包括呢这个莓果款呢可能更偏甜啊，有一点点小腻的感觉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三伏天你喷这一款清新版更加的合适，前调是属于特别清新的那种佛手柑的啊，还有这个柑橘的味道，略带一点薰衣草的慵懒，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还有白茶茉莉，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呢是香草龙涎香还有白麝香，是属于温柔绵软的，你喷上它之后真的就是在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一阵沁人心脾的那一种微风的感觉，上班通勤啊，下班约会啊，周末去聚会啊，身上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那种高级香型，你就别提有多迷人了。哎呦，清新版的这个颜值也更高啊，它的瓶身呢是那种更纤细的更纤长的玫瑰裸金色，拿在手里面真的你就觉得它是一款艺术品，你拿到它那一刻你就知道挺贵的，就那种感觉，放在梳妆台上也更加显得品质还有质感。重点是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来送上的这个价格，听好了啊，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香水专属的啊这个价格优惠，到手只需要299，顺丰包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你给自己或者说是给你在意的他来一份这种夏日的美好，关键299，你不告诉他他真的觉得你花了上千块给他送的哦，7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好不好？正好过一段时间七夕也快到了，想要给自己心爱的人来送一份这个礼物也挺合适的，299，这是限时限量啊，只有100单，咱们只有100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是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出行自在，也要把咱们靠谱的车险给拥有到，对不对？正值这个夏天啊，这个出游旺季，很多的车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拖延的通病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时间还早呢，迟迟不续保，非得拖到最后一两天，匆忙的去下单，你不知道这中间暗藏着这种巨大的风险，都是你自己要吃的亏啊！有河南的车主朋友们反馈过啊，车险空档期遇上了这夏天暴雨，路面湿滑，突然发生到刮蹭追尾事故，因为车辆脱保了，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几千上万的这个修车费用要自己去承担。对，得不偿失吧。所以说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千万不要拖延，拖延续保不仅风险高，你仓促下单你也没有比价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车险到期前的30天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你先对比看一看嘛，对不对？你发送车险不是说你今天就要下单啊，对吧？你发送了车险，你先了解一下，对不对？感受感受谁家的这个服务更加的有品质，谁家的这个客服跟您说的话让你觉得更加靠谱，更加的真诚，对不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靠谱，性价比也高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专属的车险服务的保障，让您感受一对一的答疑规划，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续保的套路，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填写简单的车险啊，就是车辆的信息一提交，等待我们的专业客服和您联系就好了。千万别拖延啊，有风险还会这个亏了很多本该有的优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

0: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觉得用什么形容这句话最合适呢？就是当你找到了不太靠谱的装修团队的时候，那是真冒险呀，而且还是一场梦境。为什么？本来是你看啊，就是满心欢喜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准备啊要入住到自己内心当中非常向往的梦想当中的家，结果呢，你看看，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呢，出了问题，还找不着人，又踢皮球了，推诿扯皮了啊！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嘛，你说还是蛮冒险的。那如果你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冒险的话，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懂大家的焦虑，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让大家再省一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我们给大家的视频。还有点击链接可以报名，甚至是你可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没错，我们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有记者保驾护航，有记者为您维护合法的装修权益的那种安心。除此之外，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什么意思？华普装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在我们的这个账号上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了推诿扯皮纠纷，或者说是之前说的比如说工期90天出现到延期，我们都会为大家拿真金白银做出来赔偿赔付，用这笔钱来给您实实在在的保障。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感受感受2026年原来还可以这样的无忧装新家哦。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刚才有问到了啊，这个红颜旧到底是哪一部这个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只有一个字美发来了琅琊榜主题曲，这是今天的冠军选手啊。还有志伟刚才在听到了王菲的声音，说不愧天后，啥歌都能驾驭，真好听，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人说十年磨一剑，别看人家这些天王天后他们出歌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只要出了必是精品，对不对？就像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十年磨一剑，来到了第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而且安全靠谱，项目丰富，能够让孩子收获到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包括也能够去学会团队协作，敢去挑战，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突破性的蜕变收获，一定会让您感受到物超所值。比如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

0: 这些小小特种兵的学员们对于这个我们的教练老师的评价，还有他们喜爱的项目有哪些？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是的啊，就是孩子们的只言片语当中，你能够感受到，虽然他们的这个表达没有那么的华丽，但是他们真的是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收获满满。所以今年海陆空三个线路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大家自己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有视频有图片，有小朋友们的一张张笑脸，您自己看完之后呢也会放心很多。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交广拿出了重金补贴之后给到各位的这个优惠哦。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再不报上名就等明年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手快有手慢无啊，这是真的。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啊，有大朋友小朋友家里啊之前有给孩子报过名的，或者说是小朋友之前有来参与过的，也都可以直接来到节目当中说一说，我们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用语音发过来，直接发语音过来啊，让大家也来听听看啊，您的这一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包括如果有一些想要进群跟群里面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疯狂张真人游戏23群也在等待各位。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旋律来自于二哥王力宏，这首歌的名字叫《心跳》。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去爱。后来的你找到了新的归属和想要的安全感。后来的我们把当初承诺的一切都一一实现，只是后来的我们

这首后来的后来，后来没有后来，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着有一点恍惚了，总觉得好像是可以跟着一起唱了，但是好像唱了一句第二句就接不上了，对不对？我刚想现在这个有才的这些个音乐博主真的很多，把一些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歌曲给它重新编曲了之后，你会发现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曲目啊。后来没有后来，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呢确实是经过了这个人生的经历之后，你才会知道到底适不适合你，到底它的这个重要性等等等等。比如说之前小的时候，如果这个家人会告诉我们说多吃点芝麻，多吃点核桃，对不对啊，就对身体好，不屑一顾。等到现在你会发现早上起来啊，这个床上枕头上地上全是头发的时候，到时候你就觉得哐哐开始吃了啊。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啊，天气又闷又潮的，又容易出汗，消耗量还大，这个时候真的很适合去来补补身体，给自己身体滋补一下，比如说阿胶糕。最近 UP 商城为大家又就是整来了一批我们这两年极度热卖的这个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前段时间有朋友说想要再买没了，对吧？然后这一段时间刚刚好刚好又给大家锁了一批货，爆款返场呢是属于，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先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下这款阿胶糕，它的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还有核桃仁还有阿胶说明什么，这前三个配料表就是他们加的最多的最多的这个含量。那么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的阿胶，含量很高用料很实在，而核桃仁都是颗颗饱满的，你咬一口下去嘎嘣脆，而这个黑芝麻香气十足，而且是那种不发苦的，再把什么大枣啊枸杞啊这种清甜自然的味道往里面一融入，经过古法的技艺这么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是刚刚好的，不腻人。因为大家现如今可能都愿意去减点糖来吃，对不对？让自己感觉吃起来没有那么负担。那么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这个就很棒了。你可以抓这么一把。

把它放车里呀、放包里呀、办公室里面，咱们都能去放一放。尤其是有一些怕自己一堵车，或者说是肚子比较饿啊，一整块低血糖了，然后呢，这个脾气就已经快上来的那种，给自己这个车里手套箱里面都放点啊，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点，男女老少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啊，也就可以放心吃了。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的售价80-90块钱是要有的吧？而今天我们是和东阿县源头厂家来合作，200克一盒，大约是在20片左右的这个阿胶糕，五盒到手，你猜多少钱？五盒到手才是人家一盒的价钱，99块。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就送你两盒阿胶糕，也就是说，今天前50名下单，再赠送你2包的这个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多少？原来你自己要去买的话，70-80-90块钱一盒，现在在咱们这儿直接一盒达到了10几块钱。超值又划算，而且还赠送精美的手提袋，你自己吃也实惠，买来送人的话也拿得出手。这是东阿县的源头厂家给大家直发的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吃，甚至是你可以拆开的放心尝，因为我们有中国人寿保险来承保，不满意直接免费退，退货的运费来算我们头上，好不好？不让您花一分钱，免费的去尝，心动赶快行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去下一单来看一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6: 连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想要出行自在，你肯定第一要把自己的车子打理的非常的顺滑丝滑，对不对？第二，一定要有靠谱的车险帮你兜底儿。这个夏天日常通勤啊。周末短暂的自驾游啊，城郊出行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默默的在车险这件事情上踩了坑，多花了钱。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些车主啊，对比下来之后可能觉得，哎呀，反正我这个之前啊没有什么出险的经历，往后咱就侥幸一下，不整这些就是这么贵的，咱们就整那些个便宜个几百块钱，甚至是便宜个几十块钱的这个车辆统筹。但是你要知道，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你的客服电话是打不通的，你的业务人员是失联的，真的该他们出面的时候，他们可是真的见不着人影的。而且关键是这一类统筹它不属于正规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你哪怕真的是便宜了几百块钱，那我问你，你出去的出了的这些钱是不是等同于打水漂，对不对？所有的修车损失你只能自己全额来承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销售啊，用什么全包啊、全险啊这样的话术来忽悠车主，看的是哎呀很好，一站式的全给你保障了，实际上捆绑了大量的你根本就用不着的一些险种。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花那些冤枉钱了。那么接下来拿起你的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填写你的车辆的基本的一些情况，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一对一的精准匹配您的保障。我们的专业坐席客服团队是正儿八经的专业可信有保障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大家来把关的。我们凭的不是感觉，凭的是经验，凭的是对于每一年最新的车险政策的这些解读，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环境、您的上高速的这些频率等等等等，一条一条给你理清楚了，然后再把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要不要买、买多少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踩坑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大家都要在这件事情上啊，好好的这个选择啊，有的时候不是说贪图便宜啊，您就一定能够赚得到便宜。有的时候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些故事，我们也层出不穷的在生活当中发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要引以为戒，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9: 有这种可能吗？
10: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房阁。
0: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1: 你凭啥要两分？
12: 他也要一分啊！
0: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3: 这下你多个爹哟！
0: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跟，开启到。

0: 饭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在周末时分为大家送上的五高峰节目《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好歌，当然呢还有非常棒的这个活动给大家来送上，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今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这些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您在这里就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没有套路的、非常真诚的，包括能够帮助您全程护航的这种家装生活。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对不对？大多都是满心期待着自己入住新家，但是又很忐忑，为什么？因为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特别怕出现到一些坑然后呢，您不知道它是坑，自己就掉下去了。结果到后来出了问题，投诉无门维权更是困难，全程非常的被动踩坑。那么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联合到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设立了百万质保金，纠纷了可以先行赔付推荐了出现了一些真的比如说这个延期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这个去前期怎么说呢，就是你能够去预想到的一些事情，如果真的是出现到了这些意外的行为，我们直接啥也不说，启动这笔赔偿机制来给到您而且还签署了闭口合同，杜绝那种隐形增项，90天的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真金白银哦。更有我们的省级媒体记者团队的全程跟进把选材、施工验收全程透明，没有猫腻，都给您送上这种安心无忧的这种避坑指南。希望更多的朋友2026年了，真的要把家装这件事情交给更加专业的人，包括找到我们，让您的合法的装修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免费报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也可以看视频，也可以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来聊一聊，让您的心里更加有底儿。记得回复家装节。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就吃完饭之后啊，就会觉得因为本身吃饭也是挺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对吧？很多朋友就吃完饭之后就是哎呦好累，就坐着就不想动，对吗？但是你知道吗，饭后啊在那窝着，有的时候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确实不是太友好，尤其是午饭。那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上午这个就是忙完了工作，好不容易这大快朵颐，尤其是那个这个碳水吃完之后啊，这个一上头就想赶快躺着，对不对？但是吃完午饭之后，您最好啊是有散步的习惯。据研究显示呢，52%的上班族的办公室解决午饭或者说是饭后都是从来不散步的。久坐习惯正在悄悄的推高像什么心脏病啊二型这个糖尿病的一些风险，包括超过半数的员工午餐的时间也是不离开办公室的。午休不只是闭上眼去休息，有的时候呢还是阻断久坐

来的啊，这个伤害的一个最低成本。所以建议大家啊，午餐之后，反正你也不可能立刻就睡着嘛，对不对？走出办公室，哪怕只是在户外走动个10分钟左右也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朋友说呢，那户外那大中午的大日头的太晒，找点阴凉的地方，甚至是啊，你走出办公室，比如说在大厅里面你走走10分钟，它都会成为一个很低成本的解决久坐对于我们人体带来伤害的一个好的解药。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自己做起啊，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放在首位，对不对？吃完饭之后6个10分钟不耽误啥事儿，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啊，能够保障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保障好自己的情绪健康啊。为什么？因为高温天啊，脾气容易变得格外的暴躁，你看谁可能都不顺眼啊。之前有一个女生拍过一个段子，就说高温天气真的让我变得生人勿近。怎么着？她是自己拍摄的一个角度，从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或者说是应该是电梯里面跟朋友有说有笑，哎，一会儿去哪儿呀？然后我们要去干什么呀？然后直接到了户外之后呢，然后朋友说，哎，我们一起去这儿吧。她说，哎，都行，随便。就别人一说话就想怼了啊，就这种现象被网友称之为叫做热怒症。这不是单纯的脾气不好啊，而是大脑在本能中触发了用来自我保护的那种应激反应。高温天就会触发大脑的这个战逃反应啊，当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下丘脑感觉到热感觉到不舒服，让自己的什么心跳、呼吸加快、血管扩张、神经高度紧绷的时候，这种生存模式就会被强制开启了，还占据了大脑的空间呢。什么空间？理智的空间。不理智了，容易导致到情绪易怒了，像认知啊、决策力就会容易下降。所以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的这种热怒症，这个是一个第一，就是觉醒的一个关键哦，知道他不是针对你，知道他这个人不是说，就是情绪不稳定，而是现在出现到了热怒症。更重要的是什么？赶紧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别硬撑，是吧？你知道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咱们别硬撑就好了啊。当然，也是希望更多的这个朋友还是从我做起，好好从我做起，更加了解的自己，也更加。能够了解这个生活的一些本位，好不好？除了了解自己之外呢，我们也需要去创造一些更好的、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变得更好。夏天高温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呀、螨虫啊，包括家里面有那种高敏感肌的宝宝呀、长辈呀，一定要留心什么洗护的问题。如果说衣物清洁不到位，就是有一些残留啊或者什么的，你穿在身上，这个皮肤容易发痒，容易起红疹，那你说你的这个情绪能好喽？那浑身刺挠那种感觉是更难受，对不对？另外呢，前两天还有我们的听众在平台上留言说，夏天出汗多，这个洗衣服洗得勤，洗衣液没了该补货了，所以说催我们再上一波团购，没问题。今天爆款商城真正的销量王者蔬果园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它来了。这一款洗衣液主打的是天然植萃，温和安全，而且添加到了啊这个酵素搭配啊洁净活性剂，能够特别深层到这个衣物的纤维里面，把什么汗渍啊、灰尘呐、其他的这些都给分解。通过简单的浸泡，不用时间久，它就可以轻轻就可以给它搓掉，让它干净如新。那么再穿在身上的时候，清爽没有残留，这个除菌率啊、除螨率都非常的高，所以你用它来去洗贴身衣物啊、贴身床品都非常合适。更惊喜的是它的香味，为什么？蓝风铃的香味嘛，很高级的啊，大牌香氛。品牌的同款香调啊，你穿出门清爽又好闻，而且有一些朋友说你用了它，你都省着买蓝风铃的钱了。那一瓶香水你是好几百呢，对吧？配方也很干净啊，亲肤，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也不添加什么磷呀、色素呀、漂白剂呀、荧光剂，放心，它是属于低泡、容易漂洗、没有残留的，全家老小、母婴都可以来去使用。另外添加了天然的椰油精华，洗护二合一，洗完了之后的这个衣服软乎乎的啊，这个又柔软又舒适，所以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咱们的这一款王牌产品了，复购率超级超级高，日常官方的价格208，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专属链接下单，到手只需要
99块。这99块您能得到啥呢？听好了，2大桶的四斤装。

这就是八斤了啊。另外一斤的补充液，这就是九斤了啊。这是九袋了，这是九袋了。然后整整给到各位17斤的这个洗衣液，这个分量呢是足够大家，全家人用一年没什么跑的啊。好不好，这个前100名下单的话再赠送给您玫瑰精油的这个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啊，也就是10袋10克的啊，大家也可以放心拿去用，去污力强，而且呢还留香，性价比很高。听好了，是99块钱到手整整17斤的洗衣液，还有啊100克的这个精油香氛啊这个内衣洗衣液。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13:42，我们来更新一下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提供到的高速路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连霍高速荥阳段的603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到了单方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到了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现在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如果您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路况，记得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啊，入住到自己的房子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舒适感。我们都知道很多装过修的业主朋友们有踩过坑，比如说低价签约之后的恶意增项啊，工期无限的拖延啊，包括施工当中偷工减料啊，售后推诿扯皮啊，这种花钱添堵的事儿，再也不想再干第二次了，对吧？吃过一次亏，咱再也不敢轻言的去相信人家的口头承诺，只想要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那么您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感受感受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拒绝套路，实打实的兜底儿，而且官方媒体牵头成立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全程的监督施工的过程，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业主咱们都签约啊，签约完了之后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的猫腻，闭口合同锁定的是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直接先行的拿这100万的这个质保金来给您进行到赔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感受真正的把业主权益落在实处，告别装修翻车的这样的好品质的高品质的装修生活。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报名锁定福利啊，包括来咨询，直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记者跟您一对一的聊聊完之后呢，您可能心里面更有谱更有数。您也可以去货比三家，我们这好货不怕比，对不对？都是这种对比完了之后你才知道谁家的更加实诚，谁家的更有保障。我们已经服务了上万甚至几万的业主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2026年装修的时候选择我们。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泪海》，你怎么舍得我的泪流向海？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不是因为人舍得啊，也有可能是他没有办法两全啊。比如说，这个家长朋友们在顾好了自己的生活啊、工作的节奏的同时呢，再想去顾着孩子，有的时候还是真的是需要取舍的。但是如果有了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可能会帮助你解决一部分的后顾之忧。比如来到这里的这个孩子啊，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首先这一段时间他不在您的身边啊，他跟着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来训练，他会得到成长，同时您可能啊也可以更好的有时间来处理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另外在您接孩子回去的之后，您可能真的觉得这孩子的成长不太一样了。我们有车友就提醒就是有来反馈啊，就说自己家闺女原来特别内向，本来担心他是融不进这种大集体的，结果了到了这个结束毕营的那一天，他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的，让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另外在这个毕营仪式上，这孩子向我敬礼的那一瞬间，我都泪崩了，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除此之外，我们也来听听看咱们小小特种兵这些学员们他们的真实反馈。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听听看，从孩子们嘴里面说出来，自我管理变得更加自律了，能够听出来他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成长带来的自豪感觉，对不对？还有这位叫做雪山飞狐的车友，他说我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我和他妈都担心提心吊胆的，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面就会发各种孩子的动态，让我们就是放心了起来，说包括夜间查寝啊，而且期间教官还有带队的老师和孩子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真的太让家长放心了，明年打算继续。感谢家长朋友们的啊，这些口碑，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实实在在的口碑。我相信这些口碑也会促进更多的朋友会把自己家的孩子放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感受感受他们的这一种蜕变和成长。今年呢，海陆空三线齐发，甭管是在郑州的这个陆军特色，还是在青岛的海军特色，或者是在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而且每一种线路的项目都不一样。

大家想了解的话，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呢，我们重金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福利名额就剩最后几十个了。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为自己家的孩子也来啊，争取一个特色的名额，还有这个福利的名额了。而且暑期已经过半了，再不报啊，明年啊又得再等一年了。希望更多朋友都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来报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两位特别能打的实力唱将，一位叫做林志炫，另外一位叫做柯以敏。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好的，我是珍妮，明天中午12点到2点疯狂张智霖，我们再见了。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连霍高速的荥阳段在603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事故呢，目前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1、2、3车道都可以正常的通行。连霍高速的荥阳段603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在商圈周边，包括陇海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啊，在城东路这边，陇海快速路城东路由西向东这边车流量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告诉你法律如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的成长呢，离不开家庭的呵护，学校的管教，更离不开司法的刚性守护与温情托举。每一起涉少年案件的裁判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判定、金额裁量，而是对是非善恶的正向引领，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定捍卫，对成长环境的净化守护。今天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呢，有幸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是深耕民事审判、专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多年的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的原额法官王尚任王法官。您好，王法官，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同时呢，王法官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老朋友，也经常呢收听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还有一位呢是上街区人民法院啊少年家事团队法官助理陈克清。您好，克清。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呢先从王法官审理过的一起极具典型意义的未成年人纠纷案件说起哈。那么其实呢，通过王法官审理的案件，我们知道哈，用一纸纸有温度的判决为少年成长保驾护航。我们通过真实的案例，读懂法律如何为未成年人驱散阴霾，守护童真。这个案例呢，是有一个叫做小童的孩子哈，他呢被同学用铁链拴脖子扇耳光哈。那王法官，您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小童他被同学欺负了多久，具体有哪些行为啊？这个孩子最后的情况如何呢？
3: 好。那么结合我们查到的事实呢，这几个孩子呀是2023年的时候一块儿入的学，是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同学，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小童因为之前可能没有集体的生活经验，性格也比较内向，几个室友对小童一开始是要求帮忙带饭呀、接热水，最后发展到言语取笑，一直到出现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呢，小童是很痛苦也很无助。在2004年暑假，小童曾经跟父亲提过说不想去上学了，但是小童的爸爸认为这是孩子学习偷懒，就没有在意，这个是孩子鼓足勇气求助的机会，就这样轻易的错过了。之后几个室友的行为就逐渐升级，就用拴宠物狗的细铁链去环绕在小童的颈部，并且拍照，让小童蹲在地上，几个孩子就轮流的去拨动小童的头部。我提到的这些是有照片和视频留存的。那我们相信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细节是没有被相机记录下来的。在2025年一月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打了小童一巴掌，是当众打的，老师就报了警，并且通知了家长，家长把小童带去做了检查，是确诊为重度的抑郁和焦虑。
2: 这个案子它最特殊的地方是，孩子其实他没有非常明显的外伤，但是他被诊断出重度的抑郁和焦虑。那么在法庭上怎么样去证明他的心理受伤和他同学欺负之间的因果关系呢？
3: 其实这个是这个案件最大的难点。我们知道物理上的外伤的因果关系是可以通过法医学鉴定得出明确的结论的，但是心理创伤几乎没有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临床上所有的心理症状都跟复合的社会因素有关。那这个案件里边，我们就是使用了控制变量法，就是孩子的焦虑症诊断是发生在就学期间，而因为跟同学的矛盾休学之后，他的症状是有所缓解的。那么我们再结合其他的证据，法院认定 孩子的心理问题与在校期间的经历是有因果关系的。
2: 嗯，这个判决书呢，哈，我看到哈，每一个侵权的孩子，他的赔偿金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同宿舍的小浩的家长赔偿了13626元，小智的家长赔了9600多元，小龙的家长呢是赔偿了6000多元。为什么同样是参与了这个欺负小童的这种情况，赔的钱却是不一样的？法律上怎么样是区分他们的过错大小的呢？
3: 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确认责任份额的这个环节，反正其实更多的参考了几个孩子的情节。小浩是因为当众打了小童，那公安出于对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对小浩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但是同时也一样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这个处罚的决定，拘留的决定是暂不予执行。
2: 嗯，
3: 那么小浩他的行为最恶劣，责任份额也是最大的。小智是参与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铁链事件，这是一个对小童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他的责任是次之的。其实我想着重谈谈的是第三个孩子小龙。
2: 嗯，
3: 小龙没有参加物理上参加对小童的这些的不当的行为。
2: 嗯，
3: 但是小龙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并且在同学的群里边去传播。
2: 嗯，
3: 其实小龙是这几个孩子里边和小童关系最好的。
2: 嗯，
3: 但是非常遗憾，小龙没有珍视这份来自同学的信任，反而是通过在微信群里边传播扩大了小童的痛苦。
2: 嗯，可能有一些家长也会疑惑，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学校啊，学校有没有去承担责任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当中也显示哈，学校也是被判决要赔偿6000多元。学校在这起事件当中哪里做的不够？就是民法典对教育机构的责任是怎么规定的呢？
3: 嗯，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法院对8到18周岁孩子的教育机构认是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规定规则原则，也就是说只有教育机构确实有过错才会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老师在发现肢体暴力后及时的介入并且报了警，也保护了孩子。
2: 嗯，
3: 这个案件学校责任的承担主要是基于两个情节，一个是有一天晚上几个孩子就跟小童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小童就有一点想不开，想要爬上窗台，这个时候被宿舍长拉住了。嗯，有同学就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也确实到了现场，到现场的时候几个孩子已经和好了。
2: 嗯，
3: 那班主任就没有进一步的去处理，没有进一步的去询问矛盾产生的原因。另外一个是打人的事件发生以后，老师处理了打人的孩子，也询问了小童身体有没有受伤，但是也是没有进一步的去询问就矛盾的原因。我们是很期待学校能够再进一步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2: 嗯，其实通过这个案件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孩子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学校，如果这个孩子他和同学之间有一些矛盾，有一些事情呢家长觉得不对劲儿，是要寻根溯源，知道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其实这个判决书呢，已经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哈还原得非常的清晰。我看到这个判决书的结尾呢，你写了一段话啊，是寄予家长、寄予学校、寄予每一位同学的。您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念一下吗？
3: 嗯，裁判文书是很少抒情的。这个案件办完案件，合上案卷，我没有结案的如释重负，只有就是若是如此的意难平。
2: 嗯，
3: 如果是小童的父母能够重视孩子当时不愿意上学的这个求救信号，如果另外几个孩子的父母工作之余能多跟孩子交流交流，如果学校老师能够再多问一句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如果小童能够勇敢地向老师和家长早一点求助，有可能现在这几个孩子都是在今年夏天一起顺利毕业的。嗯，非常感谢交通广播让司法的声音在裁判文书以外能够听到。那我就献丑了。
2: 是的，这一段寄语呢，当时我看的是热泪盈眶的。我特别想让王法官在节目当中把他所讲到的这一段寄语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王法官
3: 好。一纸判决无法将错配的关系与情感完全修复，但应指明未来的方向。寄语原告家长，请将关注从孩子的成绩单移至情绪表。孩子是父母无法退出的人生，更是一生经营的事业。寄予被告家长，真正的远见在于塑造孩子的人格，以言传身教培养浩然正气，用规则意识代替忽视纵容，正气在心方能行稳致远。寄予学校， 安全与管理从来不是围墙与监控，而是对弱势的察觉，对欺凌的制止，对呼救的反馈。基于每位同学以知识为根扎得更深，以勇气为干不畏风雨，以善良为业播撒阴凉，遭遇困境请牢记求助是智慧而非软弱，人生是旷野而非窄巷。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本院将依法在裁判文书公开时对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0: 刚您念到有一句让我特别的感动哈，说请将关注从孩子的成绩单移至情绪表。当时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你希望通过这段话告诉社会、告诉家庭什么呢？
1: 我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叫《寻找百忧解》，里边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得了抑郁症，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就很快搞清楚了自己的症状还有治疗方案，可还是只能休学去治疗，影响了学业。作者评价的是，可悲的是，人一旦抑郁起来，脑子里有多少专业知识都是没用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对孩子期待很高，我很希望家长能够在关心孩子学习之外，可以多陪孩子散散步、谈谈心。一个阳光快乐的孩子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所有的优势。
0: 嗯，王法官说

快乐的孩子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那个阳光快乐的孩子。这个案件呢，小童他被欺负了半年多，他从身体到心理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法律没有因为他没有流血就无视他的痛苦。而王法官呢，用一份非常详尽的判决啊，认定了每一个侵权人的责任，也认定了学校的失职。更可贵的就是刚刚判决书当中的那段话，像是一位长辈在告诫我们的社会和家长，家长们多看看孩子的情绪，学校们多听听孩子的呼救，同学们要学会勇敢的求助。而未成年人的守护不止于校园安全，更贯穿于家庭抚养、亲情陪伴的方方面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陇海高架目前的情况啊。刚刚呢，陇海高架城东路自西向东方向这个拥堵啊，现在队尾啊已经是甩过了钱塘路啊。也就是现在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钱塘路往东一直要到城东路这边啊，整个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的来绕行。另外呢，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在这个过了陇海路之后啊，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肯定不能少，如果您的爱车呢该续保了，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

0: 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业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我们的坐席团队啊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主啊，这个有专业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所以想买车险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最近啊郑州的雨是一阵儿接一阵儿的，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啊正适合来几片这个阿胶糕给身体呢滋补一下。 UP 商城啊极力推荐近两年热卖的复购非常多好评也非常多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啊，那这款阿胶糕啊，配料表前三位的就是黑芝麻，还有核桃仁、阿胶啊。阿胶精选这个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呢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啊，嘎嘣脆啊。这黑芝麻的香气是非常足的，而且不发苦啊。再把这个大枣、枸杞等这个融入其中啊，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干净纯粹啊，入口呢是焦香软糯啊，甜度呢刚刚好不腻人。每一片都是这个真空独立包装的，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啊，200克的一盒至少得八九十块。今天 UP 商城跟这个东阿县源头工厂来合作，200克的一盒啊，大约是20片的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两盒的阿胶糕，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加赠两包黑芝麻丸啊，拍一到手是9件，算下来一盒也就十几块钱啊，非常的划算。另外还赠有精美的手提袋，东阿县的源头厂家给您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如果不满意怎么办？不满意的话免费退啊。退货的这个运费由 UP 商城来承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车子这个故障灯亮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非常的肉啊，而且还费油啊，您该给自己的爱车来除积碳了。除积碳啊就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机，十多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块钱，包含了三瓶，第一瓶呢是除碳氧呼机，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动力提升的啊，第三瓶呢就是清理这个三元催化啊，咱们这个油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尾气的味道不太好闻，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审车尾气不达标啊，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除积碳调整空燃比啊，这个第三瓶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另外还有金装礼盒啊，一套也是三盒，但是三盒呢都是金装的除碳氧呼机，一套只要239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说起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大家都期待，担心的话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比较长，用的材料比较多，大家也担心这个用材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啊。另外啊咱们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这个整个施工过程。我们这一次施工啊请的是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富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富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富装饰，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 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驻马店的西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像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天。
1: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咱们可以先领一份这个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啊，严控每一道工序的这个施工。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年会不能停2》。
13: 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6: 当天选之子，张若昀扮演的刘奔，遇上天降搭子白客扮演的马杰。
14: 卧龙能插一句吗？
15: 先生请讲。
16: 我不想生你。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6: 这对天选流马联手上阵，究竟能否一路开挂，爆笑逆袭？
16: 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6: 而这条笑料铺满的掀桌之路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14: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5: 咱们是流马组合，让那些投机取巧的
16: 不
15: 土秘术剑，
17: 看看你们啊，
15: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17: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15: 滚出去！滚出去！
18: 哎，你声音啥声来着？
6: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
1: 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法官告诉你法律如何保护每一个孩子。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一位是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王尚任，还有一位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团队法官助理陈克勤。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扣扣的朋友，他说刚刚听到王法官在说的那一段判后的寄语哈，听哭了，心里暖暖的。的确是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法律温情的一面，也看到了法律刚性的一面。刚刚我还在和王法官沟通哈，保护未成年啊，不光是有家庭对你的保护，有学校对你的保护，同时呢也有法律对你的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看到法律呢也去对一些未成年人哈做出了评价啊，也去做出了一些这个侵权方面的认定。这个认定的之后呢，是家长要来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这些涉案的都是未成年人啊，那为什么孩子闯了祸，家长要背锅了？我们请克勤来说一下。克勤。
19: 哦，好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特别的接地气。作为一名家事法官助理，我先给大家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是的，孩子闯祸，家长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要承担法律责任，但这背后不是简单的背锅，而是法律基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设立的监护人责任制度。
3: 嗯，
19: 今天我结合自己审理的真实案件，重点和大家剖析一个所有家长都必须弄懂的法律问题。
3: 嗯，
19: 孩子在外闯了祸，家长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3: 嗯，
19: 我曾审理过一个这样一起案件，体育课上两名15岁的同学发生口角，一名同学情绪失控，故意伸脚绊倒另一名同学，致使同学摔倒，造成对方门牙永久性损伤。
3: 嗯，
19: 这里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行为是主观故意的侵权，绝不是体育课活动中的正常意外。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本身需要承担行为后果，但因为他还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是这份责任就转嫁在了监护人身上。
3: 嗯，
19: 那么这里我要说到今天普法中的重中之重，监护人的法定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结合最高法侵权责任编最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全覆盖的替代赔偿责任。这条规定体现了什么法律精神呢？我给大家解析成三个核心点。第一，监护人责任是替代责任，简单说就是孩子造成的损害由监护人替孩子来承担。但是您千万别觉得委屈，这就像您替孩子保管压岁钱，替孩子做很多决定一样，法律上这份赔偿义务也得先落在监护人的身上。第二，这种责任在法律上属于无过错责任，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最难理解的一点。有的家长到法院跟我说，我当时不在场，也天天教育他别惹事，我有什么错，凭什么要我来赔？
3: 对，
19: 我要告诉各位，即便监护人没有明显的过错，也不能因此而免责。为什么呢？因为未成年人缺乏完全的行为认知和后果预见能力。法律这样规定，一方面是要督促每一位家长切实履行好管教义务，另一方面也确保无辜的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第三，法律留下了一个减轻的空间，如果监护人确实尽到了监护职责，比如平时安全教育做到很到位，发生冲突时第一时间制止，那么可以减轻赔偿责任，但注意是减轻而不是完全免除。最后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法律上的背锅本质上是监护义务的底线要求，监护从来不只是照顾孩子衣食住行，更要约束孩子言行，教会孩子管控情绪，敬畏规则。最好的普法就是家长主动履行监护责任，从根源上避免孩子闯祸犯错， 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在场的各位家长及孩子说几句，你们现在还正处在成长阶段，法律在给你们特别保护的同时，也要求你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一步步学会管控情绪，分辨对错，慢慢懂得为自己的行为

0: 负责，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1: 嗯，
0: 以上就是我对监护人责任这个问题的回答，谢谢大家。
1: 是的，管控情绪，敬畏规则哈。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孩子呢突破了这个底线，冲动会误入歧途。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案件，的确是一些孩子呢，犯下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啊。那么司法机关一般会采取哪些方式引导他们迷途知返，避免一错再错呢？可行。
0: 在少年审判工作中，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绝大多数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本质上都不是坏孩子，只是在成长的关键期走偏了、迷路了。对待这群孩子，单纯依靠处罚惩戒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根本无法帮助他们真正改错。
1: 嗯，
0: 所以我愿一直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希望用一整套多层次有温度的帮教方式，伸手拉一把迷途少年，帮他们正视错误，重塑自己。
1: 嗯，
0: 下面结合我参与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简单给大家分享下在审理未成年人出行后，我院是如何从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思想培育、社会实践这五方面全方位对症下药，全方位陪伴引导涉罪少年重归正轨。
1: 这是刚刚克卿给我们讲到哈，法律上如何拉失足少年一把的基层法院的一些做法。其实通过克卿的一个交流，我们就知道主要是得让孩子从内心认识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让他的精神上呢有家庭和社会的涵养啊，让孩子知道这个底线是什么，有一些是坚决不能突破的。另外呢，还是有一个叫做有效的陪伴、有效的沟通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切实履行好监管的一个职责啊。只有家庭呢是我们教育孩子的第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孩子能够感受到爱，他才会好好的去爱这个世界，去爱身边的人。好，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啊，从城东路到京广路这一段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省会郑州的像这个各个商圈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包括这个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自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农业路之后，往黄河路和合一立交方向去啊，这会儿车流量就比较大了。高速方面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2公里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的是那个第一车道啊，234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2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交通高速的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方向呢，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呀同样是占用的第一车道啊。交通高速巩义段77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只有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法官告诉你法律如何保护每一个孩子。父母之爱呢是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抚养子女呢也是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夫妻离婚的时候呢会约定一方独自承担抚养费。随着孩子成长，物价上涨，突发伤病，原有的抚养约定呢往往是难以维系孩子正常的生活、就医和教育的需求。那么当亲情的约定遭遇现实的困境，当未成年人的基本权益面临缺口的时候，法律就会挺身而出，用柔性、合理、有温度的裁判弥补亲情的缺憾，兜底成长保障。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第二个案例呢，也是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王上任法官主审的一起案件。它是一对兄妹小木和小月的抚养费纠纷案件。这个父母离婚的时候就约定说孩子归男方抚养费自理，但是几年之后父母收入不稳定了，这个孩子又受伤需要治疗，无奈之下孩子就起诉了母亲啊。我们请王法官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3: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不幸的代际传播，就是两兄妹的父母没有达到法定的婚龄就举办了婚礼，生育了两个孩子。然而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逐渐发现彼此的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和平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由男方抚养两个孩子。离婚之后，男女双方又也分别的再结婚，男方又生育了子女。那么抚养三个孩子就让孩子的爸爸感到经济压力很大，无法承受。女方离婚后也再次结婚，在我们案件开庭的时候，女方其实正属于哺乳期，她也是带着她的第三个孩子一起来的法院，她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个案件孩子的父亲起诉这个案件，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抚养费去摊薄孩子抚养的成本，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和孩子母亲重新协商孩子的抚养问题。
2: 那这个案件当时法院是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夫妻俩原来的一个约定呢已经不足以去保障他们孩子的基本生活的呢？
3: 有这么几个情节是我们查明了的。一个是小木可能因为比较顽皮，一次是摔伤骨折，另外一次摔伤是摔断了牙齿，产生了比较多的医疗费。第二个是女孩小月学习进步，也产生了一些辅导班的费用。同时我们注意到孩子妈妈可能精力有限，忽视了离婚后对孩子成长的关注。那基于这几个判断，我们认为孩子应该得到更多的去帮助，去保障他的成长。
2: 最后我看到这个判决书当中就是判决母亲呢每个月支付每一个孩子200元的抚养费。这个金额当时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孩子一开始要求到的就是这个孩子，这个案件的原告是他的孩子一开始呢是要求每个月支付2400块钱。当时法院在确定这个抚养费数额的时候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3: 一般司法实践里边抚养费的下限是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就是低保，那么最高标准是不超过对方收入的50%，同时也要考虑孩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低于最低标准去做了裁判，是因为兄妹俩的父母都是郑州本地的拆迁安置人口，两人都有一定的过渡费，孩子妈妈离婚之后就没有再领过这个属于自己的过渡费，并且当庭表示愿意用过渡费去履行这个抚养责任。那我们也考虑了过渡费的情况，做出了每个孩子200元的裁判结果。
2: 对，这个案件呢，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它特别典型的就是您刚刚讲到的父母呢本来是在未达到法定年龄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举行了这个结婚的典礼，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将 如何去经营一生当中最神圣的事业，就是抚养孩子。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书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你写了一段话，说抚养子女的义务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在子女健康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关心关爱是最不应该缺位的啊。您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讲，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婚姻破裂对孩子的伤害，让法治责任与亲情的陪伴双向护航孩子成长呢？
3: 这个案件中我们确实考虑过重新去分割孩子的抚养权，但是征求了双方的意见，我们还是决定还

0: 子继续由父亲抚养，并且能希望母亲能够更多的去关心孩子的成长。我们没有要求父母在离婚后在经济上给孩子很大的帮助，但是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这一方不应该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如果能够在能力范围之内更多的去关心孩子，那一定是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的。
1: 嗯，其实听完这个案例呢，我们大家心里肯定也是暖暖的啊。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啊，一直是一个人扛着两个孩子的生活重任，挺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法律呢，没有因为说他们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写的自理的这么一个协议就冷冰冰的驳回了，而是看到孩子的实际需求，哎，孩子受伤了需要治疗，两个孩子也是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多，最终呢判决这个母亲每个月出400块钱，虽然不多，但它是一份责任。离婚了，孩子还是两个人的孩子，就像判决书里面写的，父母的关心关爱不应该缺位，这种缺位不只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陪伴，是探望，或者是孩子生病时的一通电话。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告诉你法律如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王尚任给我们讲一起离婚案件。这个案件呢，它也是涉及到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一个特殊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为脑瘫，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夫妻感情呢出现裂痕，丈夫就起诉离婚，但是法院最终判决是驳回离婚请求啊。王法官，您讲讲这个案子的情况，孩子当时的病情如何，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这个丈夫为什么要坚持离婚呢？
0: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案件里，孩子出生不久就确诊了脑瘫，所幸的是夫妻两个人齐心协力，从小就让孩子去接受康复训练，那孩子的情况也是逐渐好转，两个人对康复是充满了希望。但是孩子2岁多那年有一次发烧，之后孩子的病情就突然恶化，之前康复的成果也是付诸东流。因为孩子的病情反复，夫妻俩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爸爸就认为孩子的妈妈是有点灰心了，也逐渐减少了对家庭和孩子的付出，所以想通过诉讼来解除婚姻关系。
1: 嗯，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判决不予离婚。判决不准离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就这个案件里面哪些细节让你觉得这段婚姻还有挽救的可能？
0: 我们注意到了三个事实，一个是夫妻两个是从同学恋人到结婚，感情基础很好，这次是第一次起诉离婚，有一定的冲动的因素在。
1: 嗯，
0: 第二个是在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两个人也都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都在即便是在案件审理中，也都在跟法庭说在尽力的去照顾孩子的治疗和康复。那么第三个是我们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集中发生在孩子病情反复的过程中，那更多的是因为孩子治疗的不顺利造成的矛盾。如果两个人打开心结，齐心协力的去照顾孩子，是有利于孩子的康复，也有可能也有利于两个人感情的修复。
1: 嗯，他们的孩子是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如果父母离婚了，对他的治疗和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尤其是涉及特殊的未成年人子女，他和普通的离婚案件相比啊，裁判的核心侧重点会有什么不同呢？
0: 最高法指导案例是指出，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是法院判决是否准予离婚的重要考量因素。那尤其是这种特殊子女抚养问题的妥善安排，是法院处理这类离婚案件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很重视孩子的照顾和康复。我们结案之后，我还和书记员一起去看了孩子，是很希望孩子能够恢复健康，这也是这个案件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0: 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治疗环境。其次是社会合力。据我们了解，郑州市残联对0到14周岁的残疾儿童有相应的手术补助政策。那在这个案件里边，我们也注意到孩子是可以享受这些手术的补助政策，并且及时的提醒了当事人。那未来如果孩子符合手术的条件，是能够适当减少一些经济负担的。最后就是保持乐观，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它可能是孩子今天唯一的阳光。乐观轻松的家庭氛围才是孩子面对困难的最大底气，也是夫妻之间相处的最佳模式。
1: 再次感谢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王尚任啊，以及刚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上街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陈克清。今天通过两位的一些对案件的解析，让我们知道一纸判决它有法理的威严，还有人情的温度，有守护的初心，还有前行的指引啊。就像是您刚刚在判决书当中的那句话啊，说正气在心方能行稳致远。再次感谢您。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0: 我愿乱世小小乐种兵。
11: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2: 连军备。
13: 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4: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或者报各种的补习班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啊，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咱们特种兵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基地，来锻炼一下。为什么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啊来联合这个承办的啊主办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安全，咱们餐饮啊，这个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啊，都有严格的要求啊，不容半点的马虎。安全上啊，做到这个完全让家长放心。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呀、咱们能让孩子改变这个时间的观念啊，不再这个拖沓啊，不带这个拖延，身体呢也变得更为强壮，不再挑食，更加的独立啊，更加的勇敢，有团队的意识，有责任感。另外呢，也会懂得更加感恩父母。这次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啊，这个男女生不限，都可以报名。特色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里边有很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啊，你像郑州陆军特色的，还有青岛海军特色的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的线路啊，不同的这个项目都有各自非常丰富的一些项目。比如像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机的一个射击啊，还有风洞跳伞、高空索降、桨板冲浪、登上军舰、沙滩赶海啊，等等等等啊，各种丰富的体验。这一次呢，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这个活动10周年啊，所以拿出重金补贴。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

迎宾三个字就可以来给孩子报名了。现在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当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很期待啊。主要担心的呀，就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装修公司以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隐蔽工程啊，咱们又看不见，不知道到底装的怎么样啊，包括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啊，建议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啊，也帮大家省钱。这一次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就是签署闭合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夏天啊，想走路带风，回头率高啊，爆款商城啊，诚意给您推荐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的。自由之水呢，可以说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啊。那这款清新版特别适配高温酷热的夏日啊，香气整体来说更加的轻盈通透。前调呢是清新的这柑橘，略带薰衣草的这样一个慵懒，中调呢是莫洛格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尾调呢，就是后调啊，就是咱们这个像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啊，温柔，绵软啊，喷上它之后啊，就像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这样一个微风一样啊，上班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都合适。重点是啊，今天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的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可以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现在回复这个。大牌啊两个字，今天到手价只要2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啊，自己用或者送朋友、送闺蜜啊、送爱人都是可以的啊。需要的朋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2公里南向北这个事故啊，还在进行拖车作业啊，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来看安罗高速的渭石段56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现场占用了1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就安罗高速渭石段56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单方事故的影响啊，目前只有这个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各个商圈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27商圈，也包括这个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再来看快速路方面，目前的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在黄河路这边是有一些车多排队，还有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在中州大道这边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随时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您看到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手机如果下载了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也能找到我。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接下来广汽丰田博智7的车主啊要注意一下了，因为

0: 博智七呢这个车啊进行了一个召回。自2026年8月1号起，就从昨天开始啊，召回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七纯电动汽车，共计呢是15266辆啊，这是广汽丰田的一个召回。召回的原因呢，说是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啊，考虑的不充分。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会向车辆的控制模块发送异常的指令，就造成这个车呀在行驶过程当中自动的从 D 档跳入 N 档、D 档是前进档，自动的跳入 N 档空档，会导致这个动力输出中断，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有安全隐患所以这个电脑程序这个东西啊，确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啊。你看这个智能蓝牙模块，它的这个软件居然能向这个车辆的控制模块发一个异常的指令导致这个车从前进档自动跳回到空档行车的过程当中。应急处理的措施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啊，驾驶员如果发现车辆自动跳入 N 档了，跳入空档了，可以通过轻踩刹车，然后重新挂入 D 档恢复动力这样一种措施或者呢，缓慢的靠边停车并联络就近的这个经销店就是4S店进行检查修理。广汽丰田呢，将通过汽车的远程升级技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升级智能蓝牙模块软件，用户呢不需要到店就可以完成这个程序的升级对于未能通过这个远程升级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将通过广汽经销商就是4S店邀约顾客到店升级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再来看看这个自2026年8月1号起呢，还要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7月1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七的纯电动汽车，共计是24286辆。这两个召回呢，我看这个生产日期啊，基本上重合的概率比较大。前一个我们说到软件的问题生产日期是10月28号到这个去年10月28号到今年的6月15号。这一回下一个召回是10月28号，同样是就是去年10月28号生产的这批车到今年的7月10号之间的也是博智七纯电动。来看看召回原因，说是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这个车辆上电之后空调压缩机以及这个水加热器可能会停止工作，极端情况下车辆的除雾除霜功能会下降，影响驾驶员视野，存有安全隐患。广汽丰田呢，将通过这个汽车的远程升级技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升级这个热管理控制器的软件，消费者不需要到店对于不能通过远程升级的车辆呢，将通过4S店邀请顾客到店去升级这个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呢，从去年和今年购买了广汽丰田博智七纯电动汽车的朋友建议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一次召回的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

0: 晕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汽车发动机除积碳，您就使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咱们交广10多万名车友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为什么要除积碳呢？因为这个车开了3-5万公里之后啊，这个一般车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力有点下降啊，稍稍有一些发肉，有的严重的啊，这个最高车速都上不来啊，包括存在一些费油啊，或者等红绿灯怠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手扶在方向盘上微微有一些抖动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车里边的这个发动机积碳过多了。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啊，这个发动机它是内燃机嘛，燃油在里边燃烧之后留下的一些脏东西附着在发动机壁上，时间长了之后不清理啊，就会导致这种情况，车越来越肉，越来越费油啊。除积碳咱们之前要到汽修厂4S店，确实费时费力又费钱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只要99块钱，买回去之后还不需要专门跑汽修厂4S店，浪费咱们时间了。就是加油的时候你把它加进去啊，一瓶兑40升的油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就行了，除完积碳之后动力就恢复了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里边是三瓶，一瓶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除碳氧护剂啊，另一瓶呢是空燃比的调整剂，就是你除完积碳之后了，发动机干净了，动力恢复了，这个时候呢调整一下空燃比，让进气量进油量黄金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燃油充分燃烧，一是减少了积碳的形成，二是呢也节省了燃油。那这是第二瓶。那第三瓶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啊，有一些车开了时间长了之后呢会感觉味道有点难闻，比如谁坐你车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车里边的这个尾气的味道啊特别大啊，或者说去审车的时候有一些车主担心自己的车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啊，审来审去的特别麻烦啊，您就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第三瓶就是这个清理三元催化，等于三瓶一套，贵不贵呢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一套啊，这一套只要199啊，199还不够您在外面除一次积碳的钱呢啊，咱们是一全套，整个分三步养护到位，从发动机到油路到排放啊，一套只要199元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这个给自己的比较老的车型啊除积碳，因为积碳比较厚，一瓶除碳氧护剂不够用，你可以选择那个金装礼盒啊，你不用单独买三瓶这个除碳氧护剂了。这金装礼盒呢是三瓶金装的除碳氧护剂，一套是239，更划算，而且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一个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是买单瓶的除碳氧护剂呢，还是买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金装礼盒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啊来选择。我的建议就是，一般3到5万公里之内的车，你最多就用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够了啊，就选99块钱一瓶除碳氧护剂就行了。7-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型呢，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这两个套装啊，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驻马店西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呢，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时候，我省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四号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像中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的时候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时候多云见晴天，四号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

0: 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说到装修啊，现在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住新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也很期待但是担心啊也不可避免，因为装修的过程比较长，使用的环节啊，这个材料都比较多啊，很多朋友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隐蔽的这个工程啊，咱们在里边装着，装修完了之后也看不到里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包括工期拖延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呀，咱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关注一下，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是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这一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南阳的车主孙先生啊，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购买了一辆雪佛兰的探界者。2023年啊，出现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这样一故障。当年6月份的时候，雪佛兰厂家也公布了一个召回的信息啊，召回的就是2020年8月13号到2022年12月26号生产的部分21款到23款的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共计呢是74295辆，说是召回的原因啊，因为制造的原因导致这个燃油泵控制模块密闭性下降了，水汽呢进入到这个控制模块内部之后会造成工作异常，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存有安全隐患，厂家呢在当年呢给出的这个召回措施就是。

0: 免费更换，这个对已经存在异常的燃油泵啊，这个模块控制模块进行免费的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对于没有出现问题的这些燃油泵呢，就进行那个顶部的一个涂防水胶的处理啊。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车主孙先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就联系当地4S店啊，当时就免费更换了相关的零配件，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到了今年5月份啊，这个孙先生说自己的车再次出现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的故障啊，于是呢他就就近呢到了一家汽修厂检查车辆，因为当时买车的时候这个4S店已经关门了啊，所以他当时啊先找了一个汽修厂。汽修厂一检查啊，这个故障代码的指向的还是那个燃油泵啊，就是燃油泵还是出问题了。于是呢孙先生就来到了南阳当地另外一家4S店啊，雪佛兰在南阳有一家叫正和的4S店。这个孙先生说把车送过去之后啊，4S店检查了一下，给他说你的车没故障，不需要维修。啊，孙先生说呀，我这车明明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故障了，跟之前啊想当年那个召回的时候故障线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说没故障呢？接到孙先生投诉之后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就联系了雪佛兰厂家，厂家呢随后就通知这个4S店呢再次去核实孙先生的车辆到底有没有故障。
1: 你好，主持人好。我这边是南阳正和雪佛兰4S店的，已经给客户沟通过了。因为他当时进店的时候故障灯已经不亮了，所以说电脑检测不出来故障。然后那个他是热车的话启动都正常，然后给那个客户沟通过了，让他发量车的时候启动延迟的视频，如果确实延迟的话，到时候因为他符合那个8年10万公里的延保嘛，到时候给他免费维修。
0: 正和4S店的售后相关负责人就向记者呀解释了之前为什么没有查出车辆故障啊，说他是这个热车过来的嘛，他量车的时候才有这个故障啊。但这里边有一问题啊，就是人家汽修厂是怎么检查出来的，对吧？同时啊 ，4S 店也表示，已经通知这个车主拍摄故障视频，上传厂家进行核查啊。后来呢，记者也回访了车主孙先生，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呢？
2: 他不是跟你要那个量车时候那个视频吗？你给他发过去没有？
3: 我发了，并且他们已经审核完了，已经过了。过完了之后，他们通知我周五去换东西，配件的应该周五能发回来，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你们。那要不是您介入，我估计有，就算有延保，你看我也跑去了，他也不解决，不是？所以说你们电台一下子就解决了呗，谢谢您啊。
0: 孙先生表示啊，这个马上就可以去修车了啊，虽然事儿是解决了，但是啊，有两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厂家召回措施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二次维修的时候啊，车主应该怎么办啊？是要掏钱啊，还是要继续的找这个厂家这个实施召回呢？第二呢，就是你的车呀，这个质保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啊？多少里程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也查询到啊，部分雪佛兰的车型厂家其实给的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质保政策呢是超长质保，是8年16万公里的。但是似乎有一些车主并不知情，比如这孙先生他就不知道，他只知道啊，这个燃油泵啊，或者这个东西呢，出问题了，跟当年召回是有关系的。但实际上他不知道，即便没有那个召回啊，他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呢，因为质保是8年16万公里，他现在车还在质保期内呢。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车主不知道，如果再遇到这种不尽职的4S店啊，这个车主啊，很可能就要吃亏了啊。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说到这个厂家给的超长质保啊，就不得不说一下极客车主赵先生。郑州的赵先生啊，是21款极客001首批的盲定车主啊。所谓的盲定啊，就是这车子呀还没有正式上市呢啊，就各地都还没收到车，消费者也没在4S店能看到这个实车啊。在这个情况下就交了定金来订车啊，这叫盲定啊，属于某款车型啊或者品牌的一个算是铁杆粉丝了吧。那出于回报或者是吸引更多消费者去盲订 啊，那汽车厂家自然也会给出优厚的一些政策。说到这个盲定啊，咱们再发挥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厂，尤其厂家啊，其实也非常的精明，现在搞了很多的预售。其实他这个极客的这个所谓的盲定啊，就有点像很多这个商厂家呢现在搞的这个预定，就甚至在他的产品都还没有大批量生产之前，他就开始让你交定金啊，他建菜单来下这个订单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下这个生产的任务啊，所以这个盲定啊本身要说也没有太多的不好啊，但是呢还是有需要消费者去注意的。第一就是它产品质量到底能不能经受得住市场的检验，或者这个东西因为还没有面世，你只是听到它的宣传，看到它的图片就交了定金，这个东西你到底适不适合你啊，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能不能用，会有一定的风险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种盲定啊，或者叫这个预购这种形式呢，也会导致很多的消费者，遥遥无期的去等待，因为他一旦收的定金过多之后，他的产能又达不到，就会导致交了定金的朋友一直在等，啊，有的能等一年、两年的都有啊。这某车型上出过这种情况啊，咱们就不说哪个品牌了。然后我们接着说极客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赵先生的车呀，极客厂家当时给的是这个盲定车主终身质保权益，可是前段时间赵先生发现自己的车左前大灯啊出现故障了，就到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店检查，被告知需要更换那个大灯的总成啊。因为有终身质保嘛，王先生这个赵先生啊，以为是高枕无忧了啊，反正这个厂家包修啊，就不管。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四 S 店查了一下，赵先生这车呀，有几次保养他没按时去做啊，所以啊，这几千块钱的维修费用啊，那个大灯啊，尤其新能源那个车的大灯，那、啊、它是很贵的啊，一个都好几千，有的更高，这个更高。啊，那这几千块钱的这个费用啊，由赵先生自己承担。那赵先生当然就不愿意了，我有终身质保，你为什么让我自己掏钱呢？那接到赵先生求助之后啊，我们就联系了极客厂家和四 S 店啊，表示这个大车这个汽车大灯的这故障啊，其实与是否按时保养关系不是很大，也希望这个厂家慎重考虑这个车主诉求啊，不要让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一种福利啊，最终呢变为一个负担啊，这就不好了。那节目之后呢，第二天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店也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呢？
5: 你好，老师，就是昨天下午应该是有一个赵先生进现在交通广播，说是有个001，跑了4年16万公里，中间的话就是没有定期保养，由于大灯是有问题，没有收保修。
2: 对。
5: 这一块的情况下，今天上午的话也给用户我们去联系了一下，现在的话也达成了一致，就是中间缺失了3次保养，然后我们就是给他补全，补一次保养记录，然后是把大灯给他做一个就是保修，大灯给他更换掉。
0: 邵先生车呀、啊，在四 S 店做一次的大保养啊，也就是之前一直延期没有做的，像更换这个驱动电机的什么什么散热的一些散热这个油液啊等等啊，把这些该做的项目做一下，后续呢四 S 店为这个赵先生的车呀走这个质保程序啊，免费更换大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问题解决，事情啊到此为止。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来，我们听一下微信好友老猫呢宝来的路况。你好，
6: 京广啊，高速洛河黎明县区域，在从南向北接近黎明县那个侧速门的位置，有一辆大卡车上面拉的货物掉了一阵儿，落在右侧靠近 应急车道的慢车道上，掉了一个袋子，比较危险，可以让他清理一下。
0: 这是京港澳高速漯河临颍段啊，京港澳。

高速洛河临颍段南向北的方向，在接近那儿有一个测速的一个装置，就是测速的一个龙门架吧，你说的是那个地方吧？可能是哪个大货车呢掉落了一袋东西，一大袋子，那掉在哪儿呢？掉在这个挨着应急车道的那个车道上啊。就是最右边的这个车道上，挨着应急车道的这个车道上啊，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啊！啊，京港澳高速洛河临颍段，在南向北的方向慢车道上有一个袋子，一大袋子东西啊，比较危险啊！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避让啊！待会儿我们通知路政相关部门啊，前去清理一下。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安陆高速的渭石段56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呢。安罗高速渭石段56公里南向北方向这个位置啊，现在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状况不错，但是呢，中州大道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啊开始拥堵了，就是从这个机场高速过来之后啊，往陇海方向，经过这个政变路立交啊。一直往商顶路方向去啊，整个这个南向北方向中州大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愿。
8: 别准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车辆该续保了，怎么样能买到靠谱的保险啊？又方便又省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有专属的咱们这个坐席团队啊，给您进行服务。车是油车、电车、插混车，或者增程式的车啊，适合什么样的一些险种，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啊，咱们的专属客服啊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理得明明白白啊。这个险种的搭配起来之后啊怎么样这个更能保障权啊，省点钱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怎么下单呢？你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啊。另外有咱们这个一对一的客服给您提供服务啊。发车险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你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啊，非常的方便。最近啊，这个郑州啊，也是这雨一阵接一阵啊，天儿是又闷又潮的，容易出汗，消耗量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上几片阿胶糕来滋补一下咱们身体。UP 商城啊极力推荐近两年热卖的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啊。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前三位啊就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啊。阿胶精选了东阿县啊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很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的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的香气非常的足啊。这个再把大枣枸杞的自然香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干净纯粹啊，入口是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人啊。每一片它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啊，你包里啊、车里、办公室都能放啊，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吃啊，也很方便，营养也很好啊。男女老少啊，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同等品质阿胶糕啊，200克一盒就要卖到80-90块钱了啊。咱们 UP 商城是直接跟这个东阿县的源头厂家来合作的啊，所以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你像200克的一盒子啊，一盒子大概是20片的这个阿胶糕。给到您五盒啊，今天给到您五盒只要99块钱，而且您现在发送秒杀来秒杀的朋友啊。

0: 咱们送两盒的阿胶糕。另外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两包的黑芝麻丸，这个黑芝麻丸也非常好吃，你别看是今天是送的啊，但是它确实非常好吃，等于说今天拍一单到手是9件，省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啊，超划算。另外还赠有这个精美的手提袋啊，东哥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啊，这个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怎么办？不满意免费退，退货的运费我们也承担。放心下单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你随时私信我就行了。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我就 OK 了啊。有的时候这个网约车平台啊，它的这个一些做法啊，有的时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啊。咱们来看看郑州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这个遭遇。王先生他用的这个网约车平台呢是巨滴平台。前两天啊，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账号被封禁了。于是呢他就问客服啥情况。客服说呀，说系统检测到你6月28号凌晨4点06分啊，你接的那一单。那就不是你自己在开车，你肯定是人车不符，你不知道找谁给你开着车，所以我们把账号给你封了。王先生说那是我开着车呀，那我可以到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啊，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郑州客运管理处啊，以下咱们简称郑州客运管理处。王先生说我可以到客运管理处调取一下我这车的一个就是啊叫什么呀监控录像嘛，对吧。啊，因为他是出租车啊，这个监控录像在客运管理处能调到，然后调完了之后呢，就上传到这个滴滴平台进行申诉了。可是没有申诉成功。王先生说呀，说这个平台说呀，你这个录像我们是收到了，但是你要证明录像上的这个人他是你，对吧？你要证明这录像上录的这个人是你，还要证明这个录像是在你车上录的。啊，这个就很奇怪了。他这个王先生，哎呀，王先生这个说我录的有我，而且那个客运管理处录的那个监控录像啊，那上边都带我的车牌号码，他还让我去证明啊，还让我去找客运管理处去开一个证明，说证明啊这上边拍的是我。王先生找这客运管理处，客运管理处说我们没开过这种证明啊，而且我们给你调的录像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对吧？啊，于是呢没有办法，这个王先生啊，这个经过几次投诉都没有办法，我们也是就是投诉到河南交通广播呀，我们也是找了这个平台啊，滴滴平台，滴滴平台呢也是查了半天也不给正眼的回复啊，只是给这个王先生发了个短信，说我们接到这个媒体投诉之后啊给你打电话了，但是呢没给你打通啊，就是我们给客服给你打电话没打通，这不怨我们了啊。就发了几个短信，那接到2次投诉之后，记者就联系了郑州市客运管理处，通报了有关情况。
2: 豫 ADT6922，
3: ADT6922，行，我到时候让他们平台去看一看，核实核实，确定一下啥情况。
0: 这个我们记者联系这个客运管理处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啊，这个滴滴平台啊，它本来就有客服代表，就是他们有工作人员在客运管理处，这个我就更不理解了。啊，你说你们本来就有人在客运管理处驻扎，那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还需要这个车主王先生再去开个证明吗？你们就在客运管理处，你们了解一下不就得了吗？甚至调这个监控，你们自己能调。或者说你们就告知你们在有客服代表在郑州客运管理处有，让他去找一下，这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真人拿着自己的监控视频去对一下这个人脸，这不看一下就得了吗？这事不就

0: 审核回归已经撤销了。
1: 那最终啊，在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郑州客运管理处的协助之下，这事儿终于得到解决了。啊，但是在投诉之前啊，这个具体平台不知道在干什么。首先，人家提供了这个监控录像，他还让人家证明录像的里边的人是他。而另外，他们有人在客运管理处，明明有人就在客运管理处，但是他们也不给司机提供服务，也不给司机说。啊，就让司机这个还是通过电话去找这个客服，啊，那到底这个具体平台在想什么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一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年说话节目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盛夏高温湿热这样一种环境啊，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啊螨虫之类的啊，尤其家里有宝宝的啊，宝宝这个肌肤还是比较敏感的啊，咱们一定要留心这个洗护的问题了啊。如果衣物清洁不到位啊，或者碱性物质残留在这个布料上，穿在身上皮肤容易发痒起红疹。另外啊，前两天呢，还有听众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呀，说夏天因为出汗比较多嘛，衣服洗的这个勤啊，这洗衣液呢也该补补货了啊。今天咱们报馆商城啊，这个应约这个给大家推荐销量王者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啊。蔬果园的这款洗衣液呢，主打一个天然的植萃，温和安全，添加生物这个洁净的这个活性剂啊，能深层次的去渗透衣物的纤维，把这个汗渍啊灰尘啊污渍等等通通的给它分解掉啊，简单的去浸泡片刻，轻轻的搓洗一下就洁净如新啊，穿在身上啊这个清爽没有残留，除菌除螨效率很高啊，贴身的这个衣物床单啊这个床品都适合用它来洗啊。很惊喜的还是它的这个香味啊，微微的那种香味啊，是蓝风铃高级香啊，大品牌的一个香氛品牌啊，同款的香调啊，穿出门清爽又好闻，配方呢也很干净，亲肤没有添加，

0: 添加磷啊、荧光剂、色素、漂白剂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很安全很温和啊，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母婴都是可以用的啊。另外添加了天然的这个椰油精华，洗护合一啊，洗出来的衣服它软软的，不像有一些这个洗衣液它或者洗衣粉啊，它洗出来之后那个袜子都能站到那儿，对吧？啊，咱们这洗衣液啊洗出来那个衣服它是软软的，非常的舒适穿在身上。啊，这款蓝风铃的洗衣液呢，日常208块钱，也不便宜啊。今天咱们通过交广粉丝专属的链接来下单，到手只要99块钱啊。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啊，发团购两个字啊，今天99块钱拿到这款果蔬源这个蔬果源的这样一个洗衣液啊，两大桶4斤装的，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的洗衣液，今天只要99块钱啊。咱们99块钱再说一下，两大桶是4斤装的啊，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啊。这样的话等于说17斤的洗衣液今天99块钱啊。前100名下单再赠送您玫瑰香油，玫瑰精油啊，这变成香油了，这香油只能吃啊啊，再赠送您玫瑰精油这个香氛内衣的一个洗衣液，是100克的，它是10克一袋啊，10克一袋，一个给您10袋啊，性价比很高啊。今天想囤点货的啊，现在就发团购，因为夏天确实几乎每天你都得洗洗衣服啊，因为出汗比较多啊，这好物啊，价格又便宜，今天囤上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主干道在中州大道还有京广快速路的车流量呢都会大一些，尤其南北向南向北方向，中州大道在陇海快速路的南向北站呢不好走啊，非常不好走，但是过了这个政变路之后再往北就非常顺畅了。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缓慢通行的，在二七广场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附近也呈现出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尤其是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方向和北向南方向，北向南相对好一点，因为它车道较宽哈。西向东方向的整体排队情况呢，基本上已经过了那个百脑汇了。大家如果说在这儿不是去商场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绕行其他平行路线，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当然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好，看到一条漏网之鱼，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这儿不是有一个新的商场吗，东西双向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些。这个商场呢它还有就是金水东路农业路附近以及在金水东路东风路附近，这些商场周边的停车场入口的那几条道路呢整体呈现出就是车速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主干道上大一点这个停车场入口出入口会比较好一点，那小道上呢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再进停车场的状态。如果说您有看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给其他朋友们分享一下，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信息都可以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客户端看一看路况地图。同时如果说咱周末想要去给咱的车子好好保养一下，给咱车里积碳好好清理一下，开老油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真正正让大家把钱和时间都省下来。因为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尤其老油车这个油耗，你就会发现它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十几万公里之后呢你就已经彻底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感觉好像这个车老了，其实大多数时候是积碳太多，清一下积碳就能够让我们的老车恢复到新车的状态。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品牌，而且在上线之前做了各项的测试，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交通广播的所有人只要家里有油车的全部都试用过，所以我们对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车友和平就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感受就是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本身 6.1 就不是很高的油耗， 4.5 这得多省钱。大家如果说像日常的一个清积碳加发动机保养，就买我们的经典产品万能通，定价199，所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减100块钱，到手99，一万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如果已经10万公里以上了，可以来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三瓶199的价格，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油门变轻，怠速不抖，而且动力会提升。甚至如果说你的三元有点堵了，故障灯已经亮了，你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咱就是说年检一把过它不是梦。如果已经超过接近20万公里或者超过20万公里，就需要用我们的精装礼盒了，它清除积碳的效果更加的强力，一套是239，里面也是三瓶，是一个周期，像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三效合一，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或者说是扫码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账号都是可以的。太热了，现在太想知道夏天用什么东西可以续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最近吃的最多的四川凉面。就一碗凉面啊，它藏着咱们中国人千年的解暑智慧，也是中式美食里面最懂夏日的温柔的美味。你像很多面做出来是热气腾腾的，你比如说热干面，吃起来满头大汗。那这个凉面呢，它整体成本低，快出品，超解馋。关键问题是大多时候凉面都会过一下水，尤其夏天吃凉面的时候，吃到嘴巴里就是比你的体温要低一些那种凉凉爽爽的感觉，但是呢它又不含冰。因为夏天其实你吃冰吃太多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内脏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凉面的话，你就是从内到外非常的舒服，就是可以治愈所有烦躁的感觉，爽滑劲道，酸辣开胃，而且百吃不厌。如果说冬天的灵魂就是热汤面的话，夏天的绝对就是爽到天灵盖非常通透的凉面。高温暴晒，食欲罢工，这种时候如果你吃大鱼大肉太腻，清汤寡水没味儿，只有一碗筋道爽滑酸辣开胃的凉面才能拯救我们疲惫燥热的胃口。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省会郑州你觉得最好吃的凉面是哪家，或者是你在省内在国内在任何地方吃到好吃的凉面，也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觉得凉面嘛就是夏日美食，属于小吃类的，应该没有什么来头。其实不是的，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前身就是汉代的韩面，最早的时候它是宫廷专属的消暑点心，主打就是清爽解腻，而且还滋润养胃。到唐宋时期的时候，饮食文化可以说是繁荣发展，韩面彻底走出神宫流入民间，叫冷淘面。对，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关于冷淘面的一些知识。没错，杜甫就为他疯狂打 call， 写下了关于冷淘面的一些诗句，就夸赞这个冷淘面非常清爽的口感。而且我猜啊，他那个时候吃到的冷淘面应该是绿色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菠菜面。因为他写什么青青高槐叶，采撷腹中厨，应该是把这个本身叶子打出来那个汁儿加到面里面了，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到明清的时候呢，这个凉面彻底普及化了，就是市井烟火气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它这种消暑的感觉，也成为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的日常便饭了。千年更迭，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在夏天仍然第一时间想吃的还是凉面。当然跟酱牛肉一样，凉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凉面，南北凉面的派系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想起来分享一下我国从北到南凉面的口味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已经是8月2号了，暑期已经过半儿。很多家长朋友们发现孩子在家就是看看电视玩玩平板，怎么才能让孩子有个难忘的夏日难忘的记忆呢？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很多朋友有了解过市面上适合小朋友去的夏令营，你会发现我们不管是口碑包括我们的规

0: 模以及我们的靠谱程度，那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而且项目非常的丰富，孩子能够在我们的夏令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习惯，回家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身姿非常的挺拔，团队协作能力非常强，还敢挑战了。我们有三条线路，海陆空，可以让你实实在在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以及见证到孩子的一个蜕变。这个大园子就说，我们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给教会了，一拖一买一赠一了，属于是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会担心说孩子会不会融入不进去，车有徐徐就是说孩子特别内向，而且还是个闺女。结果就是他们闭营结束那一天去接孩子嘛，孩子跟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闭营仪式上呢孩子还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礼啊，一瞬间就泪崩了。人生会有很多感动的瞬间啊，你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好奇，到底我们这个夏令营好玩的项目都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河南交通广播还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咱家孩子报名了。郑州是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特别丰富。刚孩子们说到了这些，还有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桨板冲浪，以及高空的机降打靶等等等等。光想想我都想去参加一下，就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会自己掏钱玩的，什么密室探险呀，赶海呀，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啊等等之类的。我们这个有补贴的名额只剩70个左右啦，暑期已经过半了，如果说报不上名的话只能等明年了，不到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啦。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多云间阴天，在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驻马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在济源和焦作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局部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的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四号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伞哦。

0: 一首来自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夏天特别想要在那种蓝色的色调下好好感受一下夏天的风，同时你在吹夏天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天一热啊，身上真的特别容易有味道。今天1041爆款商城就给你上线一款让你走路带风、回头率超高而且非常好闻的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自由之水鄙人才有过，才拥有过，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不迎合。有很多朋友在买一些香水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过于甜或者过于腻，它不是，它又有高级感，又有那种来自水果的香气和略微的那种花香。它的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略带一点薰衣草那种慵懒的感觉，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清新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嗯，就是它很温柔，完全不甜腻。夏天的时候你突然闻上一下，你就会觉得哇，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不管上班偷情、下班约会还是周末聚会，就有这种高级香。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享受到我们为数不多的只有100单的专属福利价，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只要299，而且限时限量销售的，最多卖到今天晚上就没有了。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顺丰包邮，精美的礼盒包装。嗯，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送老妈，其实都很合适。它的那个味道你闻一下你就知道，它是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就是能够拎得起来的那种感觉。发送大牌就可以拥有它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接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先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凉面啊，大家分享的这些凉面店呢也是在郑州开了很多年的，比如说空心凉面，就有朋友说到空心凉面了，但是我在这中间找到了一位朋友 L， 他说空心凉面呵呵。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我要跟你说，就是如果你去光彩吃空心凉面觉得呵呵的话，你可以去银基2楼吃那个空心凉面，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吃的是哪家哈，但是那个是真的可以空心的。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到原来在花园路纬四路的那一家凉面，四川小吃嘛，它 他们家就是我觉得价格是有点贵的，而且量不是很大，所以我每次都吃不饱，那就导致我总是要在隔壁买一个他们那个锅盔。我觉得隔壁的锅盔非常好吃，结果没吃两天那个锅盔也倒闭了。然后后来在旁边商场的负一楼发现了有一家锅盔，结果没吃两天那家锅盔也倒闭了。就我觉得锅盔是比他这个凉面好吃的，他们家真正好吃的是，我个人认为哈，是那个麻辣烫，在麻辣烫是非常川式的，超级辣，真的能够辣到你。

0: 那个整个人从嘴巴到你的胃肠道都是那种被各种各样的辣椒浇一遍的感觉，吃起来非常爽，尤其你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家空调也不是特别凉，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吃上一碗麻辣烫，我的天哪，就是夏天的什么湿气啊什么的都跟他说再见了。刚刚刷新微不足道里，他说冷面其实很适合夏天吃，是的，但冷面跟凉面它就是两种不同的类别了嘛。冷面好吃的点在于它那种酸甜口的，里面会放一些水果，甚至还会有冰碴呀什么的，吃起来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凉爽。冷面就是它跟凉面的区别就是面条有没有选对，不是所有面条都能做凉面咯。如果说你做这个凉面它就是比较软烂，比较坨，比较黏，毫无口感，那基本上就是选错面了，一定要选高筋硬质的小麦面。这个小麦面一定要紧实，韧性十足，你煮的时间长它也不会软烂啊什么的，过凉水之后那个口感非常的 Q 弹爽滑，然后你再来点料汁儿。凉面的真真正正我觉得必要有的一定是白糖，再加上一点蒜汁儿。其他的你像京姐就比较有河南口味了嘛，放不放都行，但这俩必须得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再放点小米辣，哇吃起来太爽了。还有一些凉面会放一些黄瓜丝、豆芽呀、胡萝卜丝啊、鸡丝啊、花生碎啊什么的。胡萝卜丝可能就是相对来讲不是非常的川式，但其他的放进去之后真的可以让它整体这个口感解腻增爽，不单调，营养而且还更加的均衡。说到营养均衡，夏天我不知道大家吹空调的感受是啥样的，我会有一种就是真的家人要开空调我不得不吹的时候，我气血整个都不足了。最近郑州又是一阵雨，一阵又潮又闷的感觉，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的滋补一下，非常适合来几片阿胶糕。阿布商城极力推荐我们热卖了2年复购率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抓紧下单。我们之前的时候你像逢年过节大家都会有送礼这个打算嘛，然后就买了，因为也比较划算一点，就是自己家买点给亲戚朋友送一点，哇吃了之后发现真好吃，天天催我们给大家返场。现在又不是什么节气，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假期啊什么的，但不是有假期啊，暑假也没有什么送礼的打算，但是你平时买它去吃，你会能够感受到就是那种气血被补充足的感觉。配料表前三位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阿胶选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的，含量非常高，就放到第三位了，用料非常的实在。核桃仁颗粒饱满，咬一口又脆又香。黑芝麻是那种香气足而且不发苦的，然后又放点大枣啊、枸杞啊什么的，咱就说一个字儿，不是两个字儿，滋补。古法熬制的一个工艺，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的，你放包里、车里、办公室，放到哪儿随时随地想吃都能吃。有的时候馋了，拆上一袋。三岁以上有牙齿宝宝也是都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的售价至少80-90块钱。你要买一些大牌子，它的售价好几百是要的。阿布商城给到大家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是20片阿胶糕，5盒到手99块钱。没错，一盒20片，5盒到手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阿胶糕。然后如果你手速还够快的话，我们再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单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10几块钱，超值超划算，而且都送的有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的，中国人寿保险是承保的，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是可以免费退的啊，退货的运费我们也来承担，就是这么的有信心，因为你在市面上很难拿到这个价格。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刚刚相对来讲车流量比较大的中州大道龙海路

0: 南向北方向的，目前比刚刚是要好走一些了，大家多点耐心就可以通行。但是在商圈附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二七商圈、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以及在金水东路、东风南路附近呢，都是如果你到商场去的话，可能这个进停车场排队都得排一会儿了。如果咱不开车，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节省时间哈，咱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好一点。当然在路上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整体车子车险有没有买齐全。那买车险肯定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嘛，但是你在买车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朋友推荐的有一些非常低价的有一些说他给你贴钱的怎样怎样的，但是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有一些事故想要找人的时候，发现根本联系不上。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真正值得信任而且非常靠谱的车险，你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人坐席，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帮你配置适合你的车险，帮你买对不买贵。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大家说哎，给你推荐一个我现在用的车险，我觉得还行，到底啥水平，到底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负责都不一定。但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口碑更好、服务更加的全面的车险给到大家，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三个家问说，你们那个车险是不是 AI 接电话？不可能的事儿。河南交通广播给你推荐的车险，如果是 AI 接电话的话，你想你真的遇到点啥事儿，多着急呀，半天还得在那儿等人工客服，我们直接就人工给你打电话，而且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一些需求帮你去配置更适合你的。你说你买200万的还是买500万的，对吧？保障额度是多少？然后要不要买什么附加险？各种各样的，有没有一些高性价比的车险推荐给你？我们绝对不藏着掖着，都给你配好。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响应非常快，我就用过一次，当然不是我的责任，可是我还叫了我的保险，哇，非常之迅速，而且人员特别专业。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谁的责任，然后他我们怎么处理，然后很快他人就已经到了，就他会告诉你怎么办的前提下，他们人还来得非常快。大家可以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感受一下，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正常的价格，因为有一些车险价格确实很离谱，我们是正常价格，并不贵，因为车险改革之后价格都是大差不差的，但是很好的服务，真真正正的质价比给到你。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那些好吃的凉面。凉面说到这个，一定要高筋的硬质面粉。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啊，我要用挂面替代一下，或者我买点鲜面条行不行？不行，包括手擀面都不行。手擀面出来这个凉面都是没有灵魂、没有质感的，就会有那种比较黏的感觉。凉面一旦黏了，那就不是凉面了。热干面可以黏，凉面一定要是根根分明。每一根和每一根之间是分家的，就是不搭嘎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独立。三分面七分料啊，刚刚说到必须要放的，我觉得一定是蒜泥和白糖。当然它的基础调味，你像

一些生抽啊，一点点醋啊等等之类的，那肯定是要的。还有就是一定要用辣椒油把它泼上去，那种香味一下就提上去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喜欢多放葱花，整碗面看起来就是那种绿色葱花点缀满碗的感觉，其实也很不错。像北方地区呢，可能会在凉面里面放点芝麻酱什么的，但是川渝地区一定是红油，红油完全泼上去。而且你像在四川那边吃抄手，我们这边都是叫甜汤，就是原汤嘛，不放盐也不会放糖，但是他们是一定要用这个跟凉面相似的料给它做一个调整的，就是少不了的还是刚说那个蒜泥以及白糖一半，哇，就是一整只抄手上面裹满了这个汁儿，它就像酱一样，它像辣椒料一样，整个裹到上面，哇，吃起来非常上头。所以我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太想喝那么多汤嘛，想喝点汤也是那种很清爽很锃亮的那种汤，突然来一点那种面汤，偶尔来一碗还行，但是你天天吃肯定不行，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清爽为主。凉面看着简单啊，其实就是它煮起来也是非常需要水平的，比如说它断生就必须得捞出来，不能煮得太久，而八分熟捞出之后呢，它保证面条的一个韧度还有硬度，煮得太久发黏坨块了就会彻底毁掉它的一个口感。刚说完空心凉面，也有朋友提到这个阿康小吃的面，阿康小吃主打是麻辣烫嘛，然后很多朋友说啊，你去阿康吃，我觉得他们家的口味是有点重，有时候吃起来就是还是有点太燥了，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是往荥阳走一点那个焕丽，虽然说它的口味也并不轻，但是我就觉得它家更好吃一点。然后很多朋友会发现在郑州一些特别不起眼甚至连门头都没有什么牌子的一些小店里面做的凉面很不错，比如说京五路上就有一家，他们家就是整体凉面调的是口感啊什么的，虽然说不是完全川式，也不是那种麻椒啊还有辣椒啊什么特别考究的，但它吃起来那个味道你就觉得特别的正好，很中庸，然后调那个凉菜也很川式。我们现在吃凉菜很多都是这种放芝麻酱或者说是去淋一点它原来凉菜那个汁儿嘛，他们家那个凉菜淋的是辣椒油，哎，我觉得吃起来还是挺有那种四川街边的小店的感觉的。你喜欢吃哪家凉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磊磊就说郑州八中旁边的凉面，对，我说的就是这家，看来就有一些店你觉得还不起眼，其实知道朋友还蛮多的。自己在家做凉面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可以在你的凉面过水的时候呢，在你的水里面加点冰块，更快的可以把这个温度降下来，让你的凉面吃起来更支棱。当然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因为夏天在厨房工作的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为家人烹饪的时候，免不了就是满头大汗。一般厨房是不放空调的，那要不要在厨房放空调呢？还是说留个插座做一个空调扇呢？其实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根据你的需求帮你做专门的家装设计方案，不是那种套模板哈，套模板的话那各家装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朋友你会有一些你个人的一些爱好，比如说你就喜欢打电竞，或者说你就喜欢喝茶，那你的需求可能就跟其他人不太相同。你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除了给到你更加有品质的家装之外呢，我们还有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我们还可以享受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各项福利。发送家装节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就是真真正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可以让你的房子装得放心无忧，中间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沟通直接联系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24小时在线。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

0: 的美食群聊里面进行咨询，也会有很多吃货小伙伴帮你来回答问题。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解暑必备的凉面，最喜欢吃哪家呢？小蚊子说那家的凉面，那家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他们家，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我感觉跟他差不多齐名的一个品牌已经开始做汉堡了，他们家还在做，在努力哈。苏说阿康小吃凉面是有点麻，花椒面非常够味儿，味道很好，现在想想有点吞口水了。这个时候如果来上一口凉面的话，那种感觉，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能够打开胃口。夏天你经常会觉得没有食欲，但是凉面好吃的不一定都在那些小店里面，因为有的小店确实空调不是很足，有一些大店里面的凉面也很好吃。你比如说像做湖北的一些小龙虾的店，湖北小龙虾的店，他们的凉面跟热干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做那种带一点芝麻酱，非常符合我们北方口味那种凉面，又凉爽又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感觉，同时又带一点微微的已经很稀的芝麻酱，吃起来非常爽。有时候我们会拿这个面去蘸小龙虾那个汁儿，然后在里面裹一下，既然都用它来裹汁了，就不得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吃小龙虾想要拌面的话，强烈推荐你拌方便面。不知道它的这拐弯多挂汁儿，挂那个汁儿之后，哇，一吃一个不吱声。还有就是一些相对来讲它的消费会比小店要高很多，适合跟朋友聚餐或者宴请的店里面的凉面其实也挺不错的，比如说像荣庭十倍啊，还有那个华玉川的荞麦面，在我心目当中它是非常非常接近凉面的，只是说它的价格可能比凉面要贵很多，但吃起来确实郑州独一份了。很多店都有去做这个同款荞麦面，但是吃来吃去觉得还是他们家比较正，就是你吃一口就觉得哎，就是这个味儿。说起来它里面的配料啊什么其实都是大差不差，可能就是量会有一些区别，仅此而已，但是吃起来那种口感，那种能给你带来被记忆突然猛记一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夏天温度高啊，其实非常适合装房子，你比如说房子装完之后，像甲醛啊异味啊什么的散的就会更快，入住之后就会更加的健康。而且很多朋友会说这个想要装房子这个时候得提前来规划一下，你都可以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能够看到我们记者的微信，扫码添加领一份避坑指南的前提下，他会给你一个链接，你可以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等你装房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补贴帮自己实打实的省2000。而且如果你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比较高的话，那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像防潮呀、防暴晒呀、防开裂呀等等这种工艺，真的需要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些施工团队才能帮你严控。你想想咱们住进去之后，装修公司肯定是不管你了，那你在住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有一些细节会有瑕疵有纰漏的情况下，那最后咱们业主是不是就吃了闷亏？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我们这个专业团队也并不贵哈，能够给到大家各种补贴，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证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咱们的活动啦。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这会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啊，通过我们的地图显示到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有什么情况发生吗？因为刚刚5点钟啊，如果各位车友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高速郑州段64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后方车友呢需要您慢一点了。还有呢，在京港高速西平段81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第1车道。那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也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两天啊过得怎么样啊，各位车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一块来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当然呢，刚刚上节目之前呢，也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地区呢这个云啊又感觉就是黑暗下来了，不知道这个晚高峰啊会不会迎来这个降雨。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哪下雨的话，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啊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知上一声啊，不要发那个知啊，不要皮啊，就是说哪下雨了，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告知大家路面上的这个雨量大不大呀，然后拥不拥堵啊等等的，在这里也拜托各位了啊。这是周日了啊，迎来的晚高峰过程当中，明显感觉到啊，在咱们一些主干道啊，刚刚提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中州大道这个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不是有所拥堵吗？这会儿通过我们的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双向啊，也都是走走停停，可能这块车辆比较大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这才刚刚五点，过了五点啊。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这块的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啊。如果各位走到这儿的话，可能需要您啊稍微耐心的等待一小下了啊。其他来说的话，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 OK 了。行，那老规矩啊，一到周六周日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点击一下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呢，我们这个头像正好右上方，应该它的这个头像平齐的部分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私信，你直接点击私信，您这边发的文字也好，语音信息都是可以的。因为也是了解到就是之前的一些线下活动，有一些听友说咋天天跟你们发这个路况呀，还有你们平时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话题怎么参与呀啊？其实您点击这个私信就可以了。可能有些朋友搞不懂这个私信啊会不会直接就留言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您平时随时随地的通过咱们的官号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一下，语音文字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有一些关键词的回复，您上高速之前打开我们的微信回复高速两个字，看看咱们这边为大家实时整理到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信息。好，洋洋爸已经来了，吱吱吱，看到你的留言咯。行，本来我还在想今天这个晚高峰啊会不会迎来一些降雨，甚至我刚刚一接班的时候还听到了萧敬腾的我怀念的我觉得今天这个下雨的概率会偏大一点，朋友们在线等啊，等你们第一时间的反馈。 OK，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有那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再来说一说啊，前两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北京，顾客呢点外卖收到煎饼了以后啊，发现这个煎饼啊不一般，有点硬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煎饼里面啊，好家伙，带了一个铲子。这个店主也回应说了，当时太忙了，大姐呢是一不小心把铲子啊放到那个煎饼里面，她不是最后有一个动作吗？直接连铲子带那个包装攒进去了。店里呢就四个铲子，然后顾客啊打完电话以后呢，店主上门亲自来取回这个铲子，并且呢也送上了这个烤肠和一些甜品来表示歉意。那顾客收到以后呢也是很暖啊，回赠了可乐，就这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顾客当时也表示说了啊，咱这个老板啊有没有两把刷子我是不知道，但是啊这家是真有铲子呀，是真这道菜是真的硬啊。行，我现在想到大姐在后厨忙的呀，着急忙慌的，忙着找不到铲子那个样。怎么说呢？好在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挺好的，两边处理的都怪好了。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可能啊，忙着忙着啊，就是手忙脚乱的啊。但是这个铲子的话，得亏也就是发生在北京，要是四川的话，松个铲铲好像这个故事的结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达到七级左右，全省的最高温度37到39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1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6到27度。再来看一下明天啊，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阴天，像中部、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部呢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几天呢咱们外出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带好雨具了。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周末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来来来，看看各位朋友啊，都非常的调皮。小葛说了，知高铁站没有下雨哦，瘦瘦，好消息，好消息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还有艳阳高照啊，让我看看啊，蓝东坡说了，艳阳高照啊，我亲爱的瘦哥，估计是下不下来吧，不好说吧，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尤其是在咱中部啊，因为我刚上班的这个路上看到了有一些部分路段那个云啊，还是就是挺污的，乌云嘛，挺污的，大家就是总感觉它有那个意思，但是在乌云的那个旁边呢又有那种金光，所以说搞得我现在也有点琢磨不透。不过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嘛，傍晚的时候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所以说如果要是在这两个小时下下来的话，那接下来瘦哥也是仰仗各位了啊，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还有醉卧笑看风云啊，叽叽叽叽，哥哥还二创了，这算是啊。行，感谢各位啊，大家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小眼睛啊。最近咱这个郑州的雨啊，真的是一阵接着一阵，天气呢也算是又闷又潮，很容易出汗，而且呢消耗也挺大的。这个时候呢来几片阿胶糕给咱的身体啊好好的滋补一下，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啊，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卖两年的，而且复购啊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哎，这个是限时返场啊，朋友们，只要有活动，平时咱喜欢吃点这个阿胶糕的，那就趁着咱们这个福利机制抓紧下单就 OK 了，准没错。你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的前三位啊，它就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而且这个阿胶呢选的也是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也非常的高，用料很实在。核桃仁呢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还有那个黑芝麻香气啊非常足，还不发苦，再加上把那个大枣啊枸杞啊，它本身就带了一点清甜啊融入进去，再经过那个古法技艺熬制，满满都是料，朋友们，那入口那个焦香软糯，甜度还刚刚好。我不知道各位跟我一样不，就是如果要是太齁太腻的话，那个甜实在是受不了，甚至会有一点点稍微的那种小小的负担，感觉太甜的话甜分会比较高。这个的话它甜度刚刚好，每一片呢还都是那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很干净也不粘手嘛，包里车里办公室咱通通都可以放几片，随时吃，哎，直接撕开啊，如果要是家里面有3岁以上的有牙齿的宝宝的话，那可以放心的吃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200克一盒的售价至少得80-90块钱了。咱们这边呢是直接和这个源头的厂家来进行合作啊，200克一盒，大约是20片的阿胶糕，5盒到手只需要99块钱，而且节目期间，在咱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赠送您2盒的阿胶糕，前50位下单的话，还会额外再赠送您2包的黑芝麻丸儿，哎，拍一到手总共9件，算下来一盒才19块钱啊。我们这边还配备了有精美的这个手提袋，方便大家自己吃或者是说送人都能够拿得出手。这个每次我一看黑色的东西就觉得它对我头发非常的友好啊。行，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下单吧。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刘西西儿这位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小小的状况啊。他说瘦瘦，我今天从正红会一直到锦艺城，本来呢是按照这个导航路线走，但是我一直走错，一会儿上桥，一会儿下涵洞，还掉了两次头，开车十分钟，哎呀又快回到了正红会了。幸好一直听着咱们马路老友记啊，一直哎重新规划路线，才会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绝望啊。行，西西儿，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导航啊，怎么说呢，朋友们，有谁没有被导航坑过的，让我看一看，有吗？没有是吧？我曾经也被那个导航坑过，西西儿。就之前啊，因为确实刚来郑州的时候对这边的路不太熟，只能依靠导航啊。当然你现在让我去我不熟的路段，我还是得靠导航，真的得靠。那明明眼前都是死胡同了，他还非要让我往前冲，我当时真的啊，后来发现我自己信号差。就有的时候明明该右转了，但是他卡着那个信号晚了半拍，然后他才提示，那所以说我只能走错路了啊。所以说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太懂了，我当时我那个心态都快给我干碎了，你知道吧。行，西西儿，咱调整一下心态，就像重新调整一下这个路线一样啊。没事，我陪着你啊，西西儿。今天有啥想听的歌？没事，宠你宠到底。今天也是周日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听一些什么经典的老歌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点一点这个你喜欢的听歌环节啊。风轻云淡这个朋友说了，说瘦儿啊，今天能点歌吗？邵导之前刚问的啊，能。今天呢是我的生日，能不能点一首生日祝福歌呀？祝自己生日快乐，谢了啊。生日快乐歌，那不得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是不是？你要听那个搞笑版的，是不是？那这个可以安排。你要是听那种比较就是常规的话，那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给你现唱啊，或者说现播啊什么的。咱那个好汉歌的还是可以的啊，走起。

生日快乐呀，没问题啊，生日快乐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您的真名是什么啊，但是也希望您哎过完今天这个也算是一个霸气版本的生日祝福了啊，往后咱也就是一路所向披靡啊。 OK， 各位朋友呢，您想要听什么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发送过来了。那接下来的一首汪苏泷呢，也送给风轻云淡，还有送给我们的广大车友啊。他的这首歌是《致曾经来过的你》，也敬过往的来客啊，往日我们都欢喜。是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的位置出现了大概2公里左右拥堵，但是呢，没有发现事故，大家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市区的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但是没有出现较长的排队。在省内高速面，目前呢有2处事故发生。京港高速的中州段64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3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京港高速的西平段81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的第240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受到车多影响，目前的郑绍高速的西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3公里，各位请小心通过。射手，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另外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啊省钱两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您先添加下它，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剩下的事儿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应对一下了啊。而且夏天其实这个时候啊，夏季高温啊，多雨的这种特殊天气，对施工这个工艺啊，防护要求会更加的高。这个时候选择对的装修公司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是联合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而且前期也是为各位听友啊这个甄别了很多，然后前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你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10年质保，终身维护，而且各个这个工艺环节呢都是标准化的。像夏季一些常见的问题呢，我们都提前的规避。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一波新的朋友啊，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平台啊。当然了，周六周日呢确实是比较放松的点歌环节。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说瘦瘦你就是让大家这个点歌上榜的理由能不能再说一下啊。首先呢是经典好听的老歌，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最起码咱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大部分的听友听感上不能就是有反感，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吧啊。还有啊，就是咱歌库里面啊得有，因为我现在呢也被大家叫成交广库里男了啊。因为有些歌曲啊它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上榜，我呢也只能用这个理由搪塞大家啊、不是搪塞，就是怎么说呢，就宽慰大家，咱这歌库里真没有，真没有。你看比如说啊，美食小达人这位朋友也想点一首叫风心的雪，这个我们歌库里是真没有，真没有。然后再加上这个雪吧，现在是夏季，挺热的，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咱是刚刚开始热了起来，然后想要来一个反差的话，其实放一些比较凉凉的歌呀、雪的歌啊，还挺应景的。但是这个风心的雪这首歌还确实真没有啊，不好意思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不断在把歌的这个名单啊都看到了，我们稍后挨个的来播出啊。贾继东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别老宠别人，说说也让我们宠宠你，杜德伟的把你宠坏。哥别这样，张弛现在老嫉妒我了，你知道吗？都怪你们这些听友，真的都已经把我宠坏了，你知道吗？行，当然这首歌曲啊必须安排一下啊，来吧，把你宠坏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会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稍早之前呢，在京港澳高速西平段81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郑少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啊。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往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陇海快速路，此时此刻啊，在西向东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关街这块儿，是走走停停，哎，车辆比较大，需要后方车友呢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排队，需要大家拉大和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啊。那另外这到夏天了啊，其实咱们一到周六周日，家里面洗洗涮涮的衣物啊也会比较多。今天呢104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蔬果园他们家的洗衣液啊，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我们选择的呢就是它比较这个能够除螨，然后甚至家里面有敏感肌的宝贝啊宝妈啊都可以适合用的那种。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已经就是上过一波了，不过最近啊天太闷了你知道吗，上周五刚从我们单位出来的时候，立马就感觉那个身上就感觉被牛舔了一下，朋友们你们品吗？就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夏天出汗比较多，咱的衣服也换得勤啊，洗衣液该囤该补货的话，咱们趁着我们这次啊有一个不错的团购机制，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首先为什么说一说啊，这个蔬果园他们家的蓝风铃这个洗衣液为什么是销量比较 number one 啊。首先它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是蓝风铃洗衣液，这个香味呢是由那个香水大师来调的啊，所以说它那个香味非常的高级，就是大牌香氛品牌同款的那种调香调出来的。咱穿着这个衣物出门，又清爽又好闻，而且配方啊非常的干净，不加各种的荧光剂啊、漂白剂、色素等等，主要的就是适合母婴级别的，您都可以使用啊。添加的还有那种天然的椰油精华，洗护合一，洗完的衣服啊，它就是软乎乎的。宽松蓬松又很舒适的那种，尤其是那个衣服上啊，就是那种淡淡的香味，那种残留的，就是很干净的那很舒服的感觉。

再说一下这个价格，这款价格的话，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啊，一桶208，咱们这次呢是拿到了一个线下的福利，到手价格只需要99块钱。这99块钱大家能得到啥啊？跟大家来说一下，两大桶的4斤装，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总共99块钱，您到手是17斤的洗衣液，而且是蓝风铃那种大牌香氛的同款的那种香料的那种洗衣液啊。如果各位车友需要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这个分量绝对是够大家一家人用一年了啊。而且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样还会赠送大家玫瑰精油香氛内衣的洗衣液100克啊，也就是10克1袋的这种10袋，10克1袋的10袋，直接给到您，总共100克，去污能力也是杠杠的啊，留香，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冲冲冲啦。

0: 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叠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7: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看到有些车友呢在回复夏令营啊，回复特种兵夏令营都是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啊。这个暑假啊真的是已经过半了，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啊，可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也是连续10年的啊口碑见证。我们官方媒体主办主打得是靠谱，而且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孩子们这边呢是有所收获的。这个刚刚这个孩子们也说了，说哎，在这里呢我是养成了很好的这个习惯，早睡早起还不挑食。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视频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孩子们那个身姿挺拔那个状态，还有那个眼神当中的坚毅。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这边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的。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随着咱们夏令营闭营仪式，也采访到了一些小朋友的视频啊，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语音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是可以看到视频介绍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咱的一些小营员在我们这趟啊收获当中都有哪些改变啊。
8: 我今年11岁了，
9: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0: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7: 小朋友一个个都是收获满满啊，所以说今年呢也是海陆空三线齐飞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像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活动呢就在咱们郑州啊，5天4晚，现在重金补贴完呢也不到2000块钱。那海军啊还有空军特色项目呢都是在青岛啊湖北，项目非常的丰富啊，全副真人的武装 CS 登上军舰，还有各种的冲浪啊高空机降打靶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啊。我们这边的名额有限啊，差不多也就是70个左右的名额，因为这边暑期也确实过半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紧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10: 你好，老师。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连后高速的偃师段65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京港澳高速的西平段81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正进行拖车作业，双福第1、2、3次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通过。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车径缓慢，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老黄河桥的新乡段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双向都是不太好走的，您注意拉开车距，耐心通行。射手，
0: 好的，感谢李雷的。

0: 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尤其是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咱们可得啊机灵着点，因为这个时候走走停停很容易和前车啊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距给它拉开，容易发生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那如果各位车友您的爱车啊该续保了，不知道该如何挑选，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啊能够替大家来把关，真人的坐席一对一的帮您来选择。咱们这边主要的一个理念呢，就是买适合大家的，不买说什么最贵的。因为朋友们不知道就是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很尴尬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了一家这个保险公司，说我在那儿就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那只能等到真遇到事儿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但其实朋友也是好心，可是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万一出现有一些流程他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咱该找谁去说理，你找朋友也不合适啊，朋友本身就是好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边呢是选择的靠谱的保险公司，帮大家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给他挡到门外。而且我们这边呢还有坐席团队啊，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听友。这个啊可比就是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要靠谱的多，因为我们这边呢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来进行兜底儿的。而且车险呢到期前30天啊都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哎一两天的时候着急了。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你的信息就可以了。您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呢，点击这个界面会发现啊有这个姓名、电话、车牌啊，不是还有一个车架号吗？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记得住，没有关系，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说车牌号也是可以的，方便我们的这个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见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在西三环化工路这块啊，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车辆会比较大啊。还有一段可以看到的是在花园路这块，花园路和农业路这块主要是集中在商圈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可能这块车辆会比较大。还有一段呢是在花园路东风路，这会儿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这个晚高峰的时节啊也是慢慢就要来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尤其是走到这个商圈附近的时候，注意礼让通行了。除此之外呢，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郑上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连霍高速偃师段65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详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还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遨游这位朋友还在问啊，说想问一下今天限行限号吗？郑州啊，郑州的话您记好了，周六周日是不限行不限号的，三环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

那明天是周一啊，依然是限行限号的，限号的明天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所以说还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我们这边也是整理好了一些这个信息，你看比如说高速两个字，咱们直接能够实时的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限行限号我们这边每个月呢也会为大家整理好一些这个限行的日历啊，还有您回复免费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高速方面的一些免费的路段啊，我们这边都是为大家整理好了信息了。除此之外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因为最近这几天是真的很磨人啊，朋友们，白天热浪来袭，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降雨，这个忽冷忽热，不光容易感冒，其实呢，关于咱们家里面装修这个事儿呢，也是有讲究的。那个墙面如果要是做的施工不到位的话，很容易起皮，还有那个柜体受潮的话也容易变形的。夏天打扫卫生，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累到崩溃，还想呢下一套房子我得好好的设计设计，少来点那种就是积灰的那种死角。所以说如果各位车友呢最近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高明的啊也已经摆出来了，别忘了添加一下它，领取一个避坑指南。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视频介绍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是一并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咱们这边能够保证的是合同都得是一口价啊，明明白白的，没有那些增项的问题，咱不存在套路，因为毕竟是得服务好咱们广大听友的。所以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找到我们就可以报名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小马快跑这帮还说了说，哎，瘦瘦，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首歌特别像那个起风了啊？确实他那个曲调啊，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相似？刚刚大家听到的是郁可唯的阳台上啊，其实啊朋友们，这两首歌它都是那种同旋律的啊，版权是同根同源的，只不过是重新又填了个词，调微微的变了一下。而且那个起风的话，从时间上啊，时间线上来说的话，它会稍早于这首阳台上啊。不过呢它是两个意思，起风的话主要是写就是少年的奔赴，然后写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个起风的话，就是阳台上啊，就是刚刚咱听到这个女版的话，女版的话它是主要是为电影所编写的，电影里面它有故事线其实是关于暗恋的啊，所以说表达上面是不一样的情感。行，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在点歌啊，行，我们挨个来朋友们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啊，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这个的话有一些车友是体验完以后跟我们反馈很多，有发语音的，然后还有啊就是使用完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有了效果才过来跟我们反馈，这个我觉得是认真负责的。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前段时间我们采到的各位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真实感受啊，我们来听一听冉。
1: 我有一辆800的雅阁，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好，谢谢冉啊，这都16年的老车了，也希望用了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呢，咱的老车还能够多陪您在路上行驶更长的时间。刚刚也说到使用的是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个三兄弟呢是适合于您的爱车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一套199，但是包含了3瓶，朋友们分3个步骤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一下这个积碳，然后让咱的这个油门变轻。第二瓶呢是提升一下动力，然后之前加速的那种滞后感啊，然后会通通的消失，而且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提一提动力。第三瓶的话是洗三元，到时候咱那个发动机有一些车友呢可能会出现那种亮黄灯啊，咱到时候给大家消灭一下，年检还能一把过。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很多车友本来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故障灯亮了，也是试了一下，没有想到竟然是可以啊，竟然可以灭了这个故障灯。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小黑这位朋友说的，
2: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 S 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行，谢谢小黑的提示啊，感谢感谢啊。我们除了啊这个让您发动机的内部的积碳问题好好的清理一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咱开车在路上的这种体验感，对不对？毕竟咱这辆爱车呢也是为咱遮风挡雨了这么多年，开车在路上也可以对咱的这个爱车好一点了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239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三瓶一模一样，三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专治啊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还比较大的这些问题，强力除碳。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小筛这个朋友还说，瘦瘦能不能来一首500老师的《浪人情歌》呀？好的，没问题啊，这首歌直接可以为大家来安排。毕竟开车在路上咱轻轻松松最自在啊，来吧，这个的话没有办法合唱啊，没有办法大合唱了朋友们。浪人情歌送给大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2: 臣妾做不到。
1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蓝东坡这位朋友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刚腾出手，哎，本来想跟你们说一声呢，能不能来点一首伍佰老师的歌，这好家伙直接安排上了啊。心有灵犀是不是啊，咱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洒脱自在的人啊。哇，刚刚听完这个伍佰老师这个跟我们来说上，不是说上，就是先唱后说嘛，是不是？我也是没有想到最后这首歌最后伍佰老师还在放狠话，是不是我以后再也不会爱上他什么的。都是年轻啊，年轻，不过有的时候也得接点地气，是不是？咱日积月累下来的，为生活所赶路，为生活所奔波，那长期下来啊，如果要是气血跟不上的话，那说实话咱有的时候气色啊也可能会跟着垮下来。那与其我们感叹人生啊太曲折太折腾，不如的话我们好好给自己来补一补吧。今天呢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啊、这个我真的是特别的爱，尤其是我现在看到一些就是能够黑色的吃的东西，朋友们我两眼泛光。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配料表就非常的干净，前三位呢就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阿胶选的就是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也非常的高，用量很扎实啊。核桃仁呢颗颗饱满，咬上一口嘎嘣脆，黑芝麻那个香气啊非常的足，还不容易发苦，再把那个大枣啊枸杞啊这些都是好东西给它自然一融入，经过古法熬制而成的，每一口满满都是料啊。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它那个甜度刚刚好，不是特别的腻啊，入口再加上那个焦香软糯，还有就是特别的贴心啊，想到了害怕这个天气不是高温啊，所以说它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咱在包里面放上个两三片，或者说办公室啊，咱都家里面都是随放随吃，想吃的时候来上一两片就可以了。家里面如果要是有宝贝，3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您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让他吃。因为我们这边呢选的那个配料表就是适配于家里面有老少的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市场上同品质的这种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得80-90块钱。咱们这次呢是直接和源头的厂家来进行合作，200个一盒，一大盒呢大概是有20片左右的阿胶糕，5盒到手只需要99块钱。而且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各位朋友呢，还会再加赠您2盒的阿胶糕，前50位下单的话还会再额外加赠您2包的黑芝麻丸，总共是拍一到手有9件。我们这边还配备了有精美的手提袋啊，方便大家来送人。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呢是走走停停。那更多的详情呢，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李雷来做梳理了。你好，李雷。
3: 你好，叔叔。目前呢，在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距离陇海高架大概有1公里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后方拥堵接近1公里，大家请经过时从两侧车道减速避让。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阎洛高速的许昌段760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偃师段65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车流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依旧有缓行，大概3公里左右，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射手，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聊天呢啊。如果大家想看到最近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其实是咱车友啊给我们社群当中的一些投稿的视频。这几天啊，在咱们这个郑州市区啊，有一些天气真的是太美了，还有一些天气啊是非常的震撼。那咱这位车友呢是向我和张弛投稿以后呢，我们也是配上了一个比较有应景的那种 BGM， 然后做了一个视频版本。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当时那种黑云压城的那种压迫感啊，您如果想看的话回复聊天。那同时呢，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正好也可以看到啊，刚刚咱们有位车友在我们马路老友记社群当中发来的天空当中的一些云彩的照片啊，陈家航这位朋友，我直接看到了，他就说，哎呀，大家看看我拍到的这些图片啊，像什么样的形状啊？有一些车友说，哇，有点像派达星，还有人说像蛤蟆的。大家啊，回复聊天，您过来给看看啊，发挥一下大家这个想象力，因为他这张图片啊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但是呢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如果分成三个来看的话，有点像螃蟹、龙虾和怪兽，确实有点像。如果看到一个整体的话，我第一眼看上去，哇，这个是奥龙吧。哇哦，看着非常像一个巨大的海鲜一样啊。如果各位车友想看的话，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当然了，各位车友，如果您哎这个正好也拍到不一样的好看的这个云的景象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晒一晒啊。我们一会儿也收集一下啊，把这两天大家哎拍到了一些美景，我们做成一个榜单，然后比一比，哎，咱们寻找正美云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再次发起了。哎，不过有一些朋友说，啥是正美云啊？啊，寻找郑州最美的那块云。行，各位车友呢，想看的话啊，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当然你也给看一看啊，这感觉像什么，这纯看个人的想象了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今天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不过这个呢是清新版本的啊，圣罗兰他们家的香水呢之所以很高级，主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啊调教的非常的抓鼻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闻立马感觉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女神优雅神秘温柔，就这些有魅力的词汇直接在脑海当中蹦出啊。自由之水可以说是他们家的一个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用出来的口碑啊就是觉得很香。这款清新版本的话会比较特别，非常适配于三伏天气哈，喷上它哎不会有那种非常浓厚闷人的感觉，也不会第一感觉哇这也太香了吧，香到我鼻子有点痒打喷嚏，没有，它是属于那种清新版本的哈。用完它以后呢，前调是属于那种清新的佛手柑加柑橘，略带一点薰衣草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中调的话是茉莉和白茶，尾调的话是属于那种香草温柔又绵软，您喷上它三伏天就会有一种那种哎忽然刮来了一阵沁凉的那种微风的感觉。您回复打牌两个字啊，说一下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呢，50毫升的香水清新版本的自由之水，今天来到的价格到手价只需要299，您就可以带走它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可以看看这个瓶身设计的也非常的优雅啊。清新版本的话，它这个颜值是属于那种玫瑰的裸金色，然后拿到手里呢就很像一件这种艺术品了，摆放到咱的这个化妆台上也非常显得有品质。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赶紧冲了，50毫升才299呢，很划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5: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很多位朋友都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想要看一看刚刚咱那位车友拍到的一些这个美景，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回复好看的云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也是收到了很多位车友给我们在平台上面晒出来这个图片哈、啊、又筛选了两张啊，真的非常的 nice 的两张这个云彩的照片，很不一样。我就发现了啊，就是这几天啊，大自然给我们的景象还挺鬼斧神工的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过来看一看。又有两位车友直接上榜了啊。首先呢我看了一下啊，第一张这张照片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因为家有一宝这位朋友说，你们看像不像孙悟空啊。我觉得倒是还挺像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至尊宝的朋友。为啥啊，就感觉他一整个那个姿态啊，就是在跪着的那个感觉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咱们这边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啊。您给来看一看，品一品，就特别想就是戴上金箍钱的那个景象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宁妈，哎，这个朋友呢晒到的图片呢是感觉这个景象呢像是四个小玩偶一样排排坐，然后就仰望着那个日落啊。您回复关键词聊天啊两个字，来看看咱此时此刻上榜的各位图片了啊。好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网名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郑上高速西向东方向新密东这块啊，好堵好堵啊！各位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和前车拉大好车距，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此刻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郑上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啊！还有啊，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贾继东晒了一张图片啊，他说瘦瘦。说着说着都感觉饿了啊，你看看我找了这个地儿咋样啊，我看了一下，合着老哥刚刚我说那个黑芝麻核桃阿胶糕也能提起食欲哈。找到了一家炒鸡，很不错很不错啊。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食欲不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吃点滋补的让自己的食欲好起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真的看得我眼前一亮又一亮啊。因为黑色的东西我总觉得对我的头发非常的友好，然后再加上我的气色呢，到时候也可以元气满满了啊。说一下这个配料表的前三位，有黑芝麻、核桃仁、阿胶。这个阿胶呢也选的是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很高，用料也非常的实在啊。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上一口嘎嘣脆，黑芝麻那个香气啊非常足，还不发苦，再加上那个大枣啊、枸杞啊，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很多朋友呢那保温杯里面泡的都是这玩意儿，但是这次我们经过那种古法的手艺给它一熬，满满下去啊都是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独立的包装很方便，哎，咱们办公室放几袋啊，车里啊，包里啊，随放随能吃。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了。200克一盒的售价，同样品质的阿胶糕市面上得80-90块钱了，我们这次呢是和厂家源头来进行合作，200克一盒，一盒的啊，大约是20片的阿胶糕，五盒到手只需要99块钱，而且在咱们节目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2盒的阿胶糕，前50位下单的话，还会额外赠送大家2包的黑芝麻丸，拍一，哇，这拍一单咱到手就9件了哈，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您尝一尝啊，也方便大家送人呢，我们还准备到了精美的手提袋，很实惠的啊，拿得出手，绝对拿得出手。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别说激动了，我说着说着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想吃饭。希望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啦。
1: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路啊，北向南方向黄河路这一路段车多排队了。还有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也是放慢您的车速，需要大家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呢，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同时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啊，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少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慢一点了。行，还有我们很多位车友啊，都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聊天两个字的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咱们这边平时啊可以看到的一些图片，还有就是一些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的新闻，咱们都是实时整理到了聊天这个关键词回复当中。那今天呢，哎，也是上榜了三位啊，各位车友提供的一些好看的云的这个图片啊，每一张都非常的有意境，而且大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啊能够感觉到不一样啊。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我看到啊，微信平台上面飘飘这位朋友说，哇，瘦瘦第二张图片我倒觉得不像孙悟空，特别像这种加菲猫。哎，你别说，你真别说，这个耳朵还有这个轮廓啊，猫的品种都能看得到，朋友们。行，如果各位车友呢还想看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最近呢虽然天儿闷闷的，但是咱也可以苦中作乐嘛，然后看一看最近好看的云啊，也能够不断来治愈一下。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天儿虽然磨人啊，但是呢咱也得注意了，家里面这块儿尤其是墙面啊柜体啊很容易起皮，因为受潮的影响可能会变形。所以说最近啊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各位车友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到大家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之前哎这个装修过一套房子就知道了，哎呀，有下一套房子我高低啊我得避开那些犄角旮旯，我得好好的设计设计，少弄点那种藏灰的那个死角。什么酒吧柜现在也不做了。那个豪华的吊顶，天哪，那个灯啊一个一个擦好累人的啊。所以说咱们这边也是积累经验啊，当然呢我们这边设计也是设计到大家满意为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啊，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这边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您放心，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福利。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不了解啊，说这个工期大概是多久呢？根据就是市面上一个普遍的房型，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给到您。所以说您放心，保障这块够实在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赶紧过来报名吧。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蓝东坡还说了，说呀这么快呀，瘦瘦这么快就又要到点儿了，那明天再见了啊。确实没剩下几分钟了啊，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明天见喽，拜拜。

0: 城镇。
1: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2: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1: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2: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李雷，你好。
7: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进入到周末的返程晚高峰，在西三环农业高架的北向南、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黄河南北向南方向，目前呢还有1到2公里排队，大家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行。另外呢，在省内高速面，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车多影响，现在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游戏向东方向依旧缓行，大概有2到3公里，大家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过。雨桐。
4: 好的，感谢李雷啊。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啊，有一些打算装修的听众啊跟我们说，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您真的可以关注一下，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现在还有这个活动补贴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会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啊，主要是心里有一个底嘛。告别增项套路啊。那第三点就是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可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我们来听听报过名的孩子们都是怎么说的啊。
15: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6: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7: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4: 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项目非常的丰富啊。像刚才小朋友们提到的啊，可以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火箭筒发射呀，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等等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再给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因为设备故障，内邓高速内乡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晚上10点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一阵一阵的啊，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膏滋补一下。今天 UP 商城极力推荐的就是咱们热卖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膏啊。这个也是爆款返场了，那趁着有活动呢，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抢单啊。这款阿胶膏它的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是精选的这个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的，含量很高，用料也是很实在的。而且这个核桃仁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呢香气足，也不发苦。再把这个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到里面，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的，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啊！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而且它是真空独立包装，咱们平时放到包里啊、办公室啊、家里啊都可以这个放一点，想吃的时候随时吃上一颗。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膏200克一盒，一般售价在80-90块。咱们呢是直接跟这个源头厂家合作啊，200克一盒，大约有20片的阿胶膏，5盒到手只要99元。啊，而且这个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前50名的朋友呢，我们还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啊，等于拍一到手9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啊，连霍高速孟津段681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目前第1、2、3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因为设备故障，内邓高速内乡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晚10点恢复正常通行。咱们很多这个老车主啊都反馈说，车子年限比较久了之后呢，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个跑修理厂动辄花上大几千元。其实啊，咱们可以自己 DIY 一下，用一下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就可以了啊，专业除碳养护。那如果您的车子是3到8万公里呢，您就可以用我们的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是清三元。用完之后，咱们的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哎，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啊，一套三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来做这个应急工艺的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活动也正在征集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啊。每天晚间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稍早前呢，连霍高速孟津段681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第1、2、3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因为设备故障，内邓高速内乡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晚10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最近郑州的雨也是一阵一阵的啊，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比较大。这个时候啊，我们适合来几片温润的阿胶糕滋补一下。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咱们黑芝麻核桃阿胶糕，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啊，经常被这个听众催到返场。大家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能看到啊。这款阿胶糕它配料表前三位呢，就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这个阿胶也是精选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高，用料也比较实在啊。核桃仁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啊。黑芝麻香气也是很足，但是不会发苦。再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的。平时我们这个上班期间饿了就可以吃上这么一块既有这个满足感，同时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太胖啊发胖。同时呢还能起到一个滋补养生的作用。市面上同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大概在8-90块啊。咱们直接跟这个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一盒大概有20片啊，200克5盒到手只要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同款的阿胶糕。前50名下单的好朋友，咱们再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啊，等于拍一到手9件，都是有精美的手提袋的，送人也拿得出手啊。这个中国人寿保险承保，咱们是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都可以免费退，这个退货运费也是我们来承担。如果心动的话呢，就赶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单吧，回复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间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当然也欢迎各位这个有毛孩子的家长啊，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平时互相交流一下咱们家的毛孩子啊，交流一下这个养宠心得啊，互通有无。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宠物新闻。1400元购买的香槟色小狗狗，洗完澡之后竟然变成了纯白色，商家还特意叮嘱说7天不能洗澡啊。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先生遭遇了一场离谱的网购宠物骗局，他花了1400元在微信朋友圈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狗，却在遵守了这个7天不洗澡的叮嘱之后啊，发现小狗遇到水之后就褪色了，竟然变成了纯白色。那涉事商家呢，也已经失联跑路了。据张先生说啊，他当初在朋友圈看到这只小狗的时候，觉得它这个香槟色的很好看啊，毛色很均匀，看了之后十分的心动，然后就跟卖家来沟通，最终呢就支付了这个1400的全款和运费。而且这个收到小狗之后，商家还特别叮嘱说这7天内是严禁给狗狗洗澡的啊。尽管他当时收到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狗狗的毛色比视频里略微浅了那么一点，但是出于对商家的信任，他也没有再深究。 可是当他熬过七天之后啊，给小狗洗澡这个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小狗的毛色是严重掉色啊，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纯白色，跟当初的这个视频里的卖家秀有着天壤之别啊。那发现上当受骗之后，张先生也是通过这个微信、电话等等方式多次试图联系商家，但是对方始终是不回复啊，最终这个电话还变成了空号。哎，目前张先生已经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啊。那针对这类事件呢，也是有这个业内人士提醒啊，说这个是不良商家利用廉价的化学染料将普通小狗伪装成名贵的品种啊，这是一种骗局啊，特意叮嘱这个七天不洗澡也是为了拖延买家发现真相的一个时间啊，咱们都知道熬过这个七天无理由嘛，是不是顺便把这个时间也给这个延期了。那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咱们在网上购买宠物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交易啊，不要轻信朋友圈私下转账，以免遭遇这个变色狗狗的骗局啊，类似的骗局造成咱们的财产损失。当然了，咱们是不建议在这个通过网购的平台去挑选宠物的啊，咱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实体店家。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香槟色小狗啊变成纯白色小狗，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有多大，是不是很过分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啊，咱们刚才有朋友在发888啊，笑叹一世浮沉等等啊。如果您的车子年限比较久了啊，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或者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我们出这些问题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修理厂，咱们就用一瓶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来 DIY 一下就行了。还有咱们车友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说，这个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啊，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这个油耗也是降了不少的。如果您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今年的新款，一套三瓶，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当然如果您车子是3到8万公里，您也可以。

0: 选我们这个大爆款，就是万能通的三兄弟，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箱尽量的加满，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啊，一箱油咱们就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5: 别准备，
3: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贵阳黔灵山啊，一只猴子竟然骑在女子头上蹦蹦跳跳啊，听起来真的是可怜又好笑啊。7月28号，一位游客发视频说，在贵阳的黔灵山公园有一只猴子骑到自己头上蹦跳，自己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了。视频里啊，这个猴子时而站在女子的肩上啊，时而站在她的头上。一开始是这个女子是站着的，后来就蹲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呢，女子都用一只手来捂住脸啊，猴子就在她头顶不断的蹦蹦跳跳的乱动啊。还有评论区有网友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打猴子啊，因为它应激了会被咬，旁边还会有猴子来群殴你。还有去过这个贵阳黔灵山公园的游客说，公园里的猴子的确很多，不过呀，一般你不招惹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据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公园里有1000多只的猴子，还是蛮多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平时看到游客和猴子走得太近的时候呢，保安都会上前劝阻。但是有一些游客也很喜欢猴子，经常趁保安不注意近距离的和猴子亲昵啊，投喂猴子，很容易就被抓伤了啊。公园肯定是不建议这种行为，那之前也是有过相关的提醒，后续呢也会继续加强。哎，咱们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啊，也是要多注意跟野生动物，不只是猴子，都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不挑逗不投喂啊，文明的去旅游，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野生动物的天性嘛。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很多朋友啊会选择在夏天装修，因为夏天也有夏天的好处嘛。正因为温度高，这个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得也比较快，入住更健康和安心。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当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团队，因为正规团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的应对这个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而且还可以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啊。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活动了，发送省钱。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继续关注啊！此刻我们来了解这则动物新闻。落了单的花面狸幼崽啊，竟然被动物园用羊奶粉养活了。今天啊，这个陆安人民公园动物园的罗园长啊，向记者介绍了一只落单之后被捡到的花面狸幼崽，就是果子狸，也是三有保护动物。啊，据说这个小家伙送来的时候太弱了，担心养不活，现在看啊，应该是可以养大了。啊，这只花面狸幼崽啊，这个太小太弱啊，但是年逾八旬的罗园长啊，冲泡这个羊奶粉，精心的喂养它，终于看到了它能够长大的希望。那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动物躺在小笼子里酣睡啊，时不时的动一动它细细的小腿儿，也是十分可爱。那罗园长呢，会拿这个奶粉冲泡好喂它啊。这个小花面狸虽然是张着嘴巴吞咽奶水，但是眼睛仍然是半闭着的。可可爱爱的啊，他刚送来的时候呢，大概出生只有10多天，看起来很难养活，但是罗园长非常的有耐心，这个羊奶粉一次喂20毫升，一天喂上4次，哎，吃饱了小花面狸就睡觉，安静的很，只有饿了才会叫啊。后来经过好几天的喂养呢，这个小家伙的体质也逐渐在增强，也长大了一点儿，所以罗园长也是非常高兴啊，专门邀请记者来看看这个喂养的成果。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这只花面狸的幼崽是几天前在当地的一处农村发现的，据说啊，是因为河里涨水淹了他们的窝，然后呢，母花面狸就急忙一个接一个的转移幼崽，哎，不慎落单了一只，后来被一名路过的孩子发现了，就捡了回去，并送到了辖区的派出所。哎，之后也是为了确保能养活这只动物的幼崽，就送到了罗园长的手上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可爱的花面狸幼崽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咱们平时啊，如果想在这个夏天走路带风，回头率还高，那少不了一款非常好的香水啊，非常适合您的香水。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啊，而且是清新版本的。自由之水可以说是圣罗兰家的知名单品了，也是咱们姐妹用出来的口碑啊。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这款清新版呢，它是特别适合现在这种高温的夏天啊，像它这个香呢，是整体都是更加的轻盈通透的，没有浓香那样的厚重闷人啊，三伏天喷也没有负担。它这个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略带一些薰衣草的慵懒。中调是摩洛哥的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呢又不失质感。后调就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啊，温柔绵软，喷上它就像这个三伏天里忽然吹来一阵沁凉的这个微风。不管是上班通勤、下班约会，还是周末聚会，身上都是带着一股这个若有若无的高级香气，别提多迷人了。关键它颜值也很高，瓶身呢是更加纤长，玫瑰裸金色，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好看。今天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到手价也非常的实在啊，只要299元，而且是顺丰包邮的，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正好七夕也快到了嘛，送给爱的他也是正合适的，发送大牌就能看到了。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影院的启动，
5: 爱德，
7: 请佩戴舰长
5: 帽，
7: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看到在一起，包括刘石都在发送可爱啊。大家如果想象刚才我们这个聊到的这个画面里，宝宝啊被这个80多岁的动物园园长用羊奶粉给救活了啊，都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继续查看。就是我们说这个养猫的朋友啊，这个抚摸猫咪的时候，它都会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是不是啊？我们都说这个猫感觉很舒适啊，它才会发出这种声音，很开心啊。但是有的朋友啊，说他家猫从来没有这个打过呼噜啊。那而且今天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就是猫咪一摸就被呼噜呼噜的这种声音啊，它可能是故意在作秀啊，并不是真的感觉舒适啊。咱们先来聊聊说这个成年猫它为什么会这个呼噜呼噜呢？是因为它在幼年的时候就保留了这种习惯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舒适感啊。小猫咪在出生3天左右，它就会有一定的听觉，但是它一般在1到2周才会睁眼，开始逐渐有视觉。那它在看不见的这段时间里，通常会通过这个喵喵叫或者发出咕噜声来确认彼此的一个位置。另外，这个幼猫啊，也会和猫妈妈在哺乳的时候发出咕噜声来交流啊，所以像采奶一样，这个咕噜声也被这个小猫咪作为童年的美好回忆，一直带到长大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年猫咪在表达快乐和亲密的时候呢，也会不自觉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也不是说所有的舒适感都会通过呼噜声来表达，有的时候在有压力的环境啊，猫也会通过这种声音去安慰自己啊，因为这种美好的回忆可以帮它缓解压力，度过困境。所以当有的小猫在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或者它感到疼痛，比如说骨折了啊，肚子痛，甚至这个怀孕的小猫在分娩的时候也会发出咕噜声来镇静和宽慰自己啊。再提到刚才说的这个猫啊，一摸就呼噜，可能是作秀的表现哈。因为有动物学家认为啊，这个成年猫打呼噜啊，极少数是给这个同类听的，大多数都是给人类听的。曾经有一项研究也发现，这个小猫咪是诡计多端啊，它有2种不同频率的咕噜声，而且撒娇时候这个声音和这个婴儿啼哭的声音频率是十分匹配的。所以啊，这个研究人员就怀疑说，猫咪是故意进化到这个频率啊，让人类对它难以忽视，甚至是言听计从。仔细回想一看，是不是每次你抓猫咪，它们就开始呼噜，然后我们就越抓越起劲儿，是吧？就成为它这个免费的按摩师了。啊，但是既然这个家猫的呼噜声，它是为了这个跟人交流啊，而不断的去进化嘛，那么为什么有的猫咪它天生不会打呼噜啊？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家猫咪平时爱发出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吗？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位韩老师在发装修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来了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因为装修毕竟是个大事嘛，很多朋友比较纠结啊，怕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是这个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您可以交给我们，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另外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

0: 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这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就用这笔钱来赔您。主要是为了心里面有一个这个保证嘛，是不是比较安心一点。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这个家装进度啊，让您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刚才提到啊，说这个小猫咪也是挺诡计多端的啊，通过这个发出呼噜声来表达需求啊，有的时候呢也是故意的啊，就想让铲屎官多抓抓它啊，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要求。但是有朋友说了，说为啥我家猫就从来不发出咕噜声呢？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也别担心，不是有什么毛病。有这么几种这个情况吧，比如说它没有猫妈妈抚养啊，没有学会啊，因为这个猫咪啊大部分就是小的时候和猫妈妈沟通，包括它想喝奶的需求，才发出这种呼噜声。那如果你家猫咪出生之后啊，过早的跟母猫和兄弟姐妹分开了啊，这就导致它从小压根就不会发出咕噜的声音。当然了，还有的猫咪是因为有点野啊，长大就退化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啊，像美洲狮、猞猁啊等等，也是能发出咕噜声的，但是成年之后这个技能就退化了啊。虽然不如这个咕噜声，虽然说不是很响亮吧，但是它也是会暴露自己啊，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啊，还有自己的巢穴啊，在野外都是有风险的。啊，同理可证啊，如果你收养的是已经成年的流浪猫，而且它祖上几代都是比较野性的这种流浪猫，那它可能为了生存，在长大过程当中就舍弃了这个咕噜声了。还有的猫咪呢，它觉得资源很充足，并不需要沟通和讨好人类啊。有的铲屎官他早上呢会被这个猫咪的呼噜声叫醒啊，提醒你去添饭啊、开罐头啊。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在通过撒娇讨食物，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家猫自认为家庭地位已经很高了啊，衣食无忧，不需要等你方饭，或者你是那种自助型的这个猫粮机器啊，猫咪是不需要通过呼噜声来讨好你的，它自然也就不会了嘛。还有一些猫啊，它是有一些更高效的沟通方式。我们说猫的语言体系其实有很多种啊，像猫跟猫之间啊，肢体语言就有眼神、胡须、耳朵和尾巴。哎，即便是跟人类沟通，它们也更常用到这个喵喵叫，对不对？所以呢，有的家养猫它就很少咕噜啊，其实是找到了别的更好的交流方式。当然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比如说声带异常啊，有的小猫它从小到老都不会呼噜，是因为它声带受伤啊，或者说异样导致的。也有的猫呢，它误以为你的听力和它一样好，虽然它也会有那种轻微的震动，但是它的呼噜声音是很低的，导致我们根本就听不到了啊，所以你误以为它不会打呼噜。那你说如果猫不爱呼噜，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办法去鼓励它呢？也是有的啊。我们首先要保证它的生存环境是很安全的，让它充分的放松和信赖。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就可以迎来这个二猫家庭了啊，养一只会打呼噜的年龄偏小的猫咪，跟它去相处会比较好一点。另外我们铲屎官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柔软的毯子啊，引导他去采奶啊，勾起他这种采奶加上呼噜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啊。当然可以在他允许的情况下，平时经常去抓一抓他的下巴、耳朵根这些区域，让他就是容易有舒适感的这些区域，去引导他打呼噜啊。那你家猫咪平时喜欢呼噜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她叫苏菲，2008年 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说啊，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吗？可以免费送，平时没空把玩了啊，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听众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听众 CC 啊，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暗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啊。同样发送宠物两个字呢，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我们来听一听报过名的孩子都是怎么说的呢？
8: 我今年11岁了，
9: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0: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1: 这次夏令营中
8: 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1: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小朋友都很棒啊，今年咱们也是这个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也是非常丰富。刚才提到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啊，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高空滑索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哈利伯特，看来也是一个高智商小朋友。
1: 已经很久没有人
0: 敢用哈利伯特了，
1: 因为这一块出的题都很刁钻。
0: 嗯，哈利伯特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上去很沉着冷静。哎，
1: 刻意装深沉。
0: 刻意吗？
1: 刻意装深沉了。
0: 啊，请问一下，您是自己来的还是组团来的？
2: 自己来的。
0: 哦，之前来过吗？
2: 嗯，您猜。
0: 那肯定来过。我感觉就这样，就这个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以及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样子，我好像似曾相识。
1: 知书达理的样子。
0: 对，因为哎，很少会有小朋友说您猜，但是我好像之前有这个印象，所以之前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对吧？
2: 之前用的飞行。
0: 哎，上周，上上周，上周，
2: 上周，
0: 你看。
1: 以后下次直接问吧。你
0: 飞行、啊、之前是我有答应你要给你出什么题吗？
2: 啊，
0: 没有吧？不是他吗？我上次答应
1: 有什么许诺吗？
0: 对，有没有什么承诺？
2: 没有
0: 啊，那就我们就随便出了啊。
1: 女人从来不会记得她的承诺。记住了啊，包括你也记住。正在进入
0: 选手局，没有承诺咱就好办。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天南海北的题，您就可以这个闯过第一关，进入到第二关了。
1: 上次拿走奖品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这次得努力。哎，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奇怪的癖好。
0: 嗯，
1: 就是喜欢拿别人的 ID 出题。
0: 他老喜欢给人家的名字上面做点文章。
1: 那您起一个哈利波特，就是
2: 太棒了，我看不起。

0: 哎，那假如说，那我问你一下啊，假如说我问你 Harry Potter 那个 Potter 怎么拼，这算难吗？
1: 现在没开始呢，
0: 算刁钻吗？对，没开始呢，咱就闲聊。
1: 嗯，
0: 你觉得这种题算难吗？就是算刁钻吗？
2: 算刁钻。
1: 大概知道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了，是吧？
0: 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拼 Potter
1: 啊，
0: 我让你拼 Harry。
1: 哎呦，来60秒钟啊，60秒钟、
0: 啊、
1: 倒计时60秒，3、2、1开始。
0: 很简单，就是哈利波特他是寄宿在他哪个亲戚家
1: 啊？
2: 啊，
0: 你说全文都看了，
2: 电影迷吗？
1: 啊，正确。
0: OK，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目前特别火的世界杯足球赛每几年举办一次？
2: 4年。
1: 正确。
0: 哦，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由哪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呢？
2: 过了
0: 。那我就再给你换道题，好吧？嗯、请问，4种常见的绿色水果分别都是什么？
1: 嗯，
0: 随便说，绿色的。
2: 青葡萄，青苹果。
0: 嗯、好。
2: 没熟的梨，
1: 啊、行，
0: 青梨，再来一个，
2: 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小西红柿，
1: 啊、
0: 青西红柿，好
1: ，OK。《
0: 史记》的作者是谁？
2: 什么？
0: 《史记》的作者，《
1: 史记》的作者，
0: 谁写的《史记》？
2: 司马迁，
1: 正确。
0: 请问，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魔。
1: 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一共是5道题，
0: 那过了。
1: 哇，很棒哎！上一次答对了几道？
2: 4道。
1: 哎，今天还
0: 突破了，
1: 哎，有所进步的。
0: 正好突破，而且突破的刚过关。
1: 对，下一局进入到进阶局，只需要你答对1道题，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啊这个参与奖品。当然，如果你要是再接再厉，还能够进入到终极 BOSS 局，奖品就更大了，请您做好准备。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啊，这个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和答案相同的词，不然的话就可以过了啊。那么玩家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哈利波特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3个字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说话，
4: 你好，我是张弛，
0: 这属于什么？形容我3个字，就说话故意说的特别的好听，
4: 啊，非要这样说话，
2: 过。
0: 4个字，4大名著之一，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这个《
2: 三国演义》，
1: 正确。
0: 2字，如果让你形容少女心的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2字。
2: 什么？
0: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什么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一般小女孩很喜欢的颜色。2字。
1: 什么？
0: 对，粉什么？
2: 粉红。
0: 漂亮。2个字啊，在广东说广东话，这一般我们叫它叫什么？2字。
2: 什么？
0: 广东话一般叫什么？2字。
1: 翻译过来
0: 啊，你再给他一个形容词。好，正确。2字，像可乐、雪碧，这属于什么？2字。
2: 汽水。
1: 虽说确实是属于汽水，但是我们的谜底不是。没关系啊，虽然说到了时间了啊，
0: 是
1: 目前为止是成功答对了3道题。
0: 其实。这道题是，我觉得概率答是有概率答对。我只要跟他说换个形容词，他应该，应该能对。
1: 主要是因为时间问题了。
0: 对，第一道题咱俩耽误时间有点久。
1: 哎，第一道题你再试试。
0: 第一道题我觉得
1: 你再试试。
0: 你们这个岁数应该挺长，也不算没见过。
1: 对，你要是给那说圈叔是这，
0: 圈叔肯定完全他就
1: 不
0: 可能知
1: 道。对，但是
0: 你是有可能知道的。
1: 是，你再尝试一下猜一猜第一个是什么，你再给他形容一下。
0: 就是比如说
1: 正常讲话是
0: 你们班女同学平时跟你讲话啊，你好哈利波特，然后他那天觉得你这个怎么地，你就今天你学习成绩特别好，他想给你请教数学问题，他问你好哈利波特。
1: 你这太恶心了。
0: 一般这3字儿他往往都很恶心，你知道吗？然后我模仿的恶心就对了，
1: 也不是啊，
0: 都用这词儿，我跟你说，他一定算是一个贬义词，他纯不是褒义。
1: 哦，就是
0: 对不对？他已经用这俩字来。

0: 利波特你现在有想法吗？对于这个词儿？
1: 没有，反正我觉得当时真的好。
2: OK 我懂啊，不用说了，好不好？没问你啊，没问你。嗯，
0: 行行，好的。虽然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魅力就是在此。感谢哈利波特，虽然说你今天没有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但是你今天已经成功进入进阶局，您可以拿走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是来自于阿布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布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激动，好紧张，好忐忑。今天交通版的一站到底马上就要上线。
1: 哎，你刚那段其实，我形容那个词儿，应该你刚那个状态去形容。
0: 我那不叫。
1: 你这都不叫？
0: 当然不叫了。
1: 那你来一个。我都不知道你那刚才那段不叫，你还能再
0: 真不叫，那真不叫，
1: 再成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0: 这个等一下，这个咱们按下不表好不好？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通关先给大家玩完。
1: 行，先不打哑谜了，我们说点直白的、直观的。
0: 来，刚才说了嘛，今天就因为咱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一吨油挑战赛，然后我们专门为各位老司机们出
1: 交通常识特辑。
0: 是的，希望更多的老司机们都可以在这里，咱们先来打个样啊，让更多其他司机们也看。看看呀，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1: 没错，这次呢，本节目还专门聘请到了在2024年，还是2025年来着？
0: 什么？
1: 拿到驾照的张先生，
0: 啊，
1: 张老师，他在科目一、科目二，不是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个理论知识里边都达到了100分。
0: 哦，你呀、啊。说聘请谁还聘请？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要不然就给他解除合同吧。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啊，这个勇于参赛的，咱们说选手了，也不是玩家了，真的是老司机，好不好？哎，我看一下这位老司机，他的名字叫做汪汪。你好，汪汪。
2: 你好，珍妮、张弛，你们好。
0: 哇哦，请问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汪汪。汪汪，
2: 因为你的奖品是旺旺大礼包。
0: 谐音许愿，许愿这属于
2: 对许愿能拿到奖品了。
0: 哎呦嘿，那既然今天敢闯咱们的交通题，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司机了吧？
2: 我18就拿驾照了。
0: 你十八？那你
1: 十八？今年80几了？
2: 十八。
0: 相当资深了，我跟你讲，
2: 怎么能问女生的年龄？
0: 所以说在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所以说到今年您持有驾照多久了？
2: 也有18了。
0: 哇，
1: 也有18年
0: 了。那确实人家是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老司机挑战赛、啊、
1: 前半生坐车，后半生开车。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到后半生呢啊。
1: 就目前为止，迄今为止，
0: 好，
1: 迄今为止的前后。
0: 请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2: 对，第一次。
0: 哦，第一次来参加，
2: 是不是比平常要难呀、啊？
0: 嗯，咋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吧。
1: 我觉得是比平时简单。
0: 对，因为、就是、
1: 为啥？因为以前你看你出什么类型题，大家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现在你有的放矢、啊，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交通题，你甚至可以直接拿一本交通手册放在你面前。
0: 哎。
2: 他们今天就跟我说是我对口专业、让我赶紧报。
0: 哎呦，对口专业
1: 就是能开吗？你该不会真是干这方面工作吧？我们导播可是要严查的啊，
0: 咱们就
1: 专业人士禁止参与啊！
2: 我真的我还报名了，我平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我在我老公车上和在我朋友车上，我还会在监督他们，他们就觉得车上坐了一个警察。
0: 哦呦，你看。你不来参赛，谁来参赛？
2: 对，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拼命怂恿我来报名。但是题会不会很难？
0: 不会很难的，您放心。对于您这一位特别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可以适当放松。
1: 试试吧，试试吧。啊，
2: 好的，
0: 好的。您是不是已经参与了咱们的这个一吨油挑战赛？
2: 嗯，我报名了。
0: 发送什么报名？我要出
2: 一吨油
0: 啊！没错，回复一吨油、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报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对于老司机来说，这是一个换一个称呼啊，高手局，好不好？来，接下来依旧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1: 哎，我们全是从驾考宝典抄的题，
0: 没有。
1: 有一部分真的是驾考宝典
0: 是肯定会考到的嘛？
1: 啊，是有的。
0: 好的，请汪汪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
2: 好的，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不能直接右转？
2: 可以。
0: 正确。
1: 请问箭头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能不能右转？
2: 不能。
0: 正确。哇，真可以。
1: 请问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几年内不能考取驾驶证？
0: 这可是考过的题啊。 醉酒驾驶。
1: 对对，醉驾被吊销。
0: 嗯。
2: 啊？等一下。
1: 醉驾。
2: 五年。
0: 哎。谁告诉你了？这是正确，正确三个。
1: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照被吊销，几年内不能考。
2: 过，
0: 这个过了啊。
1: 醉驾摩托车被检查，只要吊销的是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不受影响。这句话对不对？
2: 不对，都吊销。
0: 正确。正确。
1: 请问郑州能骑摩托吗？
2: 不可以。
0: 正确，恭喜您都学会抢答了。是，还可以啊，这个两个过关的机会，然后只用了一个，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几年内不能再考取驾驶证。
1: 这个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按住不表了。
0: 嗯，
1: 这个题得是解答，也让大家知道的。
0: 嗯，正确的答案是10年，好不好？如果您是这个营运机动车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罪加一等哈，这是不应该的。
1: 对，你干过这事儿的话，十年后你要对你的乘客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0: 哎，
1: 十年之后我们还是

0: 聊顾客。
1: 哎呀，但是刚才不得不说，汪汪在有一道题上，我觉得给了我很欣喜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说这个醉酒驾驶摩托车被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摩托车证对吧，和这个汽车证是分开考的，对吧？分开考的。那到底吊销了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受不受影响呢？其实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分开汽车证还有摩托车证，你增驾之后呢，全部都是合并在同一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的，说是 CEE 也好或者 CED 也好啊，这个证里面本来就是含了两种准驾车型，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处罚啊。虽然考试是分开的，但是驾驶资格是统一的啊。如果说要是取消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不可以单独保留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
0: 好，
1: 哎，郑州市区内确实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在周边去溜溜弯啊，是可以的，欣赏风景。
0: 那么这一关算是过了，
1: 挺棒的，
0: 这个离大奖很近了。
1: 是的，
0: 我们
1: 接下来只剩下进阶局了，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接下来进阶局，哎，我觉得紧张的除了汪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张弛？
0: 非常紧张。
1: 你看一下这几道题可以吧？
0: 行。来试试，
1: 依旧是60秒钟内答对6道题就可以过关。您这次还有一次喊过的机会，汪汪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1: 好的，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两个字啊，我们一般称这个什么龙海啥啥金广啥啥。
1: 正确。
0: 好，哎，这个三个字母高速上的那个收费的那个点。
3: ETC。
1: 正确。
0: 一般三个字，一般我们把东西行李都放在汽车的哪里？
3: 后背。
1: 后背。
0: 后背什么三个字？
3: 后备箱。
1: 正确。
0: 比如说你这个你喝完酒开着车，谁会查你？俩字。哎、
1: 你这话
3: 警察。交警。
1: 正确、
0: 哎、正确啊。你不知道这个路了，你会拿出手机打开什么软件给你找地儿，给你
3: 高德。
1: 高德
0: 是什
1: 么？它是什么软件？
3: 导航。
1: 正确。
0: 好，一般我们开车需要一本什么，一个小本本，三个字儿。
3: 行驶证。
0: 你不，这不叫这名啊。
1: 你要考的。
0: 考
3: 驾驶证。
1: 正确。最后一个了。
0: 四个字儿。你一般
1: 快点儿，
0: 它有向东，对，它能走四个方向
3: 啊。你说啥？
1: 你快点儿，
0: 你开着车，你发现前面有一个能走四个方向的一个，那一般叫什么？四个字形容。
1: 我觉得不行，你一个字，
3: 四个字，
0: 四个方向。
1: 这样我问你，
0: 横平竖直的，
1: 我问你7、8、9后面是什么？
3: 十。
1: 对，十。然后你走到了一个十什么？
3: 十字路口。
1: 正确。你看你费劲的吧。
0: 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东南西北都能走？你开车遇到了一个东南西北都能走的路。
1: 哎，
0: 我也不能说路。
1: 人家本来还剩了5秒钟，就让你在那儿，你那个东南西北啊，
3: 横平竖直。
0: 横平竖直是不是也对？我哪句话不对，我就问问大家。
1: 虽对，但是很没有用，是废话。人家那记着十呢，
0: 1、2、3、4、5、6，
1: 正好
0: 你忽悠着我的，让人答了7道题，
1: 1、2、3、4、5、6，哎，确实、
0: 啊，你要不是记错，我也不会说让他猜那个，让你们俩一块儿糟践我。本来人家都过关了，我还非要被你逼着形容十字路口，太难说了。这
1: 没有啊，可能是你这个形容的上瘾了。
0: 我没有啊。
1: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汪汪，
3: 谢谢。
1: 今天可以顺利的带
0: 走
1: 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奖。你看，今天你这个嘴是个说的还是挺准的，说不定今天有人能够把大奖拿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送出的啊，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0: 恭喜你拿走。
4: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

0: 量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般形容一位男性，说他走路带风，说明什么呢？风风火火，干干脆脆，这人呢雷厉风行，是个汉子。一般形容一位女士呢，哎，也可以说走路带风，透着一股香风，是吧？有的时候呢，先声夺人不如是先香夺闻。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首先说自由之水啊，这个是圣罗兰品牌就 YSL 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清新版呢也特别适配于高温酷热的夏日，因为它的整个香气整体来说也更加的轻盈通透，就是不像那种浓香厚重闷人。三伏天尤其是闷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劣质香水它立马就跟遇到照妖镜一样现出原形啊，在闷热的天气里边那个味儿啊就很明显，你感觉不对了。但是呢清香清新，没有这种负面的负担，整体的感觉呢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呢，下班约会啊，周末聚会啊，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你就别提这效果多么拔尖了啊。清新版呢颜值也更高，因为它的整体来说瓶子的这个瓶身啊也更加的纤长，玫瑰金色啊，拿在手里边就像一件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也更显气质。重点是今天在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的价格，到手价只要299，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给自己一份夏日的美好啊！通勤上班你就喷它，恰到好处周末约会你就喷它啊，更显优雅气质，运动出汗你照样喷它，持久更留香，而且还清新。进入八月，那马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节气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七夕，是吧？提前备好送给深爱的人啊，从今天送到七夕怎么样？毕竟呢咱们限时限量给到299，只有100单，发送大牌到公众号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游戏关关过，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张真的爱粉儿。你好，你好，在吗
1: ？Hello，
0: 张真的爱粉儿，你好，在吗？
1: 不在了。
0: 来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朋友们，如果这一位玩家他确实这会儿啊听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换下一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

0: 您回复游戏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昵称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张真的爱粉，您在吗？
1: 喂，你好。
2: 嗯，咋了？睡着了？
1: 不是，刚才我以为得挂电话呢。
2: 啊，刚才以为
0: 我们挂电话了。哎呦，刚才在这个听筒里面没有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啊，可能是这样。
2: 你说我们给电话给撂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一听啊，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啊，这个
2: 还是个老朋友，老小朋友，
0: 老小朋友，此话怎讲？
2: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玩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啊，对。
0: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请您把握好时间，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2: 请问，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饥饿感会自动消失吗？
1: 不会。
0: 确定吗？喂，
2: 什么会吗？
0: 会还是不会？
2: 会还不会？
1: 会。
0: 会，正确。
1: 不会
0: 、啊、
2: 确定不会是吧？好的。
0: 我的妈呀，我头一回正确两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
2: 我也是。
0: 这个就叫做一轮游，是不是？
2: 我说了个对，我这对都说完了。
0: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俩的这个，
2: 也有点责任吧，因为毕竟咱不能提出的太明显。你说不会的时候，我们说不会吗？你说会，我们直接说对，这个形式还要走一走。你要不然下次我们直接替您答得了。咱不能给的太明显，所以还是要问那么一下的。但是没想到，哎呀，可能
0: 有可能
2: 还是缺乏点默契，
0: 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正在睡梦中，刚刚醒来，还有点混沌啊。
2: 中午午休了吗？
0: 哎，你就别问了吧，就。好的，感谢您。这虽然说您这一道题都没答对，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饥饿感会不会自行消失？我觉得你是有答案的了。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2: 这个得好好讲一讲，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2: 前因后果。
0: 那行，那我们就不拿这件事情去考下面这一位玩家了啊。
2: 会不会不都知道了吗？咱好奇嘛。
0: 对，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饥饿感它肯定不，就是如果你要不吃，它肯定会不断增强的
2: 啊，
0: 直到你吃完东西它才能结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有一些有生活阅历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叫做饿过了。饿过了啊，他好像就不饿了。
2: 过了这阵儿不想吃了。
0: 哎，控制饥饿感主要的激素是叫做胃饥饿素啊，它分泌具有这种高度的脉冲性，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的时间，它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经常十二点吃饭，经常十二点吃饭，突然间到了十二点没吃，它就会饿，是这个样子啊。当你啊这个平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到了，它这个饥饿素的水平噌它就飙升了。
2: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闹钟，生物钟，
0: 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进食的冲动。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吃这顿饭呢，那么这个饥饿素啊，它就不会持续攀升，它大概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自然的回落。所以说到时候就会有这种饿过了的感觉，它就已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当你忍住不吃的时候，饥饿感往往会自己消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会自行消失吗？会的。爱会消失吗？会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
3: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木，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小木啊，刚才经历了上一个玩家的一轮游之后，接下来还有没有信心了？嗯，
5: 这是什么呀？有吧？
3: 啊，有吧？啊，不，您那边现在是正在通过耳机还是蓝牙在这个通话吗？
4: 啊，没有，没有。
3: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这个畅通的通话状态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
3: 快问快答的形式，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听清楚了吗？
4: 清楚。
3: 好的，倒计时60秒钟，请出题。
5: 世界杯到了，那么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名球员？篮球比赛。
3: 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个球员？
4: 5个。
3: 正确。
5: 请问以下哪种物品是蛇害怕的？雄黄酒、风油精还有硫磺粉。
3: 嗯，
4: 雄黄、硫磺。
3: 雄黄确定吗？
4: 确定。
3: 好，雄黄确定了啊。好，
4: 硫磺。
5: 嗯，什么？
3: 到底是雄黄酒还是硫磺粉？还是
4: 雄黄酒？
3: 雄黄酒。
5: 雄黄酒是吧？
3: 确定了啊。好的，那么这是二轮游，我们结束倒计时，来吧，来聊天啦。怎么还是有人不吃这一套呢？好奇怪呀。哎呀，这个确实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日嘛，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啊，这是来自于央视还有消防以及中科院的一个实验结论，告诉大家硫磺粉的强烈刺激气味会干扰蛇的嗅觉，多数的蛇见到硫磺粉会主动回避。
5: 是。
3: 而这个雄黄酒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文艺作品，然后把它的这个可能啊，把它的这个效果给扩大化了。因为呢，他们到底怕不怕雄黄，这是一个误区，多次的科学实验已经证伪了啊，就是给他们必经之路撒上雄黄酒，会发现他们就跟没看见似的，照样穿过，无视它，直奔猎物。
5: 你并且你这个白娘子喝了雄黄酒，她也就是现了个原形而已。
3: 有哎，
5: 还好吧，就
3: 他只是怕现原形是吧？
5: 估计是，
3: 嗯，
5: 就会现原形，喝多了总感觉他好像喝什么酒他都会现原形的。
3: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硫磺粉。好的，感谢小木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3: 好的，来提醒一下大家，
5: 太快了，太快了，
3: 真的是。
5: 您太快了，
3: 怎么回事？今天两个人加到一起都还不够这5分钟的节目时间是吗？
5: 就是，朋友们，这怎么能这样玩呢？这游戏太难了吗？最近这几天，
3: 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给的引导已经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5: 可能不好说，不好说。
3: 是不是我们俩最近的这个个人标签有点浓厚？我们俩的这个信任度下降了，
5: 有点拿不准了。
3: 怎么回事啊？
5: 有点拿不准了。但是其实，哎呀，我就不怕那什么，大家就了解。你稍微想一想，一般你直接答对了，你没看就直接说，哎，对了，就过了。
3: 嗯。
5: 答错了才非常认真的说，你确定吗？
3: 哎，你怎么还得把这个说出来呢？
5: 哎呀，这再不说，我真的我担心有更多的人掉坑里啊！这是。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3: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4: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5: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3: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2: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
3: 嗯，
2: 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3: 是
2: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3: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0: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同时呢，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啊，还有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这些视频账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啊，消费之后开具发票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习惯，但您知道打车之后怎么开发票吗？最近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但是他本人啊却觉得比较委屈。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1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李先生说啊，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了，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的 APP 来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又没有向司机索要发票，并且还明确拒绝了，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开，我要的。

0: 话，我就去后台开啊。当时啊，司机还跟他进行了有这个沟通和交流。这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一个事实是，滴滴 APP 上确实开不了出租车订单的发票。这个应该也不能怪司机啊，因为滴滴 APP 本身就是这么设置的，确实跟出租车之间接订单的时候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呢，李先生也认为说，当时啊跟乘客之间有交流，如果滴滴平台认为这个订单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调取后台的录音来核查事实。即便当时没有调取，那么李先生后期也进行了这个投诉和申诉，那么这个时候也应该来调取后台录音核查事实，而不是直接扣除六分的服务分。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
1: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0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这个号码上面的哈。
0: 当天下午，滴滴平台向记者作出回复，说经过核查订单录音，司机与乘客的确就开票问题进行过沟通。乘客要求电子发票而不是纸质发票，司机在对话当中提及，如果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等表述。由于话术当中包含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所以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且进行了扣分。平台承诺啊，经过人工核查之后，将会尽快联系司机取消扣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电话。
2: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又经过了一晚的等待，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再次回复了记者。
2: 我昨天那个市场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早，他这个分儿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0: 首先啊，我们要肯定滴滴平台的这个服务效率，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平台。但同时呢，我们平台啊，在判定咱们驾驶员以及乘客违规的同时，还是要谨慎操作。毕竟对于我们的滴滴司机来说，平台呢是个饭碗啊，同时啊也是咱们司机赖以谋生的一个工具。而对于乘客来说，平台啊是他们信任的一个这个平时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说在双方都信任的前提之下，平台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扣分判罚甚至是追责的问题转交给机器来这个直接的来进行判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使用平台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进行及时的反馈啊，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而且呢，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服务当中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您是一名乘客，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假如通过类似于滴滴这样的平台哈，叫到了出租车，那么发票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开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出租车啊本身是有自己的计价系统和自己的这个发票系统哈，那它不能跟滴滴来产生冲突，这个平台上的开票渠道来产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出租车司机来现场开具发票啊，不要说到后期再到平台上开，可能就开不出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

0: 板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呀，很高兴今天能在手机上听到你的声音啊！经常听你们交通广播电台。
3: 哎，谢谢孙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讲？
4: 我在那个5月28号在许昌的前进路与德兴路，由西向东有一个不让这个礼让行人。
3: 嗯。
4: 我有点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车，他这个路口呢，他不是个路口，他就是一个斑马线。
3: 嗯，
4: 它是双向八车道，我呢是在这个左边第二车道，然后这个行人呢还在右边，这个它有右边有个绿化带，
3: 嗯，
4: 可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人，就这个拍了一个那个不礼让行人，
3: 嗯，
4: 我这个图片我发了一个图片，我不敢确定哈，就是。这个是没法那个，我还是有点疑问，
3: 嗯，
4: 就是我在第二车道行车，因为它是四车道，这个行人还在这个绿化带这一块儿。
3: 嗯，我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这是5月28号19:09啊，就傍晚的时候了，是吧？
4: 啊，对对。
3: 啊，地点是在您刚才说是许昌是吗？
4: 是的。
3: 啊，许昌的前进路和德兴路。
4: 德兴路。
3: 西向东方向对吧？
4: 对，有西向东。
3: 嗯。拍摄的违法行为是不礼让行人，我看到了，这个路是比较宽的，双向八车道啊，单向是四车道，
4: 对对对对，
3: 是吧？这个行人呢，两位行人走路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是在，确实像您所说的是在机飞之间的绿化带这个位置，
4: 是的，
3: 距离您之间还有两条车道大概啊？
4: 对对对对，有两条车道。嗯，
3: 原则上来说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啊，这是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规定，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呢，这个公安部交管局曾经的微信号呢发过一些就是更细节的提醒大家如何礼让行人的一些动图。这个动图就提到呢，当行人开始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他所在车道车辆和下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啊，有这样的要求啊，或者说相邻车道和相隔一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这个是有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跟法律本身不冲突，它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懂如何让行啊，避免大家就是会出现这种迷惑的情况。
4: 是的。
3: 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抠，那处罚的没有问题，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但是法律当中呢并没有讲说应该行到什么地方，但是呢就之前公安部包括其他交警发的这个微信的动图来看呢，您这个确实行人离您的车比较远啊，大概至少是相隔两个车道的距离吧。
4: 对对，就你看，就是我的车已经过去了，他那个右边的第一个车道他都没有进到。
3: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待讨论。这样吧，我们跟许昌交警联系一下，然后请法制部门介入来研判一下，看看这个究竟属不属于必须被处罚的情况，好不好？
4: 嗯，好嘞。
3: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回复，我们需要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研判。
4: 对对对，
3: 啊，确定一下，好不好？
4: 我看到这个确实离得比较远，再一个我行车的速度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斑马行人提醒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看我的车速度也不高。
3: 嗯，
4: 但是呢，这个行人呢，在旁边，我确实没有看。我一般， 我开车行车一般都是还要礼让行人的，即使行人不过的话，我要摆摆手。

0: 他过去。
1: 嗯，好，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看一看吧，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图片，包括如果有视频的话，调阅一下当时的视频，看看当时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不是必须处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是撤销还是改为警告，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0: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刘先生。
0: 我14号的时候在东站那边出现一个这个追尾事故，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想问一下，第一就是全险损失这一块，跟这个对方当时，交警判的是对方全责，然后他可能又复议了，然后第二天交警打电话说他复议了，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1: 停运损失，您可以举证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按照平均行业的平均标准乘以您的维修时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根据您近3年的收入标准，有一些呢可能要求没那么严格，保险公司可能要求至少是半年的平均收入标准，就是您的拉出来的清单这个平均值，然后呢乘以您的修车时间，那么保险公司会酌情进行赔偿。前段时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最后呢没有按照他就是最高的给出的那个数额去赔，按照一个平均值去赔偿了，这是乘以他的停车时间。但如果你到法院去打官司的话，那么只要你的证据确凿，一般情况下一天有多少钱会赔多少钱，当然我说这个有多少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哈，不是说你的所有的营业额。然后呢这个同时法院会酌定这个修车的天数，比如说这个碰撞不是很严重啊，比较轻微，那么你修车可能修了，但是这个修车却花了15天，那法院可能会酌情减少修车的天数。但是如果这个天数和碰撞的损失情况大致相当，那法院可能也会支持你的修车天数。这是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
0: 嗯
1: 嗯。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您说啊，您请讲。
0: 嗯，就是现在问题出这个停运损失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吧？就是14号那天，我们俩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天第二天我把车送到4S店了，
1: 嗯，
0: 然后送到4S店之后呢，然后中间隔了2天，然后这个4S店打电话说他复议了嘛，所以我他说的意思就是当时已经这个车已经拆了，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个复议交警的意思就是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他说你要是等一个月的话，有你的营业车辆，要不然你这个要不然你先把车开出去。因为这个车当时保险杠就烂了一点儿，保险杠跟那个尾灯烂了一点儿。
1: 嗯，
0: 但是呢，我又把车开出来了。开出来之后呢，中午开出来，下午我就营业2单乘客，然后第3单的时候在东站又被撞了，又被撞了之后，我当时把那个车又放到4S店了。像这种情况，

0: 他两起事故是搅和在一起算还是怎么？
1: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首先要先看两起事故各自的责任。第一起事故是对方全责，那第二起事故呢？
0: 也是对方全责。
1: 也是对方全责
0: 啊。
1: 哦，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两家保险公司会分摊平摊。
0: 问题是他这两个车是一家保险公司。
1: 哎呦，这么巧啊。那就保险公司全承担嘛，那就没啥讲的了，那这就好算了，那就一共修车多少天就按照修车的天数嘛，因为你这两起事故它也合并在一起修了嘛，也不需要分开修，也不是说我先修了保险杠，修完之后我出来了，我干了两天活，我又回到4S店去了，我又修了8天，也不存在啊，那修肯定是前后保险杠或者是左右车门，就是有损伤的地方肯定是一起修啊。
0: 嗯，对，现在问题是啥？问题是第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对方又复议了，他这个复议结果他还没有出来。就比如说，我是17号的时候这个事故出了，第二起事故出了。如果比如说再过2天了，这个车修好了，车修好之后呢，在中间从第一起事故到最终车修好，当时4S店修的时候，他给我维修只维修第二次事故，因为第一次事故的时候他那个。他去复议了，4S店先不给我维修，像这种情况，
1: 这里有两个情况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虽然第一次没有维修，但是呢，你第二次去不是还要修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两次完全可以合并啊，两次的误工损失完全可以合并啊，就是你的停运损失，而且这两次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就更好算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第一次修车需要3天，第二次修车需要7天，但是现在呢？你两个事儿一块儿去修，一共只修了7天，那么只赔你7天就可以了，不会赔你10天的。
0: 啊、哦，我知道。问题是，他第一次的事故他就复议了，现在还没有出个结果。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他复不复合跟您修不修车没有关系。
0: 哦，两码事儿是吧？
1: 你管他复不复合呢？他复合，你不是车该修修吗？也不会存在说。
0: 4S店说到时候。如果说他复议结果跟之前第一次交警判的全责有异变的话，到时候这个费用牵扯不清，所以4S店先说是你先不修，等到他结果出来之后再修。
1: 那没什么牵扯不清的，你他是全责，你修车花2000，他是无责，你修车还是花2000，只不过谁来承担的问题啊？那不能说因为对方全责我修车就花5000，现在我自己修车了，要是我全责那修车我就1分钱不花了，那不行吧？那不对呀、啊，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你4S店的修车费用应该根据市场规律，应该根据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说，至于是他承担还是你承担，这个价格是一样，价格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只不过最后是谁来承担的问题吗？
0: 是
1: 啊，那没有影响啊。4S店按照规矩修车，您按照规矩把车送过去，那将来大不了就是比如说需要用到您的车损险的时候，4S店把相应的拆车件把它维修的过程有监控有记录，4S店都有视频拿出来给保险公司看就行了，也不会不认可呀。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你是正常的维修，4S店给你正常的换件或者是修车，那么后期他去找保险公司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我这么讲啊，就是但凡是来投诉的说保险公司不赔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就是要不然就是双方对赔偿金额是有争议的，就是一边嫌赔的低一边嫌赔的高，要不然就是修车过程当中有猫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不赔。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家没有打进热线的这些事故，你比如说两个人刮蹭了，双方各自报了保险也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说啊，你们现在啥情况，拍个照片，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拍过来，拍完之后保险公司人就会打电话说你这个大概多少钱，你可能修车需要花1000块钱，双方同意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保险公司直接把钱就转人家卡上了，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么多的问题，只要你是规规矩矩的规范的修车，规范的出示手续出示证据，保险公司赔偿都现在万元以下，很多公司都是万元以下免手续都直接赔了，所以只要咱修车是规范的，事故认定书拿到手了，然后你将来只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 您的保险公司，比如说需要您的商业险介入的时候，您的车损险介入的时候，那么您的保险公司可能会对部分维修件要进行核实。比如说修理厂修说货物换了后保险杠，那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拍一下它的旧保险杠什么样，需要你交一下原来的旧件，它只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只要4S店规规矩矩的修车，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不出现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S店说我换了一个后保险杠，结果保险公司过去一看，这明显是一个旧件复原，并没有换，而是只是用了修补。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啊。
0: 嗯，那肯定。
1: 对呀，所以说只要，我还是那句话，你是真实的修车，真实的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带来的这个停运或者带来的你的车辆的损伤，那么保险公司都会认，那后期也不会存在什么这个争议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损失太大了，如果你这两起这个事故损伤不是特别大，几千块钱就能修下来，一般情况下没问题。除非说这损失特别大，我这个车可能都牵扯到报废了，或者说这个车辆还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这个等等一些这个几大件的一个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进行鉴定或者在这个维修之前进行协商。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修车，就是事故认定下来以后，各自修各自的车，修完之后最后按照事故认定的比例去赔偿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嗯，好的好的。现在就是我把那个行车记录的视频发给你们了，然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他如果就算复议的话，会有两个结果吗？
1: 这是第一起事故还是第二起事故？
0: 第一起事故。
1: 第一起事故。
0: 对。
1: 第一起事故，我看一下啊。这你俩在这儿干啥呢？是追逐竞驶呢？
0: 嗯，没有，他拐弯，我直行。
1: 这都快到路口了，开这么快干嘛呢？这第一次是您是走直行道，准备进导向车道，他往右要变道，挤了您一下，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到前边，
0: 然后我去接人，然后我就，
1: 然后你又往左变道挤他一下，俩人蹭上了，是吗？
0: 我是正常超车。
1: 正常超车，正常都这么超，正常都这么超，那你这事故怪不得两天发生两起事故呢。你这个这也太明显了吧。我觉得这个情况哈，这个我现在不敢打保票，因为我没有看到后车的行车记录仪。如果说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全责，是因为追尾，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从您前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这要看一下后车行车记录仪。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如果双方不属于追尾，而是您变道导致的，那么有可能您这方是全责，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0: 当时交警说的是，因为他是在第一车道。这车我走第二车道，而是因为他往右边转向的时候，我避让了他，然后我又回归我的第二车道，导致的这次事故。
1: 不是啊，您原来在第三车道啊，你不是从第三车道变到第二车道去的吗？这不是行车记录仪上显示的很清楚吗？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交警是这，当时交警是这么说的。
1: 我只看认定书，因为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追尾，跟您刚才说的交警所描述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您说的是他把你从第二车道挤到了第三车道，然后你又回归到了第二车道，对吧？
0: 对。
1: 但是认定书上没有体现，认定书上只写的是追尾。
0: 哦，这个当时我没仔细看这个认定书。
1: 所以说如果不是追尾，这个事故最终改变事故结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看事实的认定。就是如果事实认定为追尾，那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认定为您变道跟对方发生了刮蹭，那就有可能您的责任大了。所以这里的事实认定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没有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到您的车后方，我只能看到您在向左变道，就是从第三车道向第二车道往左侧变道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跟对方发生了事故，然后您在第二车道正着车摆正之后停下来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碰撞，从您的前方的行车记录仪上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

0: 还需要对方的行车记录仪去佐证？
1: 那当时我往这个左边变道的时候，行车记录上里边有声音，说是我那个倒车镜剐蹭到他那个车后门到后尾灯那一部分了。然后我看他那个我那个倒车镜上是有那个痕迹，然后他那个车门上中间不是鼓起来那行嘛，也有一道那个黑暗色的那个黑色的道道。
0: 就是您往左变道的时候。
1: 对。
0: 那你这变道事故也太明显了呀，这都留下痕迹了呀。
1: 不是，就是我往右边打方向的时候嘛。
0: 嗯。
1: 我要躲避他一下，就这一下，然后俺俩发生了剐蹭。
0: 这一下，恁俩发生了剐蹭，那你也没停车呀？发生剐蹭之后，你不是继续往前走了吗？你俩还在这儿，你超他一下，他超你一下。
1: 然后这个往右边拐的时候发生剐蹭，是我没注意，我不知道。然后是我们停车之后看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在看双方车辆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0: 刘先生，您说您不知道，你觉得我信吗？他的左后门，他的右后门撞到了您的左后视镜，您说您不知道？
1: 就是非常轻微的那种。
0: 我告诉你，你开车，你开的是啥车？大卡车吗？大货车、半挂车吗？
1: 小轿车。
0: 小轿车，你坐在车里，人家用手指头轻轻敲一下你的窗户，你都会知道。他的右后门撞到你的左后视镜，你说你不知道？
1: 真没注意。
0: 等等复核吧，好不好，刘先生？我现在因为我看不到后车记录仪，我不能说，我在这儿无法判断您对或者错，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是追尾事故，当然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的判断是您变道跟这个事故有关系的话，那么您对方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能这样讲。当然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对方对，因为对方实际上是啥情况啊，刘先生？这个本来您这方有理，因为你是直行，对方突然向右变道，他应该是没看到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右后侧盲区这个位置，就是走到他右后门这个位置，他突然向右变道挤了您一下，本来您是有理的。如果就按照他变道这个事故你们双方去判，那他肯定全责，因为这个地方是实线，他等于在实线的地方变道，你是直行，虽然我客观来讲你跑得快了一点，以后不敢跑这么快了，虽然你跑得快了一点，但是毕竟你是直行在实线内，对方有一个猛的向右变道，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双方停车去处理事故，他全责没问题。但是恰恰是当时的不冷静，你又想超过他，他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明显看出来他又把车头往前走，又想超过你，然后你们俩就开始在路上变，刚没变两下，你突然往左一变道，回到主道上，回到第二车道上，你们俩发生了交通事故。至于说后车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什么情况，我现在看不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您做下这个判断，只能说等等复核认定，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 嗯，
0: 好，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起事故啊，还有家有俩仙女儿说，我听懂了啊。

0: 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啊。您听确实听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没有事实，没有办法去做具体的判断，节目之后呢还是等等交警的复核认定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斑马线那个前我礼让行人了，但是那个摄像头他抓拍路了。
0: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了，但是还是被摄像头抓拍了。
1: 但是那个行人在那里都等于吃东西，他站在那个机动车道吃东西，他一直没有走。
0: 啊，您说说这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1: 都是七月九号在那个人民路与那个等于是那个人民医院的北门。
0: 人民路人民医院。
1: 嗯。
0: 中医附院吗？郑州吗？
1: 不是那个漯河。
0: 啊，漯河人民路是吧？
1: 嗯，
0: 漯河人民路，您是什么方向行驶啊？
1: 我是从西向东行驶。
0: 人民路西向东。
1: 嗯，
0: 这个斑马线就在人民医院前面是吗？
1: 对，他都整个那个人民医院那个门口嘞。
0: 哦，这个行人是在哪边站着？路南还是路北站着呀？
1: 行人等于是在路南，因为他主要是那个。第一车道等于是跟那个苏联人底下的这个行人，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两个都是那个骑电动车的是坐那乘凉的，那一个是那个行人是在那里吃东西，他一直没有动。
0: 嗯，稍等我看一下。
1: 我到那个斑马线来，我肯定得检查是那个这踩刹车，然后我看他没有动，我直接都走了。
0: 您给我截图的这个图片上面看不到您的，看不到具体的时间，这不行，这没有办法判断呀。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您说您在这刹车停车了，让他没有动，然后您就走了，所以我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抓拍时间，因为三张图片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截图上来看，我看不到时间，但是呢，能看到在您旁边有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就是不停在行驶的，没开多远，就是从过刚过斑马线就是个位置，然后走到路口中间，所以没停多远。从这个电动车的行驶的时间上来判断，您应该是在这儿没有停车，直接过去了。
1: 你停车了，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后尾灯，我过去了之后，都等于头一次搁斑马线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两边那个灯，你都不用看两边那个灯。它褪颜色的，它褪成白色的了。你可以看中间那个后玻璃，那一个灯，你看看它是亮着的。我等于是个斑马线哎，我礼让他了，但是他站着吃东西，他没有动，我才往前走嘞。
0: 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
1: 啊？
0: 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车上行车记录仪坏了，主要是你看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等于是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那个地方不动，还是搁那吃东西的。
0: 我这么说哈，傅先生，
1: 我想说的啥意思吧？假如说我后面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过去了之后，他会不会得往北走，得过斑马线？
0: 我这么说哈，傅先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简单来判断，就看您有没有做到就好了。就是如果您当时停车了。他没走，好，这个我们去帮您复核申请。但是如果您走到这儿压根儿就没停车，那么不好意思，这个罚款您得去交。
1: 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定是停的，因为我踩那个刹车的后面那个红灯。
0: 不好意思，从照片上看不到。
1: 你看到了，你放大一下，它主要是它那个后尾灯变颜色的，等于发白，你知道吧？
0: 放大也看不到。这样吧，我们跟这个漯河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视频设备。如果有视频设备的话，不是对啊，
1: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视频。
0: 傅先生，
1: 假如说了，
0: 傅先生，
1: 我的车过去的，这个行人过去的，那都是怨我。假如说我的车过去的，这个人还站到那里没有动，那证明都是他站到那里是这样的。
0: 傅先生，我刚才说的话您一句也没听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明白。判断您是否违法的这个 方式或者说依据，不是您走了以后人有没有走，跟您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判断您是不是违法的依据，就是看有行人站在斑马线上，您当时有没有停，明白了吧？
1: 那个图片很清楚，我给你发那个，有个搁斑马线都是停那儿，那不是很清楚吗？
0: 傅先生，照片很不清楚，您给我截了两个半拉图，连时间都看不到，咱不说几分几秒了，连2020几年后边那个字儿都看不到，我怎么判定您有没有在那儿停车呢？对吧？那照片上那车都是停着的，照片上车哪有动着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是您到底有没有在这儿停。而且第二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您提供证据来反驳交警的这个违法图片。如果您能拿出证据，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什么叫谁主张谁举证？交警说您错了，交警拍的有照片，那您要觉得交警错了，那您拿出来您的证据。但是现在你又不能拿出来证据，所以我们去帮帮您，跟交警说说，看交警能不能自证一下。这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流程，所以不是说对啊，你就让交警出视频，不是这样的。交警本来不需要出视频，他也不该出视频。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不是证明不了自己吗？你又想证明自己，所以我们请交警来帮帮忙，交警是在帮你。可不是说交警又应该查这个视频，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视频的画面来佐证一下。但是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几张照片，从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我只能说从经验来判断，跟您同行的有一辆电动车，这一辆电动车从图片上来看，它是始终向前在走着的，就是从这三张照片的位移来看，它完，因为。第一，我们从常识来判断，电动车它没有一个停车的习惯。第二呢，是从它的这个骑车的架势，从这个三张照片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个电动车始终是往前走着的。而且您跟电动车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说这三张照片里面，前两张照片您跟电动车的距离保持一致，到第三张照片，电动车都跑到路对面去了，或者跑到路中间去了，您的车还在斑马线后面停着，这个我们这明显一看您就停车让行了，是不是？这不用，没啥说的。但是从目前的照片上来看，虽然三张图片截得不全，我说的不全是上面的文字信息不全，因为你把两个照片啊，这个横版的照片给它竖着切了一下，只能看到中间这个车道。所以说呢，从这三张连续的拍摄的照片来看，您的这个从路过这个路口的动作是连贯的，就是第一张未过线，第二张压到了斑马线，第三张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快出斑马线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三张照片连续发生，从照片上来看，看不出您停车的这个动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视频。如果能找到视频，显示您确实在这让了，是行人没走，那我们帮您去申请复核，咱可以尝试来复核撤销。但是如果说你就没停，那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没做到，那么这就本身就属于违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这个视频，只能说是尝试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这儿我们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开车的时候遇到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所以斑马线上有行人的时候就该停车，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走不走，而不是说你看他都不走啊、我就走了，这个逻辑是反着的，因为那你车一直在走，行人当然不会走了，那往前走不是找撞吗？你的车一直往前走着，一辆接一辆，行人怎么可能会走呢？你车不停下来，行人肯定不会走啊。所以我们要判断的是车停不停，而不是人走不走，这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交警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

0: 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有一位新娘啊，她在扔手捧花这个环节，她是浪漫的有一个小设计啊。
2: 就是她结婚典礼当天，
1: 哎，
2: 要扔手捧花了。
1: 对对对，这一刻呢，
2: 怎么设计？
1: 就被一个不明真相的新郎一秒给破坏掉了。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2: 哦，
1: 当事人王女士就表示说了，说我寻思着这个大花束传统不是传递这个幸福嘛，留了一只小树的花给他，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对象都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短视频，一下子就把那个小花给我扔了出去。
2: 哦，
1: 想都不带想的。
2: 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啊，
2: 就是到扔手捧花的环节呢，伴娘不是把手捧花
1: 新娘
2: 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啊、
2: 哦，让不让人说话？
1: 你可真会圆啊！
2: 伴娘不是把手捧花交到新娘手里了吗？
1: 嗯，
2: 这个时候新娘偷偷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是留下了一朵，
1: 哎，
2: 然后呢，把剩下的手捧花不是从后面就抛出去了吗？
1: 是，
2: 留下这一朵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1: 嗯、
2: 在网上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花太美丽了，所以新娘呢留下一朵送给了自己的老公，
1: 送给新郎，
2: 送给新郎了，表达就是说。新娘比较喜欢浪漫，于是留下一份浪漫给自己的爱人、
1: 对，让爱人有一种小小的惊喜。
2: 谁知道这个新郎在旁边一看手捧花扔出去了，跟着正乐呢，然后新娘点他，他一转身、接过这束花，还以为新娘没扔干净，
1: 顺势把那一小朵
2: 唰一下又扔到后面那个接手捧花、抢手捧花的人群里了。
1: 哎，对，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全场就这新郎傻乎乎的呢？就他那朵花扔出去啊，扔到那伴郎周围，伴郎都躲，根本不敢接，你知道吗？
1: 就那一小束啊，掉地上了，你看看。
2: 就这一个细节，
1: 哎，
2: 大家就能看出来，这新郎啊能顺利结婚，少不了后面几个伴郎军师给他支招，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的啊，
2: 纯直啊，我跟你说、啊，大家回复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2: 所以说怎么挽尊呢？那后面的伴郎军师们。就得商量怎么进行一个高情商回答
1: 啊！你得圆下这个此刻的场面吧。
2: 新娘不高兴了呀，我送你一朵花你怎么扔了呀、
1: 就是、
2: 新郎得说除了你的笑眼如花别的花我都不想要。
1: 好油啊，但是池哥
2: 啊，
1: 咱新郎但凡有这样的情商
2: 啊，
1: 这个花他都不会扔出去好吧。
2: 哦，那也倒是。但凡稍微
1: 这么快，
2: 但凡稍微机灵点儿，花也扔不出去了。
1: 哎，
2: 哎呀，新娘说，给你。
1: 哎，
2: 新郎说，走你。
1: 哎，看我抛的这个抛物线美不美？
2: 哎，我就得亏他不会说，对着新娘说，你看那儿有个垃圾桶，你看我能不能给他扔出去了这个的东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

0: 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5: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6: 浙江杭州啊，37岁的李先生呢，他们家的小孩呢，是因为上4年级，作业有点太磨蹭了哈，做作业2个多小时啊，写不出150个字儿。
0: 哦，
6: 李先生直接情急之下，情绪失控了，
0: 高了，高了
6: 啊！
0: 2小时你都要求人家写150个字，要求高了，
6: 要求高了，
0: 高了。哎呀，辅导过孩子的朋友都知道，
6: 这4年级了，
0: 50个字是一关。
6: 结果李先生啊太生气了，一拳啊就打在了卧室的墙上。
0: 平时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比较多吧？啊！
6: 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0: 啊、
6: 反而手骨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0: 嗨，
6: 最后呢，事后李先生也感慨说了，说以后啊再也不敢随便发脾气了。
0: 啊，
6: 哎，接诊的医生也提示大家说，不要总是认为咱的这个拳头很硬，
0: 啊、
6: 其实有的时候它很脆弱的。
0: 医生估计见到这种事儿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6: 啊、那倒是、啊，
0: 有的气的家长这个呼吸性碱中毒，
6: 嗯，
0: 是吧？还有的呢，就是一拳锤到哪儿，
6: 嗯，
0: 是吧？导致自己这个骨折骨裂的，
6: 嗯
0: 啊，这个受伤破皮儿的
6: 也都有，
0: 对不对？
6: 谁辅导谁知道啊？
0: 真是，我跟你说，李先生可能感慨的是，以后我想逃避这个辅导孩子作业了，
6: 能不能让静一静？
0: 其实我在家里边更难的这种处境是什么呢？
6: 嗯，
0: 进退两难，进，辅导孩子作业，你是真受气，真生气；
6: 退，
0: 你说。不辅导了、
6: 嗯、
0: 你准备摔门的时候，媳妇儿在主卧恶狠狠的，我辅导呗，
6: 你来谁来
0: 啊？让你辅导会儿孩子啊、
6: 嗯、
0: 你一甩脸子，你摔门进卧室了、
6: 哎、
0: 那我就得出去呗、啊、
6: 我的亲子关系不需要维护的吗？
0: 所以说现在我跟孩子基本上属于一个、
6: 嗯、
0: 这个一丘之貉呀，狼狈为奸。我就差抓着孩子的作业我替他写了，你知道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6: 哎、但是咱这位李先生这位爸爸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6: 打到了墙上也没有打孩子嘛。
0: 哦，这就算不错了是吧？
6: 至少还算理智吧。
0: 是，
6: 搁咱以前早就挨了一顿竹笋炒肉丝了吧。
0: 是。
6: 2个多小时谁敢跟我耗2个多小时？
0: 那是肯定的。
6: 嗯
0: 啊，当家长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很重要，
6: 是吧？
0: 其实这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装一个这个拳击沙袋
6: 哦、
0: 这样的话既不会再骨折，同时也能起到这个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6: 是个法儿啊。
0: 哎，对。来，咱一说到这个情绪啊脾气啊、
6: 嗯、
0: 啊，总是说成年人啊就得会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是成熟的表现。但是网上现在有一句，也有一种声音、
6: 哦、
0: 啊，就是情绪你有表达的权利，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伤着自己内耗，你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这才是对自己好的表现。
6: 哦，两种声音，两种文案。
0: 那么问题来了、
6: 哦、
0: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到底要给他发出来呀，还是给他内化了呀？到底怎么办？
6: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绪这个东西。
0: 来，各位朋友们啊，肯定是有两种观点的。
6: 哎、嗯，
0: 啊，就是把情绪啊表现出来、宣泄出来这件事儿、
6: 嗯，
0: 您觉得是成熟的表现，
6: 嗯，
0: 还是
6: 不成熟的表现？
0: 就是发泄情绪这件事儿，您觉得是一种冲动， 还是一种成熟，
6: 哎，
0: 我们可以来说一说。
6: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情绪表现出来，你觉得是冲动还是成熟？
1: 哎，
0: 原来这位朋友就说了，
1: 原来说发泄情绪我觉得是冲动。
0: 哦，
1: 因为理智的话自己就会抚平了。
0: 哦，
1: 不过也没什么对错之分。
0: 哦，就是说发泄情绪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偏冲动，但是呢也很合理很自然，人嘛都得有点脾气，是不是？毕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唱出来。
0: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啊。
1: 听风者
0: 啊，
1: 他说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加倍对谁好。
0: 明白。
1: 谁让我心里不爽了，那我就直接当场对回去。
0: 应该的，
1: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0: 啊，
1: 我没有必要惯着你。主打就是一个不精神内耗。
0: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就是就都在说，首先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
1: 啊。那不是也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爱你老几比较火吗？
0: 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能学会爱身边的人。还有一句俗话跟你这个观点很像，叫以怨报德。何以不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1: 哦，
0: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以很好的德行报那些这个埋怨你的人或者对你不好的人，那对你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报答他呢？对不对？你已经给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是上限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的客气，那对你好的人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加倍的爱他们了
1: 啊。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0: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是现在说你内耗，你知道吗？过于对那些不公平啊太包容了也不好，你别惯着他，好吧。哎，不过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加倍对谁好，是不是？
1: 好上加好，
0: 组成一个正向循环，然后谁对我不好了我立马对回去，为什么呢？就避免负向循环。
1: 那你如果对回去的话，那不就很容易就是双方看对方都不爽吗？
0: 都不爽都不爽呗。
1: 嗯，
0: 起码他知道他这一步下一步要停止伤害我，或者说停止让我不爽的这种言论了啊。就是虽然说他是朝着那种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个方向去了，
1: 哎，
0: 但是这是一种警告，
1: 摔杯为号了啊。
0: 哎，你让我不舒服了，我现在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摔与不摔看你下一步的这个表现，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另一半，哎，小样，这是我是不是？
0: 就跟那个项庄舞剑一样，捂着捂着马上到跟前了，然后杯子举起来了，哎，他又退回去接着捂。
1: 哎，逗你玩。杨洋
0: 啊，杨洋说了，
1: 说在没有熟悉的人的这个地方啊宣泄一下是成熟的表现。
0: 哦，他可能读的重音是在没有人没有熟悉的人的地方宣泄一下，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但如果说身边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都是认识的人呢，可能你把这个氛围啊搞得有点那个不太体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伤害到周边的这个人啊。没有熟人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

0: 然后
1: 发疯
0: 啊！
1: 对，其实
0: 那应该跑到大山里，大山里还有回声。
1: 哎，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哎，就是以前如果说你在大街上啊突然发疯，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一种比较传统的眼光看你，说你哎呦你这个人这情绪不稳定啊，他怎么突然就失控了什么的。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很理解，就很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都需要一个出口，
0: 但是也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样做、啊、
1: 然后还有更多的人就拿起手机，哎看先发个朋友圈，
0: 遇事儿先不慌、啊，
1: 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都说嘛，去大山里面嚎一嚎、
0: 嗯、
1: 在无人的地方然后尽情的这个宣泄一下，
0: 就是不打扰别人吗？
1: 对对对，甚至现在不是还专门成立了这种宣泄的这种项目吗？
0: 啊，还有那种小小的办公室、
1: 嗯、
0: 你可以到那个屋子里面
1: 啊，随便砸东西，你付费完了以后、
0: 啊、
1: 就是屋里的东西随你砸随你砍随你那个破坏，
0: 嗯，
1: 是吧，就是把心里的这种怒火这个宣泄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非常充分大量常见的一个宣泄情绪的场所
0: 是啥？
1: KTV 啊。
0: 你又说到蜻蜓他点杯水的事儿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什么点水。
0: Callback，
1: 你以为我这个段子还有连续剧啊？
0: 啊，
1: 其实我是点了新鸳鸯蝴蝶梦红蜻蜓和小蜜蜂。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硕硕。
1: 第一句话你看还互动我们话题了，
2: 话题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是冲动还是成熟呢？发泄情绪啊跟成不成熟无关。
1: 哦，没有关联。
2: 难受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压抑自己，对自己好点，不要因为别人定义而改变。
1: 哦，说得好。我知道他想表达的什么感觉呢，就是其实作为成年人你的情绪啊，要在一个基准线上是稳定的，就是
2: 有一个标准是吗，
1: 就是首先你不能一点就炸，这样的话身边的人啊就是天天看你这情绪忽高忽低的，他也摸不准你的脾气。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及格线以上，你
2: 大部分事情能够看得过去。
1: 哎，对，及格线以上你想怎样你就怎样，不要太因为别人的评价，太在意别人心目当中你的形象，而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就凡事都是个度嘛。
2: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才会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反倒是年少的时候内心里的事儿你说不出来，然后你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1: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就是你自我去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2: 对，而且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反复的说不要在乎别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喜不喜欢你那又怎样，
1: 别人的看法说建议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2: 对对对，
1: 这句话你听不听，
2: 我听不进去。
1: 你听进去了说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看法，这句话你要听进去了就相当于你听见了别人的看法，
2: 好绕
1: 好悖论的是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清晰了，就能够怎么说呢，灵活自如的表现自己的情绪了，甚至在有一些怎么说呢，高维的人当中情绪也是一种工具方式，甚至是保护自己的武器。
2: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说鳄鱼的眼泪啊，
1: 等你们成熟了你们就知道了
2: 啊，爹味好浓啊，想喝点水吧，志哥，漱漱口。
1: 今天咱说情绪，不是说那个，辅导孩子吗？
2: 对。
1: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我们家，我爱人辅导孩子的真实场景啊，我之前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为啥叫珍贵呢？那。各位，我的这种记者属性，我真是冒死留下的这张珍贵的影像资料。
2: 就是那边都已经快要着火了，张弛，你还在这给我拍照？
1: 你知道下一秒我可能生命都这个受到威胁。
2: 下一秒，张弛，你过来给我跪着一块。
1: 但是我觉得那一幕实在是太典型了，所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2: 对，
1: 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啊！不要保存啊！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删掉了啊！
2: 节目结束以后立马下架啊！
1: 回不去门了都。
2: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说一说把情绪表现出来啊，是冲动还是成熟呢？
0: 说到这个情绪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是因为什么呢？
1: 想要看一看张弛媳妇儿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情绪。
0: 就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幕，就说白了，就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呢，媳妇儿在旁边辅导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吧，可以说是啊，进入状态了。然后我从这个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于是拍下了珍贵的一幕啊。至于这张我冒死拍下来照片以后，我经历了什么，你别问，你别问。当时他那一个回头啊，那简直我看到了远古凶兽。
1: 还有朋友担心你呢啊，
0: 非常担心，
1: 非常担心。风止风速还说的说，我真担心啊。这个媳妇儿的那个扫帚啊，下一秒就会落在你的背上。
0: 现在那个扫帚也落不到我的背上，
1: 折了已经。
0: 对，落不到我背上。
1: 是吧？
0: 反正现在肯定是落不到了啊，随便说啊。老男孩也说了，
1: 说我看你家妞妞的这个表情啊，咋还嬉皮笑脸的呢？
0: 我跟你说，这张照片最传神的就是我家妞妞毫不在意还偷瞄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吧？
1: 还是
0: 最传神的，就是大家最能共情的就是这，就是家长的情绪已经到了顶点了，
1: 孩子还在这儿，
0: 孩子笔啊橡皮还往下掉呢，你知道吗？行。大家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场景，这个照片啊。刘星星就说了，
1: 说我能理解张弛的观点
0: 哦，
1: 比如说办公室情绪，它就是工具
0: 啊。我说有时候情绪是一种工具嘛，
1: 对
0: 啊，
1: 需要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0: 他说按需发泄会省很多事儿，
1: 在工作当中发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够成熟。
0: 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办公室按需发泄能省很多事儿，在生活当中你要发泄情绪就感觉有点不够成熟了，而且发泄的过程有点累啊，你发泄一时爽，年轻的时候经常爆炸，过后可太累了。我现在我不怎么发泄情绪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值得我这么累。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内耗，其次呢就是俗话讲关心则乱，
1: 我不关心别人了，
0: 谁都不能轻易的让我把它放在心尖尖上。
1: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愈发的平和了，是我拿出了更多的爱，我爱自己了，老公他爱咋咋。
1: 我又看到了一种理论，是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了，然后越发的平和，
0: 是
1: 因为血气不足了
0: 啊。对啊，
1: 你没有多余的气再生出来了。
0: 他不是说了吗，累了吗，身体跟不上了。其实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情绪跟你的生理机能，跟你的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
1: 要不怎么叫血气方刚的，
0: 对，就是有人血气足的时候他确实很容易这个暴怒，有人比如说中医上讲肝火旺，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人比如说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
1: 我是心火旺，那是
0: 对，心火旺也是容易就是发脾气嘛，
1: 哦，
0: 发脾气。还有一种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比如说血管窄，它也容易就是说因为你整个心脏供氧不够足，脑子供氧不够足的时候也容易激动。当然咱也不专业啊，咱就是随便一说啊。
1: 对，我看他这个嘴脸，我就觉得他不老专业，
0: 也不是嘴脸，因为我刚才煞有介事这么说一段，我说到中间我也露怯，我感觉除了瘦瘦，我也忽悠不住谁。
1: 你们是没有看到我那个小眼神，
0: 连瘦瘦都显出怀疑的眼神。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哎，朋友们，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4: 吃草的马见过，
3: 躺着吃的。你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4: 我属马。我躺沙发上，我吃那个减肥餐，算不算躺着吃草的马？
3: 躺着吃草的马，类似了啊。
4: 啊，
3: 就是在新疆草原上就上演了这么很萌、很反差的这一幕啊。
4: 哦，
3: 就是成年的骏马，人家呢是战友战相啊，
4: 啊，
3: 端庄站立，
4: 成
3: 优雅进食。
4: 骏马啊，那耶。姑啊，没有姑娘，
3: 有几匹小朋友，就是小马。
4: 哦哦哦，
3: 彻底放飞自我，直接就侧卧着，躺到那个草坪上，那个四肢蹄儿啊一伸，边晒边晒太阳，边干饭。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啊。
4: 哦。
3: 然后网友还表示说，
4: 就是说四脚朝天，然后歪着脖子啃几口草。
3: 哎，
4: 是这意思啊？
3: 是的。
4: 哦。
3: 就非常悠哉悠哉，我都想踢他一脚。大家回复，
4: 人家悠哉。触动你什么神经啊？
3: 太快乐了，
4: 他太快乐了。
3: 嗯，
4: 不行，我再po一张我们家孩子的照片给大家看吧。你知道现在孩子怎么能让自己多舒服啊？
3: 你是不是想给他一脚？
4: 我还行，我还行。人家自己能让自己舒服，我不像你，你这。
3: 我纯天性。
4: 快乐就是原罪啊。
3: 太快乐了，
4: 太舒服，太
3: 悠哉了
4: 啊！
3: 我羡慕恨呢。
4: 各位，知道我们节目谁刻薄了吧？啊！
3: 哎，您看一看，
4: 以前还说我刻薄，
3: 好家伙
4: 啊！
3: 互动量直接这么多，
4: 咱事儿都没说完。
3: 回复聊天能看得到啊？
4: 嗯嗯，都是奔着抽奖来的啊。看小朋友来的，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能看到这匹小马的这个视频，是吧？然后快乐就快乐吧，你可想踢人家一脚。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啊，一天该睡不睡，你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在家里面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餐桌上吃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视频容易引起家长的不适啊。
3: 因为你说到就是太快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家的猫，你知道吧？
4: 哦，
3: 有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又特别的悠哉悠哉，
4: 慵懒的样子，
3: 躺在沙发上
4: 啊，
3: 哇，它那个四脚朝天躺到我们家沙发上，又掉了一堆毛
4: 啊，
3: 起来重新睡，太快乐。
4: 这边毛有点太刺挠了，挪个地儿再往下掉毛。不是自己粘毛，
3: 因为我第一反应，抱歉啊，小马，我的第一反应就突然带入了啊。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伦敦玛丽莲买蒸汽包送妈妈，莫斯科的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Pwede nga yung mga biya pa. Natanak na naman dun. Janan?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

0: 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去。
6: 连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聊。

0: 和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这两个路口现在呢是西向东，行驶呢有一点点缓慢，我问题不大。一会儿呢我们也会随时再来观察，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提醒啊，就是如果经过这两个路段呢，您看到了什么情况，是车多是有别的原因，都可以发来。一个是南三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一个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瑞瑞。
1: 哎，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沪陕高速唐河段，1095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今天天气也不错啊，不冷不热的，刚刚好，稍微有一点暖和啊，稍微有一点暖和，29度左右啊，这会儿户外温度啊，省会郑州市的户外温度29度还行。
3: 哎，今天温度不特别，但今天的天空真的很特别啊。
2: 这周末啊，有朋友就已经开始晒天空了，
3: 太美了
2: 啊、有人说是像漫画里面的这个天空一样，
3: 对。
2: 就让动画里面、漫画里面的那种蓝天白云，看上去很有质感啊，很治愈。
3: 哇，今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珍妮据说就爬起来去看天了，还发了个朋友圈，拍了几张美美的天空。后来被咱们的小编发现了，也已经给大家做好关键词了，就集合了大家的，还有今天早上咱们自己主持人拍到的这个风景，做了一个集锦。大家也可以发天空去看看啊。
2: 哎，来欣赏一下啊，看一看，互相比一比。你要觉得说你比他拍了好看啊，也可以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
3: 是是，我们也待会儿把大家的这个作品集合，继续丰富一下咱们今天早上的美丽的天空照片集锦啊。
2: 哎，还有看看这个心心念，就是说到了就拍了这个照片 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说怎么样好看吧。一张嘿啊，你看今天早上这个蓝呢、
3: 对，
2: 就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天气好的时候那种早间的淡蓝。今天这个蓝的这个颜色就很深了。
3: 它是加滤镜了吗？
2: 不知道。
3: 你在路上看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我只顾低头看路。
3: 我也是，所以我来了之后看大家照片，我说啊，这么美的吗？哎呀，亏了，早上没有看一看天。
2: 对，一直都是低头看路，未曾抬头望天呢。
3: 哎呀，还是要向大家学习，多发现身边的美好啊。
2: 不过这几天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晚上的天它不是黑的
3: 啊、
2: 它是深蓝色的。
3: 不应该发，是不是有点发紫的那种？
2: 没有，就是晚上就是深蓝色。
3: 深蓝色，
2: 那种蓝就是感觉哇，你就这个，按说那会儿大概都有个8-9点了吧，天应该是都已经黑了，黑透了。但是你抬头一看，哇，这个天就是那种墨水的那种墨蓝色、深蓝色，
3: 好像是天上谁打翻了墨水瓶，
2: 很有质感那个颜色啊，这个搭配的也很好看。
3: 我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出去了一趟，我带着这个孩子一块出去了一趟，走在路上我一看，我说哇，这天太美了。当时那个天是什么样子？是那个云朵，就是大朵大朵。你觉得那个云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变得很有实体，很有层次感，就是一层一层厚厚的叠在一起，再配上背景是蓝天，再配上那种灿烂的阳光，哇，你就觉得那个心情啊，加上又是周末，一下子给你拉到那个。

0: 顶点了，非常的舒服。
1: 哎呀，这个小布与伟仔这个拍的也是特别漂亮啊。小布与伟仔呢是5:33的时候就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了。
0: 嗯，
1: 他应该那会儿呢是去锻炼。在我看的是在那个楼顶上拍的。
0: 哦，
1: 就住家户那个楼顶上拍的。
0: 哦，
1: 很开阔。然后那个5:30的这个天呢，我们也把这张照片收录到我们这个自动回复里面了，
0: 因为太美了。
1: 对，大家回复天空就可以看到了啊。
0: 是是，
1: 回复天空有他的这一张，我就他还是那种就是横过来拍的16:9的画面，感觉就跟那个电影的质感是一样的。哦，
0: 就那个云感觉很低，都要压到那个建筑物头上了，而且关键是云的颜色，从黄色到橙色到那种蓝紫色，再配上下面那种淡蓝色的天空，那种层次丰富，颜色就是有点渐变又很波动你心弦的感觉，
1: 以及就是下面建筑物的黑色的剪影。
0: 对，剪影
1: 啊，就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发送天空啊，在里面找一找。我们朋友们今天早上啊已经发来的头两张就是小布和伟仔发的，稍微有点小啊，大家可以如果放大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模糊啊，看的不如我们这个大图这么有质感。
0: 来，大家
1: 大概感受啊。
0: 对对对，发天空啊，可以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来投稿。今天就是随手拍拍美丽的天。
1: 嗯，不知当良否也是6:45的时候就发来了，说早啊，这个你就说今天的天气带不带劲儿？
0: 这天空太带劲儿了，
1: 真是。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逢好天气的时候精神也很爽。
0: 嗯。
1: 所以刚才好多朋友发的这些照片呢，我们都已经收集汇总起来了啊。各位可以欣赏欣赏，一边呢是看看现实的天空，另外呢如果不在郑州的朋友，咱们河南省辖市的朋友呢想感受感受呢，也可以发送天空两个字去看。
0: 对，关键是有一些朋友拍的时间比较早，那会儿咱们可能还在梦乡，你觉得错过了没事儿，咱们把这个美景啊已经用这个手机给留下来了。
1: 嗯，还有咱们的小尼同学啊，这会儿在法国巴黎，不知道这巴黎这会儿是几点的？
0: 哦，这就去巴黎了。
1: 时差应该这不是12小时整了啊，在法国巴黎打卡的214天了啊。Bonjour，
0: 这是你好的意思是吧？
1: 你好，
0: 哦
1: ，Bonjour，
0: 嗯，
1: C'est la vie，Bonjour，C'est
0: la vie， 生活就是这样，就会这两个。
1: 就会这俩啊。哎，他说人生到半深知啊，无端的焦虑只会困住内心，烦恼皆由心生，与其预知忧愁，不如立足当下，尽自己所能的去生活，无力改变的便坦然释怀，少和自己较劲儿，不内耗，不纠结，万事呢留几分余地，心境开阔，万般皆烦恼啊，万般烦恼皆会消散。好，最后呢想说，闺蜜啊，稳住心绪，从容度日，抛开无端的焦虑，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好好珍惜当下。最后一句话最近出场率特别高，
0: 嗯，
1: 好好的偏爱自己
0: 啊。又来了。你那个话说的不对啊，什么叫都到半生了，你的人生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好不好？
1: 嗯，
0: 20多岁的小尼啊，正是我们说这个叫什么，青春正当时，奋斗正当时啊。
1: 嗯，正是闯的年纪，正儿八经闯的年纪啊。
0: 对对对。
1: 来看到这个 CPF 这位朋友也拍了一张照片啊， CPF 这张照片也很漂亮啊。
0: 哦，
1: 哎呦，这
0: 哎，他好像我小时候就是我觉得美术课上要画的画一样。
1: 嗯，
0: 就尤其是老师在给我们讲那个近大远小是吧，画一条路，然后越往那个深处走的时候，你要画的越窄，两边呢要画上树，头上的天要给它涂成那个淡蓝色，旁边再竖一根那电线杆子什么的，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画的画。
1: 对，他这张照片就是特别像漫画里面的感觉。
0: 嗯嗯嗯。
1: 路的尽头呢是一座山，
0: 还有山啊。
1: 这张照片我觉得也可以一会儿我们再丰富一下啊。
0: 嗯嗯，
1: 很好看啊，来先收藏一下。还有双木星，这是拍了可能太阳刚刚要出来的时候吧啊，说哎没有了啊，就是一张这个照片。另一个，你这儿的这个天还是有一点暗的。
0: 对，你这天不蓝呢，就大家其他朋友拍来的天特别蓝。哦，你看这个就像我周末的时候看到的天。
1: 嗯，名字叫做昨日重现啊。 也刚好把你的昨日给重现了一下。
0: 确实昨日重现了。
1: 不二法门说到了5点多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天空有渐变色，但是没拍。哎呀，5点多你也出门了啊，够早啊。说我想那些喜欢摄影的肯定会拍下来。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早上大家可以发天空。

0: 空去看一看啊，非常的美哦。
1: 是的，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手机相册里面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今天早上现拍的都可以啊。胡辣汤不辣说这是昨天下午的郑州。
0: 啊，我昨天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对对对对对，昨天下午我看到就是这样，天很蓝，然后上面那个云你感觉很实，就像那种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蛋糕，就那种硬奶油蛋糕，你吃过没有？就那个奶油是很硬的，很瓷实的。
1: 嗯，
0: 那个云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吃的那一口硬奶油蛋糕，哇，就看着太美了。
1: 嗯，
0: 而且一朵又一朵那个大云朵，连太阳都是一会儿出来了，一会儿你又感觉阴凉了，就是因为那个云在移动，它挡住了太阳，那一会儿又让太阳露出了脸。
1: 对啊，他说难得的蓝天白云呐， 啊，所以呢就抓拍了一张。还有一个朋友叫杰啊，也是拍了一张这个，哎，
0: 哦，他这个照片很有动感。
1: 对，天上的云呢被这个风啊给刮散了，
0: 吹的就是滚滚往前跑的感觉。
1: 对，还有玉米杆子说，宪哥昨天突然之间想到你了，想到我了，
0: 想到你了，
1: 说然后问豆包查你老底儿了。
0: 豆包说的不一定可信啊，哎，我也很好奇，查出来之后你是谁？
1: 对，就是有什么收获吗？
0: 对
1: 啊，玉米杆子，
0: 你讲一讲，可能有一些事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
1: 对，以前有那个百度百科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0: 有咱们的吗？没有吧？
1: 有我的
0: 啊，有你的，你自己建的？
1: 很早的时候。
0: 有意思啊，但是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下，比较严谨的事儿，就咱用这些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核实啊。
1: 嗯，来吧，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在路上的感受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发送美景美照都可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近期我省的东部南部受到副高下沉气流的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高温呢持续在线，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局部地区38到40度。
1: 由于空气湿度大呢，体感会更加闷热，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体感温热度将会超过45度，建议大家呢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还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西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守护郑州，多云见晴天，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1: 央行表示下半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两部门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8月1号，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1: 近日，国务院常委会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明确将扩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覆盖范围，切实满足群众多元住房消费需求。
0: 8月1号，央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制度的执行和监督等。
1: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达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哎呀，我一直在找有一首什么样的歌特别适合今天早上路上的。这个路上来听，大家有没有建议和分享啊？来可以说一说，一直在找什么歌适合，就是那种轻快一点的、欢快一点的，还是动感一点的，还是那种悠扬一点的？
3: 哦，
2: 大家可以找一找，特别特别适合，就是现在在路上，就是和现在的风景最适配的一首歌。
3: 哦，你的意思是还要有一点行进感的是吧？
2: 嗯，
3: 如果你不
2: 就是特。就你在路上本来开车的时候就心情挺好了，就要看到这个蓝天白云的、这个天气比较晴朗，你就心情已经很好了。
3: 嗯，
2: 但是你这会儿这个收音机里突然崩出现这么一首歌，或者是身边突然出现这么一首歌，你会觉得哎呀太棒了，就是哎呦怎么这么完美，好上加好。
3: 嗯
2: 啊，就在已经很好的心情之上又给你加分了，就这么一首歌。
3: 那来吧，大家就直接发送这个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曲子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说不定待会儿就会选中你的这一首，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2: 嗯，来看看这个老男孩这位朋友说，南三环紫林山路西向东啊，这个出现通行缓慢，原因是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的两个车道，只有左边车道可以通行啊。南三环紫林山路西向东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左边可以走啊，感谢老男孩。还有没有，刚才我们说到了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啊，不过这个地方呢通常就是红绿灯比较长啊，稍微车一多呢就会出现一点排队，问题不大。现在呢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附近呢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就是稍微有一小段的红色。现在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南三环紫林山路这个地方本身呢也是一小段，现在转眼间队尾已经排过了京广路了，快到大学路了，还是挺长的。南三环从紫林山路到京广路到应该说准确的说啊，应该是在看看啊，行云路啊，队尾已经排到了这个南三环行云路了，就是大学路和京广路中间这个位置，而且这一段的西向东呢还是深红色的啊。根据朋友们的反馈是有事故占据了两条车道，还剩两条车道可以走了，但通行效率直接降了一半。另外呢可能马上要出现通行缓慢的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北向南车道收窄通行缓慢。陇海高架西向东过了紫林山路之后有一段也是行驶缓慢了。
3: 来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路况啊，周一相对来讲路上会稍微繁忙一些。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都走到哪里啊，开始推荐歌了。有人说晴天，周杰伦的，哎还可以啊，周杰伦的晴天。
2: 晴天
3: 想想那个调调还可以。
2: 然后还有一路生花，有人说痛痒的公路之歌，还有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3: 走在乡间小路上是那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哎，我怎么找不着调？是那首吗？
2: 还有说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3: 我喜欢自然卷的这个我喜欢。
2: 还有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还有 Go West Go West 的这首歌，我觉得
3: 是哪一首啊？谁唱的？
2: 如果是跟我想的那个一样的，那就太对了，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别哼了，你要不找一个我们听听。
2: 我正在找，
3: 找一个我们听听。
2: 看不见吗？
3: 听听。
2: 应该是这个。就是这首，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起立。
3: 吓我一跳。
2: 就是这一首。
3: 这是哪的歌曲？
2: 朋友们，就这种，我是觉得这首歌。很适配现在的这个天空，哇，给人一种就是特别积极、特别向上的感觉。
3: 哎，我怎么觉得像好像在海边似的，有那种跟海鸥似的叫声。

0: 我最近老是刷到一些短视频什么的，就是那种网友随手拍的，或者是监控记录下来的，或者是反正就这种类型啊，它不是摆拍，也不是说刻意去制造的，那种身边的让你觉得很，应该怎么形容呢，就是
1: 你想说啥，
0: 有的时候是片刻很温暖，有的时候是片刻让你觉得哎很搞笑，但仔细一看挺悲伤
1: 啊，
0: 就这种类型的视频，它一个做成集锦的，
1: 就是出其不意的，
0: 然后配的就是这个这首歌的那个前奏部分。
1: 这首歌是不是也就是时间比较久了呀，听它那个各种配器什么感觉不像是现在的。
0: 是的。

0: 就是这一首。
1: 来吧，就是里面唱的是什么？唱的是来吧，我们一起奋斗，我们一起努力，是吧？
0: 嗯，
1: 也希望在早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啊。
0: 是是是啊，这首歌也是，哇，什么时候听就觉得哇、哦、很舒服啊，反正至少我是这么觉得。还有一些朋友分享的啊，你看，这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它虽然很平缓，但是我也觉得挺适合就这种天气的，
1: 嗯，
0: 给人一种很安静的、很踏实的感觉，
1: 嗯
0: 啊，平凡的一天，我们也来试一试啊，感受感受。
1: 哎，就听着这样的音乐，走在路上，看到前方的天，蓝蓝的飘着厚厚的云朵。
2: 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1: 刚好七点半。

0: 舒服啊，这个时候如果再能就是
1: 是什么呀，这是干啥、
0: 啊、你猜猜
1: 这是干啥，这是喝了一点饮料，
0: 就是那个易拉罐打开的那个
1: 出了点气儿
0: 那个声音，哦，来到一罐汽水，嗯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1: 哦、
0: 我们还追求什么、
1: 哦、
0: 是吧，平平凡凡的一天真的是最美最最好的一天，
1: 对，也是我们幸福的一天。
0: 哎呀，来这时候最搭配一个红罐的可口可乐，但是平常我们喝的这个可乐啊，想不想看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啊，飞速运转的流水线，灵活精准的机器人啊，把课本里的

0: 机械知识变成了实景。现在呢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就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跟朋友一起去探秘一下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啊。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字。
0: 再来看看啊，这个 ZW 说到了，说宪哥韩姐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哎，看来最近也是出差或者忙着呢，啊，有机会来早上听节目了，说他觉得加州旅馆特别适合。
1: 这不是就是换着范儿的让咱俩歇歇是吧？
0: 加州旅馆我觉得倒和现在这个天不是，我感觉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1: 还有毛林，毛林说我坐在这里，那个林忆莲的嘛，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时间飞逝什么什么的，就那一首，哎还可以，你想想，
0: 是翻唱的那一首啊，对对对对对啊，翻唱的一首，来，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给找一找啊。
1: 哎，是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到了那个远走高飞，金志文的那个也比较好，是吗？远走高飞怎么怎么样？那个听起来也有一种很适配今天早间天空的感觉。
0: 啊，找到了啊！我原来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叫林恩·马莲。
1: 放的是那个英文版本的，
0: 原唱啊 ，Sitting Down Here， 还有一首歌，它是叫 Another Day， 也特别好听。啊，先听听这个吧。
1: 来。
0: 这个歌也有年头了。
1: 哪一年的呀？
0: 应该是2000年左右，啊，99年的。
1: 挺准啊，你这个。

0: 咋样？听起来是不是？也有那种感觉啊，一下把我拉回了这个高中的时代。
1: 今天早上一下子变成了这个点歌台，大家都纷纷开始点歌了。
0: 为啥呢？因为天好嘛。天好之后大家心情好，我就在想，如果就是这么好的天气状态下，如果再能有一首更适配的这个天气的歌，那么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感觉，那不是爽呆了吗？
1: 哎，真的就冲散了你周一的那种焦虑啊、烦躁啊，是吧？让自己充满了能量。哎，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天特别晴朗，就是周末吧，周末我那个感受就是天特别晴朗，反而有一点就是想给自己腾出来发呆的时间，坐在阳台上，然后你就通过窗户就看，就在那呆呆的看着天。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说到这个在家里面待着了，不仅是周末，咱们每天其实都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家里的，你要休息嘛，睡觉什么的，所以这个环境也格外重要。比如说你的阳台，其实它的装修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不用自己再操心这些装修的事儿了，咱可以把它交给一个靠谱的团队，直接发送家装节就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装修过程当中你之前担心踩到的坑，咱们一个一个给你避开。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了怎么办？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怎么办？找不到人他们不赔我怎么办？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再一个呢，你说我一边装修他一边给我加预算，一边给我加项目怎么办？在咱们这儿合同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Not truly hiding up like a shadow.
0: Just thought I would join you for来，再换一个风格啊，来一首乡村风格一点的歌，这是赵增庆这位朋友啊，赵庆增
1: 对
0: 推荐的一首 Traveling Light。我记得这首歌好像就是我们张指导也推荐过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首啊，来来感受听一下哈，应该是有乡村风格的歌啊，对，就是这个。

0: 因为有一次好像跟张指导聊天说到什么事的时候，他说就是好像路上也特别适合听听这个，就这首歌的感觉。
1: 就像刚才有些朋友说的，就这些英文歌，它有时候你也

0: 怎么样？是不是也很轻松？
1: 哎，还不错，还不错。
0: 哎，我个人比较推荐一首的这个歌，如果就是我要出去骑行，或者我要出去这个玩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是张震岳的一首歌，叫《破吉他》。
1: 这个不是咱也经常播放吗？节目里
0: 最近很少播了。最近这一年两年都很少播了，原来我很喜欢播，
1: 对啊对啊，
0: 因为我自己也很少再去听这首歌了。哎，今天刚好就是这样的天气，看到大家都在推荐自己曲库里面的这个宝藏的歌曲，适配这样天气的歌曲，那我也把它给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来吧，咱听一小段。

得不说这个张震岳他的编曲和这个创作能力真的很强，而且这么多年了一直保持少年的声音。

0: 么样？是不是有一种那种律动？
1: 我听到背景音里面那个小沙锤，哎呀，那个声音特别可爱，沙沙沙。
0: 最好听的是后面有一段吉他 solo， 然后带上他最后的副歌部分啊。他这个歌不是传统的那个，就是 A 段副歌 B 段副歌，他是 A 段 B 段，然后两段副歌，一段桥之后一段副歌，是很不错。我直接帮大家快进一点啊，前面听一听那个吉他 solo 那一段。
2: 阳气中天，耶！
0: 各位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这时候，再来一口我们的啊！打开瓶盖，来，我们一起共饮天然山泉水。开车不能喝酒，我们就喝水。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关键是售价啊，49.9元到手两件，
1: 划算不划算？
0: 两件可是48瓶啊！全程给你包邮到家，发送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发水？

0: 怎么样？
1: 今天早上这些歌曲一放，会不会有些朋友说，哎，不想上班了，我要远走高飞？
0: 哎，主要是为了更适配今天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集中注意力的，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南三环紫金山路附近呢有事故，啊，南三环紫金山附近有事故。戴先生又说了，在南三环高架西向东紫金山路的正上方。就是之前发生的交通事故呢，现在已经解除了。
1: 哦哦，好消息，好消息
0: 啊，解除了，
1: 处理完了。
0: 就刚刚呢是有两车事故占了俩车道，然后后方这旁边呢只有剩下两个车道可以走。
1: 嗯嗯嗯。
0: 现在已经解除了。那么配合着我们的交通领航来看一看，目前南三环紫金山路果然啊，果然刚刚这一段的深红色现在已经是变成黄绿相结合了。
1: 嗯嗯嗯。来，大家在路上啊，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进行联系啊，补充你看到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呢，也连线外场主播，了解更多路况。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11: 早上好，西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唐河段10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的陇海高架，目前的由西向东方向在桐柏路的位置发生异常占道情况，路面拥堵超过了1公里，大家请耐心驾驶，注意减速避让通行。西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您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到手一份避坑指南，而且呢还能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后面的装修。正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从防潮啊、防暴晒啊、防开裂等等这些角度出发，专业化的应急这种应季的这种工业调整啊，就是控制好每一道施工工序。来，大家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参加到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中来。
1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5: 练军备，
13: 每一项都做了。
16: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7: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个律师。
1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15: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

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不敢算呐，这一算，你看这假期已经过一半了呀。
3: 可不
2: 啊，这暑假通常我们意义上都说啊，就是大约嘛啊，暑假就是按两个月来算的。
3: 哎，对对。
2: 哎，但是你看这仔细一算，八月今天已经八月三号了。
3: 哦。
2: 我刚才还简单查了一下，这个小学阶段啊，小学初中阶段的，好像是八月底。就是八月三十一号、九月一号，这前后就开学了，
3: 哦，
2: 对吧？然后高中呢是大概八月三十一号，也是八月底就开学了，
3: 哦，
2: 你就还剩下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3: 不到一个月了
2: 啊。然后高校呢，各大这个院校可能开学的时间也不一定，根据每个学校不同的安排，有八月底的，有九月初的啊，都有。就是这个假期已经过了这么一大半了，哎呦，好快啊，同学们啊，同学们。你们的作业工期过半了吗？
3: 哎呀，我们就非常的期待赶紧开学。
2: 我估计有好多小朋友就此时此刻应该是跟着爸爸妈妈在去公司啊，或者在去单位的路上。
3: 哦，没地儿放是吧？
2: 因为对，没人家里面就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的话，都上班了，老人如果又不在本地不方便，你说咋弄？那确实没办法，啊，所以只能是带在身边了。
3: 那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哪怕让他就是让家长稍微松口气儿，喘一星期，
2: 哎呀，
3: 也行啊。
2: 那我说说
3: 啊，你说说吧，话都赶到这儿了。
2: 哎呀，就感觉搞得跟广告一样。
3: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2: 那话赶话，话赶话说到这儿了，那我说说吧，
3: 你说说吧，
2: 说说吧，啊。哎呀，
3: 随便说两句，
2: 我简单说两句，咱少说点，
3: 行，
2: 让孩子们多说说。
3: 来，
2: 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在进行呢，各位家长们啊，还在进行。
3: 你们要再不报名，真来不及了。
2: 我就说了，暑假过半了，还剩一个月呢。咱这个营呢，是一期一期，一期又一期，
3: 嗯，
2: 它一直都有啊，而且是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都有。咱孩子喜欢什么主题，你就报哪个主题就行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报了，咱们天天说这特种兵孩子那个能锻炼，
3: 开心
2: 啊，然后能变得更加的独立、坚毅、勇敢。
3: 哦哦，
2: 咱们广告里这么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3: 听听孩子们怎么说。
2: 来，
4: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5: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这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3: 哇哦，你听听孩子们的声音，
2: 就孩子们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玩那个真人 CS 的时候，他就能体会到团队协作和配合的重要性了。
3: 是是，
2: 对吧？有人负责扔烟，有人负责啊这个蹲在角落一人，有人负责抄屁股啊。
3: 哎呀，感觉你也很想到现场去玩一玩啊。
2: 对对对，我说的都是叔叔们当时这么玩的啊。
3: 行行行，
2: 我们那时候玩的，现在这大家都是正面啊，互相的这个协作啊。对，感兴趣的家长们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啊，
3: 是的，抓紧时间，因为团期所剩不多了啊，发特种兵会还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2: 嗯，行吧，这段

0: 生硬不生硬，朋友们？
1: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还行啊。
1: 你知道小孩在家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哎呀，你特别操心，尤其是你说你不把他带到工作这边来吧，他自己在家，你又害怕水安全、电安全是吧？然后这个消防安全，你又担心他自己坐在那儿不停的看电视、看手机，把眼睛给看坏了，所以真的不如让他去外面锻炼锻炼。你听到孩子说那个阳光、沙滩的时候，哎呀，我就想想，我说你说咱的孩子要是在家里面还在那儿看手机，人家已经阳光、沙滩了，这差距也太大了。所以赶紧发特种兵报名啊。
0: 是的。还有磊，这听完刚才张震岳的歌说张震岳长得好像詹姆斯
1: 啊。
0: 对，他还像内马尔。他长得就是很像詹姆斯和内马尔。
1: 哦，
0: 特别像，越年纪越大越像。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刚才张震岳那首歌让我想起了那首找自己。找自己。
0: 那首歌节奏也特别适合就是现在。早晨的这个阳光，这个节奏啊，我看这会儿堵不堵啊？这会儿
1: 人家不是哗啦啦啦天下雨吗？
0: 这会儿啊，这会儿还行啊，放放也还行。要是你看大部分路段都是那种深红色，堵得不要不要的，那就不放了，那堵得有点让人焦躁。哎，就是顺的时候，路上啊，整个高架上面走路很顺，开到这个贴着限速再跑，这种感觉很适合配上一种这种节奏感快的歌。大家还有没有这种歌单里面私藏的歌了，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还有东坡说到了，除了上边推荐的啊，还有一个嘎啦的啊，嘎啦的 Young for You。 Sunday Drive My Car。
1: 我发现就是东坡哥他真的就是听的音乐范畴特别广，是吧？就是哪儿的歌，什么风格的歌他都听，你说出来之后他都能跟你唠两句。
0: 是的，是的啊，很杂。这是什么就是兴趣爱好比较丰富，说明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没意思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趣的一个人。
1: 所以你跟他一起做朋友，应该是有很多惊喜的。
0: 对，你坐的车应该也很有惊喜。
1: 还有这是谁？这是管儿是吧？
0: 哪个？
1: 管儿。管儿说：“我儿子现在2岁，等我3年，我来报名。”两岁，
0: 看给你急的。
1: 两岁，你等的时间比他的年龄还大。
0: 看给你急的吧，这会儿都不想带了。还有3年啊，
1: 两岁3岁正可爱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正是那个母爱就是大爆发的时候。
0: 至少得5岁了，我们说5到15岁的孩子，他得有自理能力，
1: 是
0: 啊，自己穿衣洗漱，然后自己去那个照顾自己，有基础自理。虽然我们也有生活老师啊，但是还是要毕竟有一些这个训练啊，锻炼的这个科目。
1: 是的，是的。当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个年龄在5到15岁之间的小朋友，家长可以给他发特种兵，来赶紧报个名。
0: 是的。
1: 好了，说到这个小孩了，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日常会给他就是做这个营养餐，是吧？就备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有一样东西肯定都少不了，那叫纯牛奶，对吧？大人小孩都爱喝，而且呢，这个牛奶嘛，这个喝起来又方便，再加上里面有丰富的这个蛋白啊，然后钙呀之类的。今天给大家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蒙牛纯牛奶，这是大品牌吧？蒙牛大家都知道，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好多人想买，但断货了。今天活动又回来了，你们要知道 UP 商城一出手就是宠你宠到没朋友。买牛奶要看配料表，这款呢就是配料表干净，只有生牛乳，没有一滴水。没有防腐剂，所以喝起来奶香比较醇厚香浓，自然的乳香。每一盒都有这个很高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比较丰富啊，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温和易吸收。来，3箱只要92.8元。你要知道平时1箱是39，3箱呢就100多了，咱3箱92.8元。
0: 3箱92，一箱不就是不到30？
1: 这还不行啊，不行，我们再送一箱，就是买3箱送1箱。
0: 四箱
1: 92.8元。1箱牛奶是10盒，那么4箱不就40盒了吗？
0: 哎呦哈，
1: 1盒就是2块钱出头。蒙牛的啊，大家不管是走亲访友，你拎2箱啊，还是自己家里面囤着喝呀，都很方便。早上给孩子当个早餐，家里老人补钙，咱们自己上班匆匆忙忙的拿一盒就走，太方便了。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同时商城还有那个 这个烤肠也在热卖当中，可以配着一块下一单。
0: 哎，就这么跟大家说，家里面牛奶消耗量大的朋友们，就这牛奶蒙牛不用说了，第一牛奶。第二，蒙牛的大品牌，
1: 对对对对，
0: 牛奶刚需，这是直接回秒杀啊！两块，帮大家算过了，这个全部优惠下来之后是2块多一盒。
1: 哎，对
0: 啊，2块多一盒。
1: 嗯，
0: 需要的朋友不用多废话，直接回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强说了，我替我朋友问一下啊，
1: 你
0: 这个15岁零120个月的小朋友能报吗？让我算算，25是吧？
1: 你又无中
0: 是你自己吗？
1: 你又无中生有了是吧？
0: 啊，25岁，然后想到我们这个夏令营里面当兵王是吧？
1: 你叫什么降维打击是吧？
0: 哪叫，那是说好听点的降维打击，说难听起步小孩了吗？那不是给点啊，那春春的起步小孩了给点。哎，
1: 说明这些项目确实很吸引人。
0: 对，里面的确实有一些大人们都觉得很刺激的项目。
1: 对，
0: 因为高空索滑，从那个高处就是一根绳索唰下来，同时呢还能这个两边还能射击啊，
1: 还有那个什么爆瓶机，啪啪啪去爆那个瓶子，哇，非常解压。
0: 对，哎，
1: 说了这么多，你也不能去啊。
0: 啊，这个您能参加什么呢？小强啊，或者咱们的路上的朋友，开油车的朋友啊，这个能参加的是咱们的零违法有奖励。啊，零违法有奖励，有第一个意思是确实有奖励，100天内你要做到没有违法，我们确实是有奖励。第二，奖励什么呢？奖励的是油
1: 哦，
0: 所以叫油奖励。
1: 嗯，
0: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刚才也说到了啊，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咱们呢到时候有1吨汽油的大奖来抽取。
1: 嗯嗯嗯，
0: 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想报名的朋友呢就发送中国石油啊到我们的微信上，发送中国石油，点击链接就能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就发中国石油。
0: 嗯。家乐娘亲这位朋友说，今天的网络非常不好，总是断断续续的。
1: 哦，他是网络收听的
0: 啊。您是通过什么平台？方便说一下吗？
1: 不知道，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听清咱俩说话啊？
0: 对，
1: 待会儿给你回复一下。
0: 对对对，您可以试一试，像这个喜马拉雅，然后云听啊，学习强国这些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啊。
1: 哎，跳着听一听
0: 是啊。
1: 哎，夏天到了，你看现在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有点尴尬，因为你一出汗，你身上就一股汗味儿。你跟别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哎呀，这怎么办呢？夏天想要走路带风，还带着小香风，那么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这款产品，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知名品牌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的清新版，自由之水呢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单品，很多女生啊用出来的这种香气，而且呢它还特别适配这种酷热的夏天，香气整体更加的轻盈通透，没有浓香，那个浓香感觉特别闷呢、啊、这个三伏天喷它，哎，没有什么负担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么热这么燥的天气，如果是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这个香味的话呢，
1: 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是吧？
0: 嗯，
1: 它这个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味儿、
0: 嗯，
1: 略带着薰衣草的慵懒。中调呢是那种摩洛哥橙花、茉莉白茶，
0: 摩洛哥
1: 啊，是这么说吗？后调是香草，还有那种白麝香，就是比较温柔绵软。你喷上它之后，就像三伏天忽然吹来了一阵沁凉的微风啊！不管上班啊、逛街呀、聚会、啊，迷人。而且这个清新版的颜值很高，瓶身很纤长，玫瑰裸金色，拿在手里像艺术品一样啊。说价格，这款50毫升的香水享受的专属价到手只要299，划算吧？299就到手了，而且呢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各位可以发大牌两个汉字给自己一份夏日美好，发送大牌，正好呢这个七夕不是也近在眼前吗？给你爱的那个人准备准备也不错，发送大牌。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嗯，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至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已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马上来刷新路况，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目前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花园路、京广快速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黄河立交、紫金山立交通行都是较为正常的。不过在威武路、未来路至京八路段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金二路、金水路至林科路的南向北方向，车多排队较为拥堵。还有在文化路红砖路口信号灯故障已经报修处理。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可以通过咱们交管12123进行视频快处。近期呢，咱们郑州交警持续开展了重点交通违法的专项整。